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呢是听见临汾以及听见临汾好物严选的直播间。今天早间呢依然是主播果果陪伴在各位的身旁。那么这个时刻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二场了，属于下半场的时间段。我们继续要聊到的就是小时候你期待的那个周五是如何度过的，怎么样约这个周五，还有一个呢就是周五如果凭空多出两个小时，你会如何来好好的利用一下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周五啊，说到底学生时代的周五还是绕不开周末的作业，因为有的人就是属于那种把工作做在前面的，比如就像放暑假像放寒假一样，他们就会提前先把作业写完，就是周五的时候呢咬牙把所有作业完成，然后剩下两天彻底的放飞。也有一部分人啊周五坚决不写，因为我就想要放松一下，然后我周六就拖延，然后周日这一天的时候再疯狂的就是找补回来写作业，尤其是有日记作业的这一项的一些朋友们。当然读书时期的你周五的晚上会选择写周末作业还是说坚决不碰，你是属于哪一种人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了。心憔悴，白色油桐风中纷飞。我觉得小的时候就是看动画片就特别期待，就在等待着嘛，就等待着这个周五之后可以有特别喜欢的那些电视剧播放，你就可以追了，就不用再看那个回放了。然后属于周五的仪式感就是小的时候家里边在周五一定会在晚饭的时候爸爸要求妈妈多炒两个菜，以前可能也就是一个凉菜然后一个炒菜吧，到周五的时候就是可以放松下来，因为爸爸妈妈他们也是一周工作之后嘛，我也是上完了一周的课程，就会多两个菜，无论是什么炒的呀，或者说是凉条的凉拌的之类的，反正总有一个呢是像排骨一样的，或者说是像红烧肉一样的存在了。哇，说完之后就有点流口水啊，就是周五会改善伙食，做一顿好吃的。还有就是周五的时候允许我可以晚睡，就是跟小伙伴们，因为那个时候住在一个小区里嘛，就我们当时是有四个单元，然后就是对，四个单元有大概好几栋楼吧，有七八栋楼，然后我们就会约着一起玩，就是应该是年龄相仿的，跳皮筋这种都是年龄相仿的，虽然说我们是不在一个班儿，然后到周五的时候可能就会约上爸爸妈妈他们的这个好朋友家的孩子，就可能比我大一点儿，哥哥姐姐一起去感受周五的快乐。哇，我们来看看啊，这位叫做奇异的听友，他说的这个好像真的挺有年代感的。我总觉得你的这条信息有点像我爸妈上学时候的那个状态。他说早说周五嘛，我们男生喜欢冬天的周五，因为我们农村取暖靠生炉子，我们周六日就可以两三个男生去学校看火，就是不要让那个火灭了，是这个意思吗？我好像记得我妈那会儿小的时候上学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可能该找你去就是该这周该你看炉子了，可能你就得把那个炉子看好了，煤球什么要往里，就是那个蜂窝煤的那个状态。我们那会儿上学不需要，我们那会儿上学基本上全都是暖气，因为条件慢慢好起来了嘛。他说当时啊就是周六日可以两三个男生去学校看火，然后呢就是主要是怕这个炉子灭了，可以在家拿一些红薯啊玉米啊在学校烤着吃。红薯烤起来我觉得还算是比较不错的，要说玉米吧，它要是烤太焦了真那个味道也不是很好吃，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就是烧烤店里面它也会烤玉米，只不过现在都变成不是那种大个的玉米，就是一粒儿一粒儿的穿在一起的那种烤玉米。工作室他说我们就会干什么呢，我们写着作业然后烤着各自喜欢的一些东西吃。哎，你要说烤东西我觉得我小时候那个脑洞还开得挺大的，因为在哥哥姐姐们的带领下，因为就是可能也会跟他们在一起玩嘛，除了跟同龄的人在一起玩还跟他们在一起玩，他们就烤那个什么，就家里边那个葡萄干，不知道大家有烤过那个葡萄干吗？除了烤葡萄干还冻什么，就往冰箱的那个冷冻室里面放那个葡萄，
放葡萄，就冻葡萄吃。我当时就不太能够理解，但是你知道冻了葡萄之后那个皮儿特别好扒，但那个口感就不是很好吃了。哇，那奇异，那你真的是哈、啊、洋气了 ，international， 就是绝对是国际接轨了。他说这个他们当时烤玉米都是一粒儿一粒儿的，烤开花就能吃了。那你那是崩爆米花吧？我觉得。哎，要说崩爆米花，我小时候特别害怕，因为小时候崩那个爆米花的时候，你知道吗？就属于那种在那个黑黑的那个，就是那个算是炉子吧，然后在里边搅着搅着搅着，你就特，你又期待它砰的一声，你又害怕那个砰的一声猝不及防。虽然你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等待着那个声音的到来，但是好像总是出乎预料的，让你觉得有一点点啊，咚一下，感觉就惊吓吧，有一点点惊吓。要说崩爆米花，我不太喜欢吃崩玉米粒儿的，我喜欢吃那个崩大米粒儿的，白色的大米粒儿的那个，我觉得那个好吃。工作室说，哎，我的小时候周五我们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我们可能会拿一些白糖，然后放到那个啤酒盖里边，就自己烤糖块吃，白糖啤酒盖，好像我是在那种电视剧里边的那种年代剧里边看到过啤酒盖。对，你不能把它太小了吧，我觉得烤糖块的话你得拿一个什么东西吧，要不然太烫了，你手也不能挨，而且黏黏的，最好是拿一个什么镊子呀钳子之类的，能够就是不会烫手的一个工具，也是趁手的一个工具吧。

说的这些，我觉得瞬间会把很多人拉到那个小时候的状态。他说可能还会烤鸡蛋，拿小刀戳个窟窿。哦，明白，烤鸡蛋，你是说这个，就是咕噜个的生鸡蛋放在那，然后在那个鸡蛋上面就戳一个小洞，然后慢慢烤吗？这个我还真的是头一次听。不过听完这些有关于童年的回忆啊，我们。

其实可以就是无缝切换，解压到一个特别解压的一个脑洞大开的一个状态。你看今天周五嘛，然后如果说命运送给你完整的两个小时，就别人一天24小时，你可能就是26个小时，然后你会怎么样规划这完整的两个小时呢？比如说什么不用上班，不用加班，不用做家务啊，不用辅导孩子做作业，然后没有微信消息的轰炸，不用回工作的电话，那么这两个小时百分百完全是归你支配的，没有任何人来打扰你，那么这宝贵的120分钟你打算拿来干什么呢？不妨在公屏当中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喽。

恩好无缘选和您分享闹的早安，每一天每一天都希望你能够开心，每一刻都希望你能够互动，当然每一个时间段也希望你能够拥有平凡日子里的那一份幸福。我们聊到的就是小时候特别期待的那个周五你是如何来度过的，以及长大之后周五凭空多俩小时你怎么样合理的来支配你的宝贵的120分钟的时间呢？我们来看啊，这个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听友说，我就是那种啥都不干的，我就是那种纯发呆纯躺平的闭目休息，什么事情都不去思考，毕竟这白给的两个小时我真的想要直接的选择好好睡一觉。哎，我说实话，如果我真的是有那种机会获得凭空的两个小时的话，我特别期待是什么样的？我喜欢，就是复盘吧，我喜欢跟生命当中比较重要的人去交谈，可能我会选择用这两个小时跟他好好的来分享一下我这一周是如何度过的，然后经历过什么样的一些不开心，经历过什么样的一些开心。我觉得单纯的分享是最重要的，当然在分享之前我可能会做一个小小的类似于像规划一样的就是谈话提纲一类的这种东西，因为你要好好的来利用嘛，就它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你还没说完还没有聊完啊，就时间不够了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会选择的一种方式。那各位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军风说，我想问一下主播，四张机会不会唱？我不会。九张机我也不会。关于几张机几张机这个词儿啊，我不是通过这个歌曲了解到的，说实话我是通过那个《甄嬛传》里面，当时在那个凌云峰，然后那个四郎病重的时候，云里去伴驾，就是当时在皇宫里面，然后甄嬛和云里两个人不能见面，他们就什么一张机什么两张机什么五张机四张机之类的，就是我觉得现在来理解的话就是写情书吧，应该是那个样子的感觉。奇异他说，我是87年的，城里就有暖气了，我们那会儿还生火呢。对，我们那会儿确实是已经有暖气了，反正我小时候我印象当中只有在这个啊，不能说印象当中吧，应该是父母帮我回忆的时候，他们就会给我讲，他们说我应该是在两岁半到三岁的时候就已经住到楼房里面了，在两岁半之前基本上是那个单位分的那种筒子楼，就是一人一间的那种房间，那个时候生的是蜂窝煤。然后等到两岁半之后，三岁之后，四五岁上了幼儿园，我可能有些许的小小的记忆，基本上就是已经有暖气的状态了。这么看来，我小时候还挺幸福的，是被呵护长大的那一群人吧。我们来接着看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听友来互动这个话题了，他说，如果有两个小时的话，我可能就会把这两个小时留给心心念念的美食，吃一顿大餐，点一杯喜欢的饮品，安安静静的在躺椅上去享受一下，也许是在家里面阳台上的这个飘窗，也许是在楼下院里的小躺椅上，反正有一种陪你慢慢老的那个最浪漫。那还是属于有想法的那一类啊。这位叫做我来了，他说，我喜欢什么呢？那还是属于有想法的那一类啊。这位叫做我来了，他说，我喜欢什么呢？比如去河边散个步，比如去一趟公园，或者开车去周边兜兜风，漫无目的在街上走一走。哦，你要是去河边散步的话，我建议你啊，就滨河公园这旁边散步的话，尤其是夜晚，你一定要这个把那个什么花露水啊什么之类的备好，驱蚊的设备备好，因为上周的时候我去了一下，我发现这个蚊子特别多，而且就我妈的那个话了，就是一到秋天之后，这个蚊子好像都长牙了，不是那种什么单纯的小蚊子，是属于那种黑蚊子花蚊子，它咬得特别厉害，一咬一个大包，特别大的一个包，就好久都才能够消肿下去，所以
照顾好自己的皮肤，好吧。哎，你看，就有人跟我一样了。这位叫做喜乐的听友，他说：“我会把两个小时留给我身边的好朋友，我会约我的闺蜜铁瓷儿一起简单聊聊天，或者可以和父母好好说说话。我就不聊工作，我只聊闲的家常。那你是不是有点那个感觉，就是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陪着爱人

这位叫做说我的说我的，他说早上好果果，我要多出来俩小时，我就想窝在沙发里面啃着零食，然后看一部电影。最近有好的电影推荐吗？那个我有好几个朋友说他们看了电影了，就是那个朱一龙演的那个电影，然后都纷纷发朋友圈发抖音的，都什么一个人什么一个平淡无奇的什么什么女士啊，就字母代替什么女士或者是什么男士，一个人一个下午，一杯咖啡，一捧爆米花，一场电影，来感受一下一个人的幸福。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朱一龙的那个电影，知不知道我说的是哪一部呢？先不把这个名字说出来，两个字儿啊，提示一下大家是两个字儿，那部电影有没有想的周末去看一下呢？

别那么骄傲，为什么你总随时想要逃呢？我们看到平台里面啊，就有很多的听友在此时此刻继续互动了。这位叫做逗号句号的说，大早上就这么有活力吗？必须啊，要叫醒我自己的身体，唤醒你的耳朵，也希望你能够第一时间来互动，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趣味的话题，小时候期待的周五你是如何度过的，以及长大了周五凭空多出两个小时你是如何好好利用的。哎，突然之间我就想到了，不然我也就今天下午一个平平无奇的周五下午，一位 W 女士一个人，然后一杯咖啡，去看了一场期待已久的电影。哎，难道大家都没有想到那个电影的名字吗？朱一龙演的，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火，空枪嘛。句号说，你有多少顶帽子呀？这个帽子太多了，这奈何现在上不了链接呀，奈何大家不给力呀，要赶紧互动我们的节目，让我能够挂小红黄车，把我们的这个听见零分好物严选推荐出去，这样我就可以下一步挂小黄车卖帽子了。他说，我小时候期待的周五可能就是这个出门游泳然后回家挨打，

那你没想到是长大了之后吗？长大了之后你这没告爸爸妈妈你就出门去游泳了，然后回家这少不了一顿男女混合双打吧。走遍世界各地，逗号说炸一波粉丝福利呗，我也想炸一波粉丝福利，奈何小黄车还挂不上呢嘛。所以听见零粉好无言选的这个小号，也期待着大家可以赶紧薅上三五十个好友，把我这个号推出去，然后让我挂小黄车，第一波就炸粉丝福利。我们一起骑车去流浪，我觉得时间啊总是过得特别快。今天我们一起回味了就是上学时候小时候读书年代令人念念不忘的周五，也一起开了脑洞畅想出多两个小时自由的时光，也看到了直播间啊有许许多多的朋友们的留言，也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分享。其实不管是小时候还是现在的成年人，我们都在向往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周末马上就要来临了，这个周末希望你能够挤出一点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好好去放松一下，好好善待自己。所以今天节目到这儿跟各位说再见了，各位下周再会，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你会想到什么？
1: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1: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

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林粉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林粉是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早上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这个时段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我们为大家所带来的民生派，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准时为大家所送出。
0: 那么民生派节目呢，我们会关注到大家所关心的那些政务服务消息、民生服务信息，还有便民的服务信息。那如果说呢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这个困扰的事情的话呢，都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之外呀，在听见临汾的后台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收到大家的消息啊，及时来进行一些回复的。
1: 是的，那么今天早间明显的感受到这个秋天的凉意呢，是啊，真真切切的到来到我们的身边。很多人都在发朋友圈说今天才有这种秋天的感受啊。确实开车的朋友可能不是那么明显，但是骑电动的朋友会感觉到啊，好像穿一件这种夏天的这种防晒衫，感觉已经不足以去感受就是抵御这个早间的这样的一种凉爽了。
0: 就是昨天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呦，这个雨应该要下了吧，应该要下了吧。因为咱们昨天在说天气预报的时候呢，说最近的一段时间都是有降雨出现的哈，但是呢可能瑶都区没有下，但是周边的一些县市应该是有下雨的这个出现哈。

0: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最近的这几天的一个天气的情况，截止到昨天下午16时，市区的最高的气温31.8摄氏度啊，就是说呢，总体而言，昨天还不是那么的热，但是呢，从昨天开始，我市有一个明显的天气降水的过程啊，全市会有中雨，部分地区呢是有大雨，局部地区呢是有暴雨的出现的，而且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说呢，大家还是要来关注一下短时的预报。暴雨警的信息才好，尤其呢还要关注一下像一些像山区啊、河道啊等等这些灾害易发区，一定要远离警惕山洪还有这个滑坡、泥石流等等一些次生害的这个发生。
1: 是的，那目前呢仍然是处于汛期的过程当中，天气呢是比较复杂多变，大家呢一定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号，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那关注到在今天8月28号的全天呢，全市都是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呢会有大雨出现，局部地区是有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24到27摄氏度。
0: 来继续关注一下，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是阴天转多云，局部地区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1到31摄氏度。就是今天呢已经是非常凉快了，因为今天最高温度和前两天的最低温度它是差不多的，27摄氏度。那么到明天的话呢，温度将会有所上升，最高温度也就只有31摄氏度左右啊。
1: 是的，8月29号的夜间到8月30号白天，全市多云转晴，东北风是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21到32摄氏度。
0: 这两天呢，相对而言呢是凉爽了很多，而且呢这个降雨呢持续几天之后呢，也会慢慢的这个停歇。那么到周日的时候呢，天气就转为多云啊。我们说呢，在今年这个。出了伏天之后啊，还是热了一段时间的。那么热的这段时间呢，很多人就觉得哟，有点这个适应不了啊。觉得今年的夏天没有怎么热，怎么到这个该凉快的时候却热了起来呢？但是我们说已经到了这个9月份了，这个天气也是逐渐的转凉，早晚温差也是明显的显现了。大家也是要及时做出调整，关注天气预报，也是要关注短时的天气预报消息。
1: 是的，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啊，大家遇到了怎样的一些困惑，或者是遇到了一些麻烦的事情，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共同分享，来分享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民生派，每天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也希望能够把更多的一些服务内容来送给我们收音机前以及直播间的各位朋友。
0: 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来关注咱临汾事儿的这个环节。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临汾的这个有一个国道一个省道过境改线工程有了最新的这个进展。日前呢，山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了国道241线、省道361线的福山县城过境改线工程招标计划呢，项目总投资达到了25,600万元。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个改线工程啊，那么刚刚也是提到了招标计划也是出了哈，那么详细的项目情况我们也来关注一下。
1: 是的，建设的地点呢是在山西省临汾市福山县，建设的内容呢是在国道的241线和省道的361线福山县。县城过境改线工程的起点呢是位于天坛镇石家坡村西西接省道361线38公里加100米处，终点呢是止于新村东侧接国道241线766公里加546米处，由东向西呢进行建设，路长总共呢是6.759公里，双向呢是采用了双向两车道二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的速度是每小时60公里，逆建大桥两座，通道呢是有4处的。
0: 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关于它具体的一个建设内容，主要的这个位置就是在这个临汾市福山县啊。涉及到了一个这个国道一个省道，就是国道241线省道361线。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它的设计时速是每小时60公里。那么我们也期待着这项工程能够逐步的来进行这个推进哈，也能够方便大家的一个这个出行。其实啊，说到出行方面，最近我们也是关注到了像高速方面的一些变化，还有刚刚提到的一个改线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哈。那么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交通路网呢能够越来越便捷顺畅，也让我们出行呢更加的这个便利。来看一下公屏上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张任霞他说了，哎你好，我每天都在看咱们临汾台呢。就是非常感谢哈，就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对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一个支持啊，有大家的这个关注和支持也是我们工作的动力，是

0: 不是？
1: 是的。然后石沉大海说说许，大家先别说话，先等美女说完。我们一般念公屏消息的话呢，确实是得在我们说完上一个内容，然后在这个间歇当中也会分享大家所发来的一些具体信息哦。但是就是大家在公屏上发信息，其实是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把这个相关的一些内容信息说完的。
0: 对，
1: 可能这个石沉大海也是比较想知道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改线工程的详细内容。那么我们也会把这个信息说完之后，再来看公屏上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啊，大家有什么问题依然可以在公屏上去留言。留言之后，我们等把这个上一个段的内容结束之后，就来关注大家发送的消息啊，也感谢大家的这个继续互动。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除了关注我们临汾发生的那些大事儿小事儿之外呢，还有就是也会有一位嘉宾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呢，先来跟大家简单做一个预告啊。今天呢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临汾市中医医院，今天关注到的主题呀，就是关于中西医结合手骨法妙解女性妇科病痛。那么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在今天这期节目呢，主要的内容就是关注到大家的一些困扰了。
2: 是的，本期节目啊，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是来自于临汾市中医医院妇科负责人，山西省第五批中医优秀骨干人才柴百惠医生，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为大家去具体的分享关于比如说像月经病调治、产后疾病妇科顽疾等一些中西医干预的一些具体的思路。那么在稍后9:30的时候，我们会邀请柴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分享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哦。
1: 当然了，大家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在公屏上来继续留言，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十一也说了，2011-1505、2011-1506，谁懂这个暗号？这个是951 FM 95.1啊，就是综合广播这边的热线电话啊。当然这两个电话大家也可以来拨打，2039696、2039697呢是 FM88.9889的这个热线电话，这几路电话大家也可以来拨打，有问题也可以在这个热线当中来跟我们反馈。那么以前的时候听广播的各位朋友可能对这些热线信息会更加的熟悉啊。就是以前我们的互动方式是微信公众平台还有热线的几种方式，当然现在我们这些互动的方式依然是留存的，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几种方式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2: 是的，那么说到最近这个天气多变的话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和山西气象局是在昨天下午17点所发布的一个地质灾害气象的风险预计。预计呢是从昨天晚间的20点一直会持续到今天晚间的20点，像临汾市的古县、安泽、吉县、大宁、永和部分地区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的这个级别是2级，橙色预警。那么降雨呢导致地质灾害的风险是比较高的。那么涉及到的地理位置呢，有临汾市尧都区，还有在洪洞县、福山县、隰县、蒲县、汾西，还有霍州，这是涉及到在我市的部分地区。那么这些地区呢是有一些具体的一些灾害等级，大家一定要格外留心哦。
1: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咱们临汾的一些这个地区之外呢，还有比如说像吕梁市的这个离石区、文水县、交城县、兴县、临县、柳林县、石楼县、岚县、中阳县、交口县，还有孝义市、汾阳市，就是部分地区呢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的级别呢是3级，就是达到了黄色预警。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呢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要采取相应的一些防范的措施。那么想要去往这些方向的各位朋友也是要特别留心一下了，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确确实实是降雨比较频繁，而且降雨量也比较大的一个过程。那么尤其呢进入到一些这个山区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当地的一些天气状况还有路况的情况，尤其呢是在这个道路它是背靠或者是靠着这个山体的话呢，也是要注意一下安全问题。当然相关部门的安全排查也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
2: 是每天在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和大家去分享一下临汾人临汾事儿，包括大家所关心的那些话题。如果说此时此刻也有一些朋友想和我们共同去分享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实时互动。那么现在实时互动的方式呢也会更加的简单方便和快捷，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公屏当中啊直接输入你想发送的一些话语，我们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能够看到大家所发送的一些具体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实时互动。 互动。稍后的时间我们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整点广告过程当中，每次在这个放广告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会临时闭麦，会把一些好听的歌曲来送给大家的。
1: 嗯，当然了，关于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主题呢，大家依然可以来持续关注来自林一凡是

中医医院这个妇科疾病的这个专家啊做客我们节目，稍后呢也会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女性的妇科病痛的相关的疑问。大家有问题的话依然可以在公屏上留言，9:30我们嘉宾呢将会做客直播间。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我们依然会来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些大事小情。当然大家有想了解的一些这个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啊就是在公屏后台来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针对您的问题来为您做出一些这个解答。好了，接下来先进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0: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95.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2: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重庆、
3: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
4: 了。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5: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0: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里呢，会为大家呢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分享大家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扰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女性朋友，大家呢可以在稍后9:30锁定我们的调频，关注听见凌汾的抖音直播。我们都知道啊，现在的这个女性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工作当中压力比较大，工作忙碌，经常熬夜，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情绪波动比较大的一些情况，很多人的这个身体呢悄悄的都会亮起红灯，比如说会出现一些问题，月经忽前忽后，或者是这种生理期腹痛难忍，备孕迟迟没有消息等等一些妇科疾病。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呢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邀请到的呢是来自于

0: 临汾市中医医院的妇科负责人柴百惠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分享中西医结合妇科诊疗，传承古法妙治女性顽疾，也就是今天我们直播间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也欢迎有更多的女性朋友可以在这个时段呢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关注我们今天这样的一期啊非常好的一个科普的这个节目啊。
1: 嗯，当然了，如果说大家有一些疑问的话啊，也可以就是在公屏上跟我们互动起来啊。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我们依然会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咱临汾事儿。上半段呢跟大家分享到了关于在这个釜山境内啊，就是有两条这个公路的一个改道情况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近期的一些这个优惠的信息。有一项这个惠民的减免活动，从9月16号起呢是有一些调整的。是什么调整呢？是 HPV 疫苗惠民减免的活动，从9月16号起会有调整。调整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看一下。
0: 是的，市民朋友，这是一条好的消息啊。HPV 疫苗惠民减免活动9月16号起呢是正式调整。省疾控局、省卫健委等部门是在6月份的时候启动了 HPV 疫苗惠民减免的活动，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接种需求。惠民活动结束之际呀，经和相关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积极沟通，是对全省市里人群 HPV 疫苗接种的惠民减免的活动是做了相应的一些调整。
1: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首先呢是疫苗的种类，进口九价 HPV 疫苗从9月16日开始延期啊，截止的时间另行通知。其他种类的 HPV 疫苗呢，惠民活动是不再延期的。第二个呢是惠民的人群，取消惠民的人群，35到45周岁、15到17岁的这个女性，16到17岁的男性，惠民减免活动截止时间呢是9月15日，之后呢也不再进行延期了。惠民人群呢调整为9到14岁的女性，18到26岁的女性，18到26岁的男性啊。那么就是说呢，他能够享受惠民活动的人群现在做出了调整。
0: 是的，我们在这里呢要做一个温馨提示啊，就是在延期期间，如果说是在2026年9月30号之前完成首针的接种者，是必须在2027年3月31号之前完成全程接种，否则是不予享受惠民减免。那么9月30号以后接种的，全程接种的截止时间呢会提前一个月进行通知的。那么惠民减免的活动除了以上的一些调整之外，其他的内容呢是没有任何的改变的。
1: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预约的方式啊，依然是线下和线上有两种方式。那么线下预约呢可以直接到指定的预防接种的门诊去预约接种。那么线上预约的话呢，首先要注册关注山西省疾控局山西疾控动态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呢就是要绑定一下添加受众者的一个信息。第三呢就是来进行这个预约了。预约的话呢，首先要选择预约的城市啊，点击惠民预约，选择要预约的疫苗、接种单位和这个接种的时间，预约信息确认，就是这样一个流程。实际的价格呢还是要来参考一下惠民相关的一些政策。最后呢我们预约好之后就可以来查看一下您预约好的一些记录啊，就是预约成功之后呢系统查看具体的这个信息，按照预约接种的时间然后到现场去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0: 是的，这是一个具体的线下和线上的一个预约的一个方式。那么在这里呢再次提示大家，惠民人群呢是有一定的一些调整。那么截止时间呢是在9月15号，是35到45岁的女性，15到17岁的女性，16到17岁的女性男性。惠民人群呢是调整成为9到14岁的女性朋友，18到26岁的女性，还有18到26岁的男性朋友。这是一个惠民人群的一个更改。
1: 那么想要去接种的各位朋友们还是要特别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从9月16号开始要进行延期了。今年呢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很多十三岁达到13岁以上的一些这个女生啊，她是可以来接种 HPV 这个疫苗的。那么各个接种的点呢都是有疫苗的，就是抓紧时间来给孩子进行这个接种啊。因为前两天呢也是看到了很多学校也在统计这个接种的人群的数据啊，所以说呢在能够享受惠民政策的时候呢要及时来进行接种了。
0: 是的，这是我们和大家所分享到的关于在9月16号开始啊，就有一个惠民减免的活动是有相应的一些调整。那么除此之外啊，我们还有一则消息呢要和大家来分享，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社保的基数是有相应的一些改变了，最新的社保基数标准是进行了公布。
1: 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是在按照省统计局提供的相关的一些统计的数据啊来计算的话，2025年呢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就是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加权为84,880一元，就是月的平均工资呢是达到了7,073元。那么以此为依据的话呢，来确定了一下2026年全省参加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职工个人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缴费基数的下限达到了4,244元，上限呢是21,219元。也就是说，按照一个平均的来计算的话呢，那么缴费的基数上限和下限都有了一些调整。
0: 是，那无雇工个体的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是可以在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到300%之间呢，是选择适当的缴费的基数，也就是月缴费基数呢是在4,244元到21,219元之间，是由缴费人员呢根据收入的状况自主呢进行选择申报。那么这个通知呢是从今年的1月1号起呢就已经正式执行了啊。
1: 那么也就是说呢，像一些灵活就业人员要缴纳基本的养老保险费用的话呢，是要来看一下了。因为它基数上限和下限调整之后呢，那么缴费的基数也是会发生一些变化，您的缴费的金额肯定会发生一些变化哈。大家还是要来关注一下。为你而来呢也是发来消息，他说我的失业金是不是也涨了，这个呢也是得看一下具体的情况而定了，是吧？
0: 是，然后他说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主题是跟女性有关，说自己要走了，先别走呢。其实我觉得这些内容大家都可以简单的去了解一下，对吧？也可以去关心一下您生活当中的另一半吗？
1: 对，比如说像家里的这个兄弟，也不是兄弟
0: 兄弟姐妹，比如母亲
1: 妈妈
0: 是吧，妈妈
1: 都
0: 或者是妹妹，或者是自己的另一半，
1: 它是一个科普类型的一个知识哈，就是大家得知道，比如说呢，我们的这个妈妈她可能到了更年期，她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那么如何来缓解这个更年期，她除了情绪上的一些变化之外呢，其实在这个身体上的调整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消息哈。
0: 是的，
1: 所以说呢，大家也不妨来听一听啊，来听一听，来关注一下今天这个话题啊。
0: 是的，9:30我们会邀请柴医生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分享我们今天直播间的这个主题。大家都能够看到啊，中西医结合，妇科诊疗传承古法，妙治女性的一些顽疾。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1: 好吧，他说如果我有对象的话一定支持啊。
0: 证明你还在单身的状态当中哦。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下一条消息啊。洪桐大槐树景区呢举办中元节的这个祭祖大典，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大家应该到现场的话也是有感受到现场的氛围啊。
0: 是的，那么洪桐大槐树呢祭祖大典是在景区的祭祖广场举办，那么现场呢是非常的热闹，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大槐树移民后裔的代表，还有各界的嘉宾，还有媒体朋友是在大槐树之下共同祭拜移民先祖，共叙同根同源之情。
1: 那么此次大典呢是以根怀传孝礼敬祖兴中兴中华为主题啊，也是遵循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槐树祭祖习俗的传统的仪程规制，承载着移民后裔对先祖的敬畏和追思，充分的展现传统祭祀文化的庄重底蕴还有时代的风貌。整场的仪式呢可以说是流程非常的严谨，气氛肃穆，充分的彰显了慎终追远还有就是崇德报本的中华传统美德。那么在昨天有去到现场关注的朋友应该也看到了现场的一些这个情况。那如果说呢大家想了解但是没有去到现场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洪桐大槐树景区的一些微公号啊等等，它会有一些视频，那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0: 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了，说手机不敢外放还可以吧，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科普类的东西我觉得还是 OK 的。你像我们最近在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哦，我们基本上每周呢都会有这个名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会为大家呢去分享大家在生活当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你像我们这周就邀请到，这应该是我们这周的第三期嘉宾了。
1: 对，
0: 我们第一期呢是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临汾市人民医院的一位徐泽医生走进了直播间，为大家分享的这个踝关节的那些事情。那么像昨天我们是邀请到的这个中心血站，对，分享到的是关于这个献血的那些事情。你像今天呢我们就是邀请到了一位中医专家走进直播间，为大家呢去分享 就是关于这个中西医结合去治疗一些这个女性病，哎，是怎样的一种效果会更加好一些？那么我们如果说各位女性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调养我们自己呢？那么这些事情的话，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是有这方面的一些需求或想了解这方面的一些内容的话，可以持续锁定我们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来关注我们调频95.1兆赫、调频88.9兆赫，我们此时此刻民生派为您带来的这个健康之声。
1: 其实呢，说到临汾市中医医院的这个嘉宾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已经是好几期了哈。之前呢，我们有邀请到过，比如说就是关于针灸治疗啊、灸疗的相关的一些这个内容。
0: 对，
1: 而且呢，还跟大家分享到过，比如说像这个三伏贴呀，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中医理疗的一些方向和内容。其实呢，说到这个中医的内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广泛。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陆陆续续的跟大家去分享不同的角度啊，不同的这个方向的一些内容。当然了，如果说您更想了解哪些方面的消息的话呢，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也会跟我们临汾市中医医院的工作人员去进行这个沟通，还有对接。针对大家所特别想了解的一些内容呢，也会来安排嘉宾啊做客节目啊，为您做一个面对面的解答。
0: 是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这样的一则好消息啊。那么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是从9月10号开始啊，铁路部门在现行的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的基础之上，对常旅客会员当中的这个教师会实施这个积分的优惠。哎，感觉这是一则好消息，刚好是从这个教师节开始嘛，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惠民的一个补贴，这个是针对于老师朋友会有一个积分优惠啊。
1: 那么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了教师资质信息核验的一个专区。那么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是可以在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专区来进行一个登录，和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当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之后啊，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这个火车到站之后，是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也就是为普通的常旅客会员的2倍啊，就是会员积分呢是可以用于像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一下这个座位的升级等等啊。相关的车票呢会从8月27号起陆陆续续的发售，对于很多教师朋友来说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消息。尤其呢是可能经常的有两地往返的这个情况的话，这个积分还是比较重要和关键的哈。它首先呢是可以来升舱是吧，升级啊，另外呢还可以就是对于买票的话呢，还可以来抵现等等，哎，都是非常实用的。
0: 是的，你看从8月27号开始，是从昨天铁路畅行当中的这个教师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优惠的政策，但是需要大家进行核验啊，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那么需要在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你得去登录这样的一个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进行登录。这个呢是和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当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的身份，核对完毕之后啊，对于这个乘坐火车从9月10号开始到12月30号，那么到站之后就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一个这个积分啊。比如说你的火车票100块钱，你将会获得100×10的积分，积分还是非常的多的，它是我们普通的这个常旅客它的积分是它的2倍之多。
1: 那我们来打个比方，比如说呢这个普通的常旅客会员花费1000块钱购票乘车到站之后呢，是可以获赠5000的积分的，那么抵50块钱来使用。那么常旅客会员中通过资质核验的教师，那如果说花1000块钱然后买票到站之后啊，就可以获得10000的这个积分。那么这个10000积分呢，它是可以来抵100块钱去使用的啊，也是非常的划算的。那其实呢关于这个积分，很多朋友好像没有关注，尤其呢是经常这个乘车的各位朋友就可以来关注一下您的这个积分，12306上的这个旅客会员中心去看一下您的积分。那如果说积分达到一定的数额的话，它是可以来抵现的，比如5000它就可以来抵50块钱啊，这个是以这样的一个概率来进行这个计算的哈。就经常来往两地的各位朋友，而且呢跑的频次比较高的话，哎，我觉得也是非常实用的。
0: 对，这个积分的话它可以兑换火车票啊，然后也可以有这个座位的这种什么升级是吧，
1: 对，
0: 就是
1: 二等座
0: 想
1: 升级一等座啊，
0: 对，它是可以用积分去进行抵消的啊。 那么本人呢是可以在积分在列车上兑换原车票未乘区间之内的任意区间座位升级。那么乘车的途中啊，那么会员呢可以扫描就是在

0: 这个高铁的这个扶手上，它不是有一个铁路畅行的二维码吗？然后呢，登记这个升级的一个需求，当然也可以直接联系这个列车的工作人员，使用会员积分呢升级。但是呢，这个升级之后的新车票是不能改签的，不能改签，不能退票。然后这样的一种服务呢，也是非常的贴心的。除此之外呢，比如说选择这个学生优惠票的常旅客会员呢，是不叠加双倍积分的一种优惠的，这个是需要一些学生朋友需要熟知的一个问题啊。
1: 嗯，当然了，这个消息呢，大家都可以来通过12306来具体去查询和关注一下啊。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广告了，我们的嘉宾也是要到这个直播间啊，我们提前做一下准备，再次来做一个预告。接下来的这个时间9:30开始，我们将会有一位嘉宾，来自临汾市中医医院的一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中西医结合这个古法治疗女性妇科病痛的那些事情。大家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在公屏上来给我们留言，我们之后呢，嘉宾做客到直播间也会一一的为大家做回复和解释。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4: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5: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5: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4: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6: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2: 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健康理念，提升全民健康。临汾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临汾市卫健委推出健康之声栏目，权威发布，及时传递医疗政策、惠民信息、健康资讯，畅通发布渠道，传递权威信息。名医在线，接纳临汾优质医疗资源，邀请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搭建空中诊室，有效医患沟通。健康知识权威发布平台，为您健康保驾护航，健康路上我们携手同行。

去。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呢是和大家准时相约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健康之声。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在现代生活当中，女性身上的压力呢是比较大的，工作比较忙碌，经常熬夜，情绪波动大，再加上会有生育或者是家务琐事儿，不少女性朋友的身体呢已经悄然亮起了红灯，月经忽前忽后，生理期腹痛难忍，备孕迟迟没有消息，还有 HPV 反复阳性，更年期睡不好，情绪烦躁。当然呢，还有一些产后的一些朋友呢，会有身体各种各样的一些不适。那么这些妇科问题呢，可能是十分常见。那么很多女性朋友啊，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的话，有的就觉得呀，好像熬一熬就能够熬过去；有的人就觉得难为情，不好意思呢去进行就医。也有不少人自己在网上会查一些资料，是吧？问问豆包，哎，到底喝什么？然后自己呢就盲目的。

0: 进行调理。还有一些人啊，他们就是钱花了不少，问题却反反复复。那么中医妇科历经千年，黄帝内经、金匮要略等等这些古籍当中啊，其实呢早早的就已经积累了大量调养女性身体的宝贵经验。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为大家呢邀请到了临汾市中医医院妇科负责人柴百惠柴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带大家呢去了解一下中西医结合如何面对妇科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疾病。那么首先呢，在我们邀请柴医生之前，我先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关于我们今天的嘉宾柴百惠医生。柴百惠2008年毕业于山西中医学院，主治医生、妇科负责人，山西省第五批中医优秀骨干人才，山西省中医药学会妇科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针灸学会妇科分会委员，师从山西名医郭凤和主任，擅长妇科病、产后病、妇科肿瘤、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中西医治疗，尤其是擅长比如说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像月经病、带下病、宫颈 HPV 感染等等一些这种就是妇科类疾病，那么主要呢是针对于中西医结合治疗。那么对于疑难杂症，比如说像多囊卵巢、卵巢早衰，还有外阴白斑等等一些中医治疗呢，都是有深入的一些研究。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主要是围绕包括困扰女性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月经、痛经，还有卵巢功能减退、宫颈 HPV 感染等等一些问题。当然呢，还有普通女性我们日常如何进行养生等诸多话题。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来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首先有请我们的柴医生来跟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来打个招呼。柴医生你好。
1: 大家好，我是临汾市中医院的柴百惠医生。
0: 今天非常开心啊，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我们的专家走进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分享大家比较关心的那些话题。那么首先呢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吧，就很多女性朋友都会比较困扰的，就是关于这个月经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说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说就是很多这种老百姓可能会对中医妇科到底治哪些病可能并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么首先呢有请我们的柴医生呢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咱们科室它主要是接诊就是几种妇科类的一些疾病。那么咱们刚刚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种治疗的模式它是中西医结合，那么它的核心优势到底体现在哪里呢？来跟我们大家来简单的来聊一聊吧。
1: 我们医院的妇科呢主要诊治月经病、痛经、更年期综合征、产后病、宫颈阴道脱垂、宫颈高危的持续 HPV 的感染、外阴白斑、多囊卵巢综合征、卵巢早衰、不孕不育了这些。那么我们遵循西医辨病、中医辨证、针药结合、内外同治，来降低妇科疾病的复发。
0: 是，那么听完能够感受到，就是咱们这个科室的话，它是覆盖了女性全周期的一种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病症。而这个月经啊，这个问题好像是伴随着很多女性朋友几十年的这种老朋友生活当中啊，很多人都觉得好像这个月经不太正常，好像并不算是一种病，是吧？推迟几天，或者是提前几天，好像都不是不是什么事儿。然后有人觉得这个月经好像就是要肚子疼，好多女性朋友都会有这种感受，就觉得我熬一熬扛一扛就能够过去。那么针对于很多人有这样的一种误区，就是针对于自己的月经问题置之不理的话，这种情况会有怎样的一种严重的后果呢？
1: 黄帝内经里边有一句话呀，他这样说，说二七啊，天归至，人脉通，太冲脉盛，月事已时下。二七呢就是14岁啊，14岁就要出潮了。那么月经它是一个生殖机能的一个信号。
0: 是。
1: 那么长期的经常处于这种失于调制的这种状态，容易导致这个排卵的紊乱，然后诱发卵巢储备功能的下降、备孕困难这些问题。
0: 对，它就是长期如果说我们放任不理的话，它可能会引起我们身体其他的一些各个方面的一些隐疾。就刚刚说到有这种什么排卵紊乱，如果说备孕的朋友的话，如果月经不正常的话，备孕也是非常困难的，是吧？
1: 对。 对，
0: 那看来这个我们每个月的这种老朋友，他其实是能够反映女性生殖健康非常重要的这种风向标。那么现在呢，好像在市面上我们关注到调理月经的一些这种途径好像也很多，然后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养生馆是吧，还有一些这个保健品是五花八门。那么说到了我们临汾中医医院，那么咱们这个妇科，他们是治疗各类各样的一些这个月经病，那么对于外面的一些普通的这种养生的调理，那咱们医院的这个妇科它的核心亮点又是什么？
1: 古语呢就是在这个金匮要略当中呢提出妇人病呢重在调补充任。那么咱们妇科呢采用中药的周期疗法，配合调经助孕13针，那么不只是缓解临床的一个症状，它还重在重建自身的月经规律，可以做到标本兼顾。
0: 对，就是能够彻底的去进行根治，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呢变得更加健康。那其实呢，关于刚刚我们柴医生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它其实不是缓解当下的一种难受，它重点呢是帮助你的身体，它能够建立自己的一种正常的节律。但是这个中医调理的话，它不等于是完全不做检查是吗？刚刚也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诊疗的方式，叫做中西医结合。那么该做的化验是不是都必须得做，而且不能够去省略的？那么说到这个女性出现一些月经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那么来就诊的话，我想问一下柴医生，那么这种问题是只需要号脉面诊，还需要做其他的一些相应的一些检查吗？
1: 是需要做一些其他的检查的。你比如有一些病人过来以后出现这个异常子宫出血，那么他需要做个妇科彩超，排除一下这个子宫的器质性病变。那么如果是没有这个问题的话，他可能需要做一个内分泌的检查。
0: 对，
1: 那么内分泌检查呢，就涉及到需要做性激素六项啊，抗缪勒管激素啊，甲状腺的功能啊，这些检查。那么西医检查呢，它可以明确器质性及内分泌的问题，那么再结合中医的辨证，这样咱们可以实现辨病与辨证的相结合，来调理妇科病。
0: 是的，所以说这些检查的话呢，大家呢都要全部来去先进行面诊是吧？面诊之后啊，大家如果说是我们医生针对于您的情况会开相应的一些检查的这个单子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如果说出现了相应的一些问题的话，那么要做相应的一些检查。那么这些检查我们的医院都是可以进行检查的，对吧？
1: 对。
0: 对，那么说到了我们这个如果身体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不适的话，这个呢大家一定不要掉以轻心啊，不要想着就是我熬一熬是吧，我就能够熬过去。其实这种如果长此以往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呢造成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损伤的。那么现在呢，我也关注到有很多这种就是年轻的一些女孩子，包括可能有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子，就是如果出现了就比如说是生理方面的一些这种问题的话，可能自己就会按照自己的这种固有的思想去买点什么调节月经的一些药，好像小的时候经常会喝什么益母草颗粒是吧，就觉得最近好像例假有点不太正常，或者例假怎么还不来呢，或者例假有点疼，就冲上几包益母草。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相信生活当中估计有很多女性跟我是一样的。那么这种月经不调的话，是不是可以随随便便我们就在豆包上搜一下啊，最近有什么样的不舒服，这豆包万一要是给一些这个提示，可以随便的去照搬别人吃的这种中药吗？
1: 其实这个一次两次的这个月经不调呢，可以就用一些中成药来吃啊，比如咱们经常用的那个益母草颗粒，但是它不能长久的来用，因为这个药研究证明呢，时间长了以后它有肾功能的损害，
0: 对，
1: 所以还是需要如果是多次的出现这个月经不调的话，还是应该面诊，然后来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0: 是的，非常感谢柴医生啊。简单的总结一下，就关于这个月经的一个问题的话，月经紊乱千万不要把它当成小事儿，也千万不要自己呢去随随便便买药服用，先通过现代的检查排除这种器质性，然后还有内分泌相关的一些问题，在中医辨证，这才是一种科学的一种思路的。

刚刚和大家聊到了就是很多困扰女性朋友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这个月经不调、痛经，那么这也是很多女生的一些痛点。那么很多朋友可能每个生理期呢都会遭受折磨，那么有

0: 很多女性朋友啊，这个痛经呢，她可能会月月犯啊，月月犯。有的人好像就是她的这种痛经的程度还是比较严重的。然后我周边就有一些朋友，她就是每个月那几天她会非常非常的疼，她呢就是疼到必须要就是用药物去进行抑制。然后呢，基本上这个止痛药呢是吃一次管一阵儿，下个月依旧是非常难受的。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柴主任，就是为什么说有的人她的这个痛经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那为从您专业的这个角度，从您中医的这个角度上来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它会产生这种痛经？这是个人的这个体质的一种差异吗？还是它有怎样痛经反复发生的一些根本的原因呢？
1: 这个病对咱们来说的话，它多见于就是寒凝血瘀不通则痛。
0: 对，
1: 那么咱们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这本书，有《主病源候论》，他讲过。这个风冷之气克于包络，损于冲任之脉。那么寒凝血瘀以后不通则痛，那自然而然你肯定就要痛经了。
0: 对，
1: 那么包公寒瘀没有去除的话，这个体质得不到改善，痛经就会每个月反复的这个发作。
0: 对，
1: 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说要避免寒凉之品啊，少吃这些个寒凉的东西，然后来避免这个痛经经常会发作的厉害。
0: 对，就是刚刚您讲的也是非常的专业，就是通俗来讲的话，就是他的身体他是比较寒的，是吧？然后刚刚说到了一个词叫做不通则痛，就是他是不畅通的，所以说他会出现这种痛经的一种情况。那么有一部分人可能会有非常严重程度的这种顽固性痛经，严重的时候我见过他们可能会引发比如说像自己身体上的各种不适，什么呕吐是吧，恶心，然后还会有一些人就是它会影响自己正常的这个学习、工作和生活，有的时候就疼的就已经起不来床，非常非常的严重。那么针对于这种就是生活当中常见的顽固性的痛经，就是咱们的科室有怎样的一些这种特色的治疗的一些方案吗？
1: 你比如一些小姑娘吧，她就是没有结婚之前可能痛经就非常明显的这种，我们通过中药口服温肾暖包的这个辩证治疗呢，就可以来解决她的这个痛经。一般治疗两三个月经周期，这个病就能够就是得到控制，然后症状就能明显的改善。那么如果说还有一些顽固性的这种痛经，它可能就是经行就是月经来的时候呢，它还有一些恶心呕吐，就是非常明显的脾胃的这个症状的话，
0: 对，
1: 那么还可以配合上一些针灸啊、中药灌肠啊，比如中药贴敷啊，温通这个盆腔脏腑的经络，快速止痛。那么后期呢，我们再通过中医口服中药呢，固本调理，这样可以减少痛经的反复发作。
0: 对，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就是每次来例假的时候就硬熬着啊！你想，还有就是每一次都会喝那种就是缓解痛经的一些药物，长此以往的话，肯定对我们的身体会有一定的一些伤害，是吧？就是是药三分毒嘛。所以说，真的你出现了这种情况，而且是每个月都会如此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应该去医院进行一下相关的一些调理，先去检查，然后呢，我们的医生会针对于您这种具体的一些情况，会开具这种治疗方案，基本上都是这种采用主要是口服中药的这种方式，是吧？然后如果严重的话，会有针灸。
1: 其实痛经它也不一定就只是一个痛经，有可能病人他会合并子宫腺肌症啊，
0: 会有其他的一些病症，
1: 对，会有子宫内膜异位症呀，它不是单纯的一个痛经，所以需要就是到医院里边做一些相应的检查看这个
0: 是。那么我在生活当中啊，经常会听到有人说为什么自己来例假会不舒服呢？就是因为宫寒，好像宫寒这个词我也是经常会听到，那么大家说的也是比较多，很多痛经的一些女性呢都会给自己贴上标签，哎呀我的是吧，我就宫寒。那么如果说真的是确定宫寒引发的痛经，我们是不是要从这个根源上去进行这个调理进行改善？那如果说是真的这种宫寒的话，我们应该怎样遵循怎样的一种治疗思路？而且说到这个宫寒的话，我也想问一下我们的柴主任，就是怎么能够知道自己是不是宫寒呢？这个也是要进行我们相应的一些检查，是吧？
1: 其实说宫寒的话，它会有一些外在的一些临床表现。我们以前有一本经典的书叫《妇情主女科》，它提到呢，冲任虚寒可导致经行腹痛。那么症状上边呢，比如说就是来例假的时候痛经啊，
0: 痛经
1: 啊，然后你就小肚子凉啊， 嗯啊，然后还有一些例假血块特别多呀，都提示一个宫寒的这个宫寒的这个，
0: 它会有一些表现。
1: 对，嗯，然后治疗上呢，我们不能只是追求临时的一个止痛，
0: 对，
1: 它需要温宫散寒、化瘀止痛、通络，
0: 对，
1: 然后针药并用呢，纠正这个寒瘀的体质，
0: 对，
1: 这样才能从根源上改善这个痛经。
0: 对，就是我大概理解了，就是它要从根源上去进行诊治，是吧？我们要把这个宫寒这个问题要去进行解决。那么很多人都会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宫寒痛经，比如说哎，我生活当中多喝一些那种红糖姜茶，是吧？经常泡泡脚，是不是就能够把这个宫寒的问题给调理好呢？
1: 其实有一些病人，他还合并一些，比如说有一些湿热。有时候有这些湿热的时候，可能你喝这个姜枣茶呀不太适合。
0: 嗯，
1: 那么泡脚呢可能会加重这个湿热，
0: 嗯，
1: 它也会导致这个痛经，看是什么体质。
0: 对，
1: 然后所以如果说你只是非常轻微的这种痛经，
0: 对对对，
1: 哎，进行小腹痛的话，
0: 嗯，
1: 这些可以作为一个调理的方式。
0: 对，
1: 嗯，但是如果说你还有其他的一些表现，比如说起来口苦啊，这些是提示有湿热的症状，那么你可能这样做的话可能会加重。
0: 这还会加重啊，
1: 可能会加重。
0: 这个所以说这个还得看这个自己的情况究竟是怎么样。这我觉得还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要去医院，是吧，进行相应的一些检查，不能自己随随便便的。
1: 体质需要面诊。
0: 对，体质得面诊啊。那么像这个红糖姜茶泡脚呢是可以作为一种日常辅助，但是呢你也需要必须适合您的这种情况啊。但是严重的这种宫寒瘀阻的话，单靠这种居家食疗其实是很难彻底去扭转这种体质，还是应该经过专业的医生进行治疗。生活当中啊，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无论是男性朋友也好，还是女性朋友也好，我觉得都是要避免那种寒凉的东西，是吧？要少吃一些，然后要保护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啊。那么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柴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分享关于女性朋友他们的一些困扰，他们的一些问题。如果是此时此刻正在直播间的各位，大家也有一些想咨询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听见零粉抖音直播间当中啊直接进行留言。很多人都给柴医生呢发来了打招呼的消息啊，柴医生好，还有人说哎柴大夫好，有人还说到表姐好厉害。这是家人朋友是吗？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进入到一小段广告，广告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临时闭麦，有一些好听的歌曲要送给直播间的各位朋友。那么在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再见。

0: 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不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2: 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健康理念，提升全民健康。临汾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临汾市卫健委推出健康之声栏目，权威发布，及时传递医疗政策、惠民信息、健康资讯，畅通发布渠道，传递权威信息。名医在线，接纳临汾优质医疗资源，邀请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搭建空中诊室，有效医患沟通。健康知识权威发布平台，为您健康保驾护航。健康路上，我们携手。
0: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2: 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健康理念，提升全民健康。临汾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临汾市卫健委推出健康之声栏目，权威发布，及时传递医疗政策、惠民信息、健康资讯，畅通发布渠道，传递权威信息。名医在线，接纳临汾优质医疗资源，邀请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搭建空中诊室，有效医患沟通。健康知识权威发布平台，为您健康保驾护航。健康路上，我们携手同行。

0: 标准。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呢是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所分享大家所关心的那些事情。刚刚我们在这个广告的过程当中呢，也和这个柴主任和柴医生呢分享了很多啊，就是关于困扰很多女性朋友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那么也关注到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很多人都在说柴医生医术很高超，经常去找柴医生看病。然后一位叫凯的朋友说，柴医生是哪个医院的中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所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临汾市中医医院中医妇科的这个负责人。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啊进行咨询。然后呢，这位叫程程的朋友说，去了这个中医院，去这个妇科找柴医生就 OK 了。是的，哎，您还是比较了解的，这是我们柴医生的一个这个病人是吗？之前找个柴医生去看过病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妇科困扰大家的一些这种比较头疼的一些问题。刚刚我们说到了月经，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多囊卵巢综合症。

0: 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问题。那么很多备孕的女性对于这个病好像并不陌生。那么经常啊，我们听到什么多囊卵巢综合症这个病名，其实呢很多听众他是不太明白的。那么您跟大家来通俗的讲一讲，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疾病？那么在您这个专业的角度，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上来去看的话，它的发病的根源究竟是什么？
1: 多囊卵巢综合症呢，它是一种常见的女性内分泌及代谢异常的一个疾病。那么患者常常表现为月经不调、不孕、多毛、肥胖、痤疮等症状。那么月经不调呢，经常表现为月经后期啊，就是月经延后，有的人延后一个星期、半个月，甚至有延后三个月、半年的。那么还可能呢，它伴有这个胰岛素抵抗、代谢紊乱这些问题。那么多囊卵巢这个病呢，在中医上讲，它属于一个本虚标实的一个病，它以肾虚为本，痰湿、肝郁、血瘀、组织包宫，进而引发月经排卵的异常。
0: 那么临床上多囊呢是有这个中医的一些激素的治疗方式，那么咱们这边是一种怎样的一种这个治疗方式呢？是这个中西医结合是吧？然后很多患者都好奇呢，这种治疗的方式的话，它的一些这个差别到底是什么呢？那么针对于这种针药结合方式调理多囊，那么对比单纯的像这个西医，它是用激素治疗，它的一些优势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我们有一本书叫《景岳全书》，它讲呢五脏之伤穷必及肾。那么我们用中药的这个口服中药的这个办法，结合针灸，那么可以一起调理这个脾肾，那么化解痰湿呢瘀阻的化解痰湿瘀阻的这个体质以后，调节内分泌，恢复自主的排卵，没有激素的这个依赖，停药以后不容易反弹。
0: 对，那么很多多囊患者呢，他会伴随着比如说像自己的体重上升这样的一种问题啊，很多这个听众朋友会有疑惑，那么同样胖啊，那么对于这种多囊带来的肥胖和普通人变胖的话，他是不是会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一些地方？那不少多囊患者体重超标，那么这种肥胖和我们就是平时大吃大喝变出来的这种肥胖有什么样本质上的这种区别？如果说是这种多囊患者的话，他靠节食减肥能不能行呢？
1: 多囊肥胖呢，它属于内分泌紊乱带来的病理性的这个肥胖，那么单纯靠节食的效果呢非常有限，我们应当调理脏腑的代谢，实现减脂呢，同时调经促排卵。
0: 是，那不少这个女生查出有这种多囊的这种情况，但是她的体重她是正常，然后呢脸上也不长痘，只是会有这种月经推迟的一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是需要去治疗和进行干预吗？
1: 如果她没有备孕的打算，那么就是目前的调理目标就是调整月经周期，规律来潮就可以了。如果说需要备孕的话，可能他还需要促排卵。
0: 是，程程说到去了很多地方看病都没有看好，遇见产医生之后啊，身体调理的是已经很好很好了。那么刚刚在这个广告的过程当中和这个产医生聊了半天啊，我也是萌生了一个，就是下了节目之后是吧，哪天产医生坐诊的时候一定要去找这个产医生好好的去调理调理自己的身体。你看呵呵姑娘就说快回来吧，等你看病了。我们的节目呢到10:30就会结束了，然后预留这个路上的时间，大概是吧，产医生回到医院的话到11:00了啊，大家得耐心等待一下。那么现在呢有很多这种年轻的一些女性啊，她没有到这个更年期，她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像卵巢方面的一些这种隐患，比如说我们听到过叫卵巢储备下降，体检报告呢经常也会看到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说到这个卵巢储备下降的早期，我们的这种身体它会释放哪些这种预警的信号，咱们普通女性可以通过哪些身体的一种状况能够自我观察，能够早点发现一些问题呢？
1: 患者卵巢储备功能下降呢，早期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月经周期的缩短，就是我们常说的月经提前了，
0: 对，
1: 然后月经量变少，然后慢慢的就月经推后，到后来呢可能会出现潮热盗汗啊、五心烦热呀、失眠焦虑啊、脱发呀、备孕长时间的不成功呀，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呢，可能就需要来找中医啊，尽早的调治一下。
0: 是的，那么一旦说大家发现卵巢功能开始减退

0: 很多女性呢都可能会比较焦虑，担心呢自己就是会衰老，失去生育的机会。那么也很好奇啊，中医到底是如何开展治疗的？那面对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咱们是用这种中药搭配针灸这种情况是吧？咱们整体的一种治疗的思路是怎样的？治疗的目标我们要达到怎样的一种程度呢？
1: 我们古经典的典籍上边呢，就是有说一句话呀，说精水出主肾。那么我们在治疗调理上呢，就以补肾啊、填精补髓、调养充肾呢为大法，配合针灸呢，改善卵巢局部的供血，然后改善患者的这些不适的症状，尽可能保护女性的生育能力。
0: 对，刚刚呢也是和大家所分享到，就是很多女性朋友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体检当中啊，很多女性朋友可能会面临着这个叫做宫颈 HPV 的阳性。大家一旦拿到这个结果，看到上面有相应的一些这个数值出现这种阳性的情况，也是让很多女性朋友无比担忧、无比紧张的一种结果。很多人拿到这个报告之后呢，可能会不知所措，然后生怕自己会不会将来会有这种宫颈癌的发生。那么从这个中医的视角来看，女性宫颈 HPV 持续感染，那背后核心的这种病机到底是什么？什么的情况导致这样的一种状况的发生呢？
1: 那么我们说宫颈的持续的这种 HPV 感染，经常说到呢，就是说，这个人是不是免疫力下降？
0: 对。
1: 那么对于中医来说呢，就是说正气亏虚啊，它是一个根本。那么《逐病源候论》讲，体虚受邪，湿热蕴结下焦。那么湿热毒邪滞留包的宫颈啊、包脉啊，正邪相争，那么造成了这种长期的病毒难以清除。
0: 有一部分朋友会反复有这种 HPV 的阳性，长期转不了阴，那么心里是压力比较巨大的。那么听说我们的科室呢是有专门的三位一体的这种治疗的方式啊，那会帮助病毒转阴，它的这种病理是什么？它的优势又是什么呢？
1: 我们中医上讲啊，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么我们通过口服中药、穴位贴敷、宫颈的局部上药三位一体的这个疗法呢，扶正去邪，调节全身和宫颈局部的微环境，能够帮助这个病毒尽快转阴。那么我们医院这种方法呢，转阴率可以达到80%以上。如果说持续性的感染已经通过抗病毒的治疗了，没有转阴，那么患者朋友呢，可以来我们医院试试我们这种中医疗法。
0: 对，中医疗法啊。然后除了这个 HPV 之外的话，像这种慢性宫颈炎反复的进行发作，好像现在呢也是很多这种育龄女性常见的一种困扰。那么关于这种情况反反复复，那么科室的这种中药它会进行到的就是这种局部上药是吧？局部上药相比其他的方式，好像这种方式感觉更加温和一些啊。那么柴医生跟大家来讲一讲，就是对于打算生孩子的一些女性朋友，如果说碰到了这种问题，他应该怎样去解决呢？
1: 如果说有生育要求的育龄女性的话，可能就是如果有宫颈慢性炎、宫颈糜烂这些，她可能西医的治疗办法呢，可能有一些激光呀，
0: 对，
1: 可能做利普呀，可能做一些手术的这个治疗。
0: 对。
1: 那么如果说她有生育要求的这个女性的话，可能有时候就不太适合。
0: 对。
1: 那么我们中医的办法，中药局部上药呢，可以去腐生心，直接修复宫颈的受损的黏膜，不损伤宫颈的弹性，那么更适合有生育要求的育龄女性。
0: 对，就是感觉她的这种治疗的方式还是更加温和一些啊，感觉她还是大家能够接受度也会比较高一些。那么刚刚也是说到了关于这个中药上药，它呢也是具有相应的一些这种优势的。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提到了，比如说像这个外阴白斑，那么这个外阴白斑这种病症的话，它是比较难缠的一个病是吧？那为什么说是难缠难愈呢？
1: 外阴白斑呢，也叫外阴硬化性苔藓，它是外阴皮肤黏膜的一种慢性炎症性的病变。那么它以外阴皮肤呢局部发白， 顽固性的瘙痒、萎缩为主要特征。然后有的患者后期呢，经常会出现外阴局部的皲裂、疼痛，然后有同房不适感。
0: 对，
1: 因为本病有2%到3%的癌变率，而且症状呢又不是很明显，那么易被误诊啊或者拖延，需要长期规范的治疗，且非常容易复发。
0: 是，
1: 本病中医的核心病机呢，它是肝肾亏虚、肾虚血瘀、肌肤湿于濡养。那么仅靠外用膏药呢，只能临时止痒，没法改善内在亏虚瘀阻的这个状态。因此病情呢非常容易反复发作。
0: 对，关于这种病症的话，对于这种外阴白斑，我们医院是有免费的治疗，是吧？能跟大家来简单的来说一说吗？它的这种免费的这个措施究竟是什么？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1: 是这样，我们医院妇科今年2026年开展了一项关于外阴白斑的中医临床观察的课题。
0: 对，
1: 那么符合入组条件的患者，他可以享受相关的免费治疗。但是需要通过筛查评估，满足标准的才可以入组。有意向的患者可以到我们医院妇科诊室进行进一步的咨询。
0: 对，这个是需要去符合相应的一个条件的话才可以啊。这是因为临汾市中医医院呢，妇科2026年开展外阴白斑的中医临床的一个观察课题。那大家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也可以去医院呢进行咨询。那么刚刚呢，我们也说到了关于这个怀孕的一些问题啊。那么针对于这种不孕不育的话，那中医，从您中医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它到底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呢？那么关于我们中医，在我们中医院的话进行助孕的话，它的优势又是在哪里呢？
1: 圣济总录讲到啊，说女子所以无子者，冲任不足，肾气虚寒。那么冲任亏虚，宫寒瘀阻，气血失和，那么即使没有器质性的病变，可能也会导致难以射精成孕。
0: 对，那么在我们这个中医医院的话，它主要的是会有一个针药助孕，是吧？它比这个西药促排，它的优势又显现在哪里呢？
1: 我们中医讲究啊，男经壮，女经调，调经重子啊，必先固本。那么男经壮呢，就是男子的精子强壮啊，女经调呢，就是女子的月经规律。那么调经重子，它必先固本，那么我们就重在调理脏腑的气血，改善卵泡的质量和宫腔的着床环境，
0: 对，
1: 不强行的促排卵，这样母体的状态更稳，更容易提升受孕的质量。
0: 是，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柴主任的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到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内容。由于时间关系啊，其实我们准备了非常充足的一些内容，也是为了去帮助女性朋友解决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扰，包括这个啊什么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备孕期间，是吧？还有关于有一些这个生完孩子，那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小毛病，其实这个中医呢都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能够去进行解决。那非常感谢今天柴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呢科普了女性全周期的妇科健康知识。那么刚刚我们从这个月经，是吧，然后从这个备孕，再到产后，还有这个备孕之前等等，为大家呢也是开解了大家长久以来的一些困惑。那么女性朋友，我们在这里要提示大家，一定要多多重视自己的身体。如果说呢自己的身体出现异常的话，也不要硬扛，一定要及时的规范就医。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有请我们的这个柴医生呢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您的这个坐诊的时间，包括我们中医医院的这个地址，来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吧。
1: 我们临汾市中医院呢在东城，就是以前的临刚医院这儿。然后我们中医妇科的诊室在218诊室。
0: 对，
1: 如果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前来就诊。
0: 是，那您坐诊的这个时间是周几？
1: 我除了周二周六，其他时间一般都在。
0: 好，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柴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我们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的聆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
1: 其实夏天也不太爱吃东西，嗯，然后这个也有这个减肥的这个想法，嗯，这两天又把黑咖啡安排上了，我觉得这个就提高代谢啊。

0: 哎，那我能不能问问大家，就是你们这个减肥，就是历史的最高记录是减掉多少斤？想问下齐主播。
1: 我曾经从230减到了190，
0: 就是减掉40斤。
1: 哎，然后又上到了210，反弹了。哎，然后就从210现在到减到了190，现在这个体重啊。
0: 好，各位可以来报一报，你们这个减肥的最高记录一共是减掉多少斤啊？这个历史的峰值。
1: 当时瘦的就很明显，这牛仔裤明显就能穿上了啊。
0: 那为什么能那么快反弹回去？
1: 就是你节食减肥，最容易反弹，而且反弹的概率特别大，就你一不控制啊，他这个身体觉得，哎，之前亏欠的都要吸收回去，可能之前你吃进一个馒头，他吸收半个，现在就吸食全你，他觉得你亏欠自己了，你吃一个馒头，他吸收一个半啊。利用率高了，
0: 就是你感觉是吃的是相同的饭量，但是吸收的更多了，是吧？
1: 这个进横面来说，美女帅哥啊，只想和你们两个主播聊天，
0: 就快来聊天，
1: 对对对，
0: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哈。军峰说小胖相亲成功了，问号，请你自信。
1: 刚说了为情所困嘛，
0: 请你自信一点，把这个成功换成。
1: 这个这个就把那成功删了、
0: 从未成功。哎，要说减肥，我觉得失恋是一个最好的减肥方法。
1: 哎，是的，没错。
0: 就是你失恋之后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整个人是，
1: 对，就是
0: 特别寡淡，
1: 陷入爱里面的一个状态、啊。
0: 对，特别寡淡，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儿。那当然，对美食啊，对奶茶也没有什么精气神啊。
1: 对，
0: 就感觉我不吃不喝也可以活着。
1: 哎，是的，就怎么说呢？哎，就是大家可能。咱到我这个岁数啊，就没有什么什么为情所困的事儿、
0: 你看看你，你就把自己想的特别特别的老成。等到有一天你为情所困的时候，说不定你会说成一道闪电。
1: 哎，对，那让我伤个心呗、
0: 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都在吐槽说，一旦就是自己失个恋啊，可能在一星期，或者说在七八天，再多一点，可能15天到30天之内，整个人就是没有这个食欲，然后他们就会瘦得很快。
1: 哎，确实，
0: 一个很好的减肥方法。
1: 哎，上一段就是这样的感觉哈。就是上一次相亲这个感觉，我就挺觉得有点遗憾，但是没有影响我的食欲，也没有太影响我的情绪，就是跟江主播吐槽了一波哈，然后该干啥干啥了。
0: 那影响到你什么了？
1: 对，就是你看你之前请这半个月假，就是年假啊，我觉得我上班搭子不在啊，我每天坐在我的工位上，坐在我值班的位置上，我都觉得呀，这个生活都没有什么希望了。哎，我的上班搭子不在，我跟他吐槽，跟他那个吐苦水，倒苦水都没人听了啊。
0: 就是他就说给你们听听啊，其实人家对我也不怎么好，
1: 对，
0: 每天给我发一堆什么短视频，都是这种特别讨厌同事扎小针的这种短视频。
1: 对，你看到了我这个岁数啊，到咱们这个岁数啊，理解祥林嫂，成为祥林嫂。当年觉得祥林嫂为什么老跟别人吐苦倒苦水呢？哎，现在你看，就上班这么多年之后啊，就是见了同事，见了上班搭子，先倒一波苦水啊。没想到他比我还苦啊。
0: 对，我好苦啊。但是你说的这点我不是很赞同，我觉得我还是很鲜活的。如果我现在失恋的话，比如说王一博我俩分手了是吧，那我肯定是为情所困，估计我一个月吃不下饭，我得从100斤瘦到80斤。
1: 哎，怎么说呢，这只是幻想啊。哎，你现在哎，你怎么说，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这个心理的一个预期，对不对？当然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事情也可以分享。逗号说我就是牛马，出门送个东西辛苦了、注意安全啊。
0: 行，路上注意安全。微快了说、我就瘦不下来，那你是大概多少斤呢？你想就目标体重是多少斤？可以来说一说哈。
1: 对，金恒美人说啊，这段应该截下来，发在这个工作群里啊。
0: 哎，我们来说一下哈。他说，帅哥胖胖，亲和力拉满，美女漂亮，但不让人有距离。
1: 哎，是的，是的哈，这个截图下来保存一下，像我们开这研讨会的时候把这个截图放出来啊。
0: 就是我们在这个工作群里循环播放。
1: 哎，是，你发一遍，我再发一遍。
0: 对，
1: 下午3点前再发一遍。
0: 对，让他们看着。没快乐说吃的也不是很多，体重不变。
1: 那就是可能代谢不是那么好、啊。
0: 那就需要蹲一些运动，
1: 哎、
0: 比如说跑步啊。
1: 快走，就是你循序渐进。
0: 对对。
1: 慢跑、快走都是可以的，微微出汗的状态
0: 是
1: 提升你身体一个基础代谢。
0: 对。
1: 这两天为什么把这黑咖啡又安排上了呢？就是觉得啊，就到了一个平台期，确实代谢不是那么好了。你说20多岁的时候啊，就吃一顿饭，咱们出去跑一圈，就消耗完了啊。过了这个30岁。以后再出去跑一圈可能就消化不完了。
0: 你就刚30好吗，还过了30岁，你这代谢还是在顶峰阶段呢。这个小花朵说是临汾孟卫吗？
1: 没
0: 错，是的，我回来上班了、回来了，
1: 已经回来一周时间了哈。开心坏了说，哇，你俩总算合体了，各位相亲都成功了吗？
0: 没有，王一博依然没有选择我，我也很遗憾。
1: 对，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 和我有一些距离感。
1: 哎，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忽远又忽近，那首歌应该送给你啊。嗯，
0: 跳那个叫什么？跳楼机是吧？嗯，我要给自己多一些就是契机哈，哎，就争取和他能够早日成功。
1: 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里啊！第一个问题分享的是这个车了年检就过期了还能补办吗？我觉得这也是大家这个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啊。嗯，当然是。

0: 生活当中我们要记住自己车辆这个年检的一个时间，提前定好闹钟啊，万一你年检没有检啊，后续可能会有一系列的问题出现。
1: 那我们就在这个时间段和大家去分享啊，过了年检的话车辆还能不能补办，和大家去分享这样的一条信息。您可以继续发送这个消息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我们先听首好听的歌曲，您可以把这个消息发送过来。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关注节目的各位啊。一线演讲说啊，我来了我来了、刚刚留言还是喜欢你们俩合体做节目啊，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我们这个组合是常换的啊，不一定我和谁就是，但是这个江主播是固定 NPC 是吧？
1: 怎么我就固定，你不固定吗？意思是金恒妙言说我知道一个小帅哥叫郝一博，
0: 人家叫王一博、啊、
1: 我说那个王一博大家看过他的剧没？比如说追风者这部剧，哎，
0: 郝一博不算啊，人家就追的是王一博啊，对不对啊？
1: 铁了心了哈，不考虑别人了。
0: 对，这个豆瓣说昨天下午六点到说不健康减肥危害特别大，确实，
1: 对，
0: 节食就是一个不健康的方式。
1: 是，我觉得减肥其实要循序渐进。
0: 你还有一个断碳水也是啊，容易掉头发，大家不要轻易尝试啊。还有这个断液，就是每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
1: 断液是怎么个断法？
0: 就是好像是不喝水还是
1: 不喝水？
0: 我没有研究这个啊。断主食就是不吃主食，不吃碳水、米面这些都不接触，只吃菜，肉很少的。

0: 吃，我觉得这个对身体就容易掉头发，容易疲劳啊。
1: 对，我感觉到了夏天，其实身边减肥的人很多，无论是男生女生啊，他们都有一些就是比较极端的方法，比如说在短期内不吃主食，或者说过午不食等等。我确实看到他们瘦下来了，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住，
0: 对，
1: 好不好？
0: 万一哪天就是不减了，不注意控制了，这反弹会特别厉害啊，而且对你这个心脏啊，这个其他脏器啊，都会有不好的影响的。
1: 是，
0: 循序渐进啊。
1: 对，而且我特别特别想说一点，就是这个减肥啊，如果是在健康的状态下，其实不用那么瘦。
0: 哎，是的。
1: 毕竟你身边的人不会因为你瘦一斤、腰围细两厘米就更加爱你。
0: 哎，没错，就是我们还是要以自己人格魅力为主啊。
1: 对的。
0: 我们节目一开始分享了一个问题：年检过期了还能补办吗？啊，来关注一下，有这不同的情况啊。有时候不是故意不去年检，是年检就是忙乱之中就忘记了，哎，有这样的情况。情况之一哈，过期不到三个月的情况之下，这种是最轻微的。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年检期满前三个月内就可以办理了。过期一个月左右，带行驶证、交强险的保单、三角警示牌和反光背心，直接去检测站正常上线就可以。检测合格之后，领取这个年检标志。但过期期间开车上路容易被交警查到，
1: 哎，
0: 处200元罚款，并记一分，要关注了啊。
1: 对，第二种情况就是过期三个月到一年这个区间里，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补办，流程和正常年检一样。
0: 对，
1: 但是要注意哦，如果这期间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可能以车辆未按期年检为由拒赔或减少赔付，这个风险实际上是比较高一些的。
0: 哎，还有就是超过一年的，这是最麻烦的情况，超过一年年检周期没有检验的车辆信息会被系统自动注销，那需要先到车管所申请车辆恢复，提交身份证、行驶证、登记证书，并说明这个原因。车管所核验通过之后呢，再凭借恢复证明去检测站上线再检测，然后如果连续三个检验周期没有年检，就被强制报废了啊。
1: 是的，没错，关注到这个补办流程呢，检测不合格会得到检测报告标注不合格的项目，在30天之内完成维修并同意检测站复检，超过30天的话需要重新去缴费了。而复检呢，只检测上一次不合格的项目就可以了。
0: 哎，对，最实用的建议哈，是在这个交管12123的 APP 上绑定车辆，设置年检到期上一个提醒，提前三个月就能办理，不要等到最后一天了才去想起来哈。也可以把这个手机里面多设几个，哎，你看重要事项，
1: 哎，
0: 每年的有几个重要节点。
1: 是的，
0: 多提醒自己啊，万一出这个没有年检上路，确实是被罚到啊。
1: 哎，你看逗号说了，他说好像是能补的，需要花50块钱，确实是说到了一种情况。
0: 哎，对，
1: 但是我们也是提示大家，虽然说咱们还能够去补审，尽量的在这个期限之内去把它完成，这样的话你一旦有一些特殊情况，剐蹭啊、事故发生，也在这个正常赔付范围之内。
0: 哎，是的，没错，大家这个一定要提醒好自己啊，设好这个闹钟，哎，提醒事项啊。现在就很方便了，以前要这个写在日历上。
1: 现在呢？
0: 现在就是手机上你可以操作。
1: 到时候滴溜滴溜响了。
0: 就是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我家一个挂历啊，每年就是去买也好，别人送也好，一定要是挂一本挂历，妈妈会在上面标注重点的日子啊，她会经常去看一看，时刻提醒自己，很有年代感啊。
1: 是一个蛮不错的这个方式哈。今天其实到了这个8月底了，关注到其实也是到了这个暑期的收尾阶段。如果说您家这个孩子最近也是沉迷在这个假期结尾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作业写完了没，因为最近又刷这个短视频，就说我作业都写完了，但是我去旅行的时候把我的作业给弄丢了，怎么办呢？
0: 老师不管这啊，老师只管写没写完，
1: 只看结果。
0: 就是小时候确实有这么小心眼的事，就小心机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暑假作业会空那么几页，老师不翻的时候还觉得哎没事啊，老师但凡一开始翻这个，
1: 心里就开始忐忑，
0: 千万别翻到我的啊，哎，但是这怎么说呢？老师还是会检查的，看人家说不说，哎，如果是找家长谈话的话，
1: 哎，
0: 那就很严重了，如果老师们就觉得也就是。放你一马，那可能就过去了啊。
1: 哎，
0: 但是这段时间会很煎熬的。
1: 从小练就这个大心脏啊，你就当它没事发生，反正那么多人呢，也不一定会看到我。哎，这个习惯不好，我们也是要提示大家。
0: 哎，我是班长啊，我把我的作业本老放在第一个，他一般不翻第一个。
1: 原来心机在这儿是吧？
0: 哎，没错，一般不翻第一个，他从中间开始掏出来啊。
1: 哦，
0: 某些人就要被翻出来了。
1: 那最后一个会不会容易翻到呢？
0: 最后一个也就是基本上不容易啊，就我们老师这个习惯来说。前头和后头不翻
1: 啊，
0: 他翻中间的，
1: 这个意思。
0: 哎，
1: 那看来这个最危险的地方第一本也是最安全的是吧？
0: 哎，是，逗号说我就不写也不交，那不交也不行啊，班长催你啊是吧？
1: 对，那你会不会被老师叫去办公室罚站呢？
0: 哎，
1: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啊。
0: 对，教室没有站一溜，开学啊就站到那儿就是没写作业的。
1: 就是脸上挂不住啊，我的面子怎么整？
0: 对，说抓住就挨打，没错，确实啊，小时候这个记忆，这个又回到我们脑海当中了。我们这个教室里都准备这个戒尺，
1: 嗯，
0: 哎，虽然说老师教训你的时候不会很用力，
1: 嗯，
0: 但是看到那把戒尺就心有余悸的感觉啊。
1: 是，好嘞，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

0: 一首好听的翻唱版本的歌曲，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今天下雨，在路上注意出行安全。
0: 嗯，没错哈。天天说啊，哎，因为我们关注到这个消息了、啊。
1: 对，这个小作文我也看了。哎

0: 们看完之后、嗯、各位有没有就是一些站队的问题，你们是站井的、哎、还是站孙呢？
1: 哎，怎么说呢，这个我们还是关注我们节目内容啊。
0: 哎，对对，八卦咱们就看看、
1: 这个、
0: 一看而过哈。
1: 对，看一看拉倒啊、嗯、是吧。这个晋恒没人说啊，能推荐一个临汾有特色的饭店吗？
0: 哎，
1: 我问他吃啥，
0: 嗯，
1: 说炒菜涮锅都行啊，说在南方饭店特别有本地城市特色的味道，临汾有吗？确实有这么几家哈、啊。
0: 哎，
1: 你要吃这个山西本地菜，我们临汾晋南特色的话，你像这个剪刀面呀、
0: 嗯、
1: 哎就是不错的，里面除了有剪刀面之外，还有这个炖大鲤鱼啊，
0: 嗯，
1: 这个蒸菜啊等等，我们就山西南边这些城市的特色啊。
0: 是
1: 岳师傅面来香叫啊。现在它里头也加了别的菜了
0: 啊，有些菜品 对,、
1: 嗯、对，
0: 确实这个也算是我们
1: 山西特色。还有一个叫老地方菜馆，
0: 哎，
1: 在这个福利巷这边老地方菜馆也是不错的。
0: 嗯，
1: 要涮锅的话，那我们本地这个涮锅就是和南方这个红油涮锅不一样。你像这个同仁居啊，
0: 嗯，
1: 价格物美价廉，就没什么环境一般，但是价、
0: 嗯、
1: 味道可以啊。还有这个红燕啊，
0: 嗯，
1: 都是老牌的这个涮锅。
0: 对对，已经开了几十年的这种老店了。
1: 它不叫这个四川火锅，叫涮锅啊。
0: 嗯
1: 嗯，
0: 好，你可以来去打卡我们所说的这几家哈，这个齐主播推荐的这个美食，既有炒菜、
1: 嗯、
0: 又有涮锅，可以走起来了。
1: 对，我觉得这个面来香就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嗯，
1: 你看就有菜有主食，
0: 哎，
1: 吃完这个菜喝碗这个带汤的剪子面，哎，
0: 嗯、
1: 美味。就直达内心最深处啊。
0: 好嘞，来说一说吧，关于这个最近的一些假期。其实过完我们之前的这个五一之后，已经很久没有放假了。最近有很多小伙伴开始关注到国庆长假可能要来了。
1: 哎，
0: 九月份的下旬有中秋的小长假，
1: 对，
0: 然后过三天之后呢有十一的小长假、
1: 嗯、
0: 如果说你凑合凑合，有可能你会休一个十几天的超长假期。
1: 哎，对对对，就看你敢不敢 啊,
0: 啊，
1: 对，我们已经密谋了很久，但是不太
0: 敢。我
1: 敢，
0: 但是单位不允许你。
1: 哎，对，二五二六二七三天啊，你二八二九三十，你敢请这三天吗？
0: 嗯，
1: 哎，敢的话，
0: 为啥不敢呢？
1: 你可以休这么十几天时间啊。
0: 我敢，但是他敢息吗？
1: 我们这个工作这个比较特殊一些啊，
0: 嗯、
1: 即便是假期，我们还要值班，还要出现在直播间里。
0: 对，基本上我们是假期，反而是比较忙，直播更多一些哈。
1: 哎，是的，所以说这个对我们来说哈，并没有什么。这个诱惑的程度啊。
0: 对，如果是行政岗办公室岗的话，可能会觉得假期真的就是假期，然后凑合三天假期，
1: 对对对，
0: 超长假期啊、
1: 嗯、那国庆长假要来了，月工资支付日在一号到七号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一下了，你的工资是可以提前发的，来关注啊、
0: 哎、
1: 根据工资支付暂行条例暂行规定第七条，工资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如果遇到节假日或休息日，应该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工资制的，可按周日小时来支付工资。那不少单位会在每个月的五号前发工资、
0: 嗯嗯、
1: 那这就意味着啊，有不少单位九月底就会提前发放工资啊。
0: 哎,
1: 哎，
0: 不错不错，是个好消息哈、
1: 嗯、
0: 再来关注到这位叫做黄金白银的朋友说道，主播把我那个信息方便说一下吗？你哪个信息哪条使用
1: 提示？可以继续来发送一下、啊、
0: 对，你需要重新发送，因为我们这个换节目了，刚才这个信息已经看不到了。
1: 对，
0: 可以把你这个信息具体再发送过来，我们可以帮你口播、嗯、
1: 对对对，发送一下寻物启事啊，我们互相帮助。之前我们八八九这个交通节目当中就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寻物启事的环节，
0: 对对，
1: 也帮了很多朋友啊。当时我有朋友就是他下车走了，包丢了，放车上没拿下来，
0: 嗯，
1: 然后听就是司机听到我们这个广播之后呢，第一时间联络我们，
0: 哎，
1: 然后就是找到了。我当时觉得哇，好神奇啊！
0: 对，
1: 我的声音可以让这个城市的人很多人听到，就觉得哎，我们这个收音机还是很强大的啊。
0: 嗯嗯，他说发哪儿了？发后台了吗？你得发这个评论区啊，发这个评论区我们可以收到。
1: 嗯、
0: 发后台我们这会儿看不见后台。再来说一说出行的事儿吧，最近也是到了一个出行旺季，比如说大学生开学啊，还有这个暑期末的一些旅行的朋友，也是关注到一些吐槽，说到就是这个高铁这个末排座椅可能被一些行李给占用，导致他无法调节这个座椅的后背、
1: 嗯、
0: 并且质疑最后一排座位后边是行李堆放区吗？为什么这个是导致我们正常的座椅无法调节？关于这个问题如何来解读呢？
1: 我就坐过一次这最后一排的车、
0: 哦、你坐过是吧、
1: 坐过这个座位、
0: 哦、
1: 我也受到过这个困扰、
0: 嗯、
1: 想调节 座椅就动不了、
0: 哦、
1: 为什么呢、
0: 哦、
1: 行李放满了，
0: 对，他会放在这个座椅的靠背这个位置
1: 俩小时啊，我就这么硬挺挺坐回来。
0: 你没有跟他沟通吗？
1: 没有，我就觉得呀、
0: 嗯、
1: 这个好像大家都不太方便啊，沟通也没地儿放，就这么忍着吧。我就这个座椅是直的，
0: 嗯，
1: 我就这么坐着
0: 回来、啊，就直直的这么坐了两个小时回来，像在上课一样，真的太努力了。
1: 哎，是的。
0: 先说这条信息吧。
1: 那记者呢，就为这个末排能否放行李这个事情呢，致电了12306来咨询。接线的工作人员表示啊，这个最后的座椅呢，这个不是默认放行李的地方。
0: 嗯，
1: 如果影响旅客正常使用座椅功能，可以向这个列车员寻求。

0: 帮助。那除此之外呢，针对网友讨论的高峰期能否加装这个车厢放行李的问题，那工作人员也表示说啊，考虑到站台的长度以及需要跨越多节车厢去放取行李的情况，这个建议啊现在是不太现实的。
1: 嗯，
0: 就是大家要关注一下，如果你在最后一个座位上坐着，后面放行李了，就不要像我一样，
1: 嗯，
0: 默不作声了。
1: 哎，
0: 可以向这个列车员来求助一下，哎，看看能不能放在别的地方。
1: 对对，
0: 哎，让自己舒服一点啊。
1: 所以整体来说，你这个脾气还是挺好的。那到这儿，我不得不好奇一下，如果说你在中间这个位置坐哈，你靠这个窗户的位置坐，嗯，然后你就同行，但是后头有一个男士，他就很不自觉，把他这个脚丫子顺着这个窗户伸到了你这旁边，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做？
0: 我忍不了啊！
1: 你忍不了，
0: 对，
1: 就是你有什么办法？
0: 我会找列车上的工作人员，
1: 嗯，
0: 我会克制一下我的情绪啊，
1: 哎，就是让工作人员去解决。
0: 对，
1: 如果工作人员就是说完沟通之后，过了一会儿他又不自觉把脚给伸
0: 出来，那就这个找列车上的这个民警啊，
1: 再找，
0: 哎，
1: 是吧？
0: 对。
1: 嗯，
0: 找民警求助，一般情况下他就不会再赶了，
1: 就是自己不去沟通，然后就找这个工作人员。
0: 对对对，因为你看现在确实啊，我在这个出行过程中确实遇到一些很难沟通的人，
1: 哎，
0: 他听不懂你说话，
1: 嗯，
0: 他觉得你在找他茬，
1: 哎，
0: 其实我并不是啊，我说咱们只是心平气和的说这个事情，
1: 对，
0: 哎，所以就是大家如果遇到一些情况，先克制自己的情绪，
1: 嗯，
0: 实在不行找列车上的工作人员，
1: 嗯，
0: 再实在不行咱们有乘警，对吧？
1: 嗯，
0: 哎，直接联系，哎，乘警来了他就没有那么嚣张了。
1: 你看靖恒妙言说。打
0: 那可不使不得啊，
1: 这确实使不得啊，这有点暴力了。
0: 对，
1: 但是说实话，作为我而言，我可能也是用了我自己的方式去处理。然后我之前有在节目当中说过，我一个是我自己的方法，还有一个是我就在网上看到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女生嘛，如果后头是一个男生的话，正面去刚的话，觉得有点就是底气不足，万一这个事情闹大，害怕伤害到自身的这个安全。当时就是我是提醒过这个后座，我说麻烦把你这个脚就是缩回去，他说好的。
0: 嗯，
1: 然后过了一会儿呢，他可能睡着了，脚又伸过来了，我又不想再理他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0: 嗯，
1: 我也没有找这个工作人员，
0: 然后呢
1: 我就喝水了。
0: 对，
1: 然后水不小心正好洒到他脚上了。
0: 嗯
1: 啊，然后他就醒了。
0: 哎，也是一个办法，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哎，
1: 还有一个是我这两天在网上看到的，说哈，嗯，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有两个女生，她在乘坐高铁时，旁边一个女生就说：“哎呀，咱们别惹事儿了，快到了哈，就忍着吧。”这个女生就说：“不行，我肯定是忍不了。”然后下车之后呢，我们就感觉到，哎，这个女生很开心，怎么回事呢？她把一只鞋给拿走了，给偷走了。
0: 哎，没错，确实啊，我也看到这个坐，特别是坐地铁的时候啊，
1: 嗯，
0: 就我这站下了。然后把他鞋踹走啊，
1: 嗯，就感觉大家还是蛮好玩的哈，有自己的一些处理方法。嗯，当然我们也是希望更好的是能够通过沟通去解决，如果解决不了的话就得想法子了。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位真金白银的朋友说这个信息发过来不好，但是目前我们没有收到，这个，
0: 没有收到，对，后台也没有收到啊，你可以把这个私信里再给我们发一遍啊。
1: 是的是的，
0: 哎，
1: 我们没有收到哈，你可以关注完之后重新发送一遍，我们再来确认一下。
0: 对对 对，赶快这个再来完善补充一下，如果这个评论区发送过来没有显示的话，可以在这个后台私信再留言一遍啊。
1: 嗯，是的是的。好，再来关注到我们这个逗号朋友说到啊，我把这个脚伸到他这边，然后呢我们关注到他说带上臭豆腐。行吧，
0: 对，
1: 还得有备而来，
0: 就是，大家我觉得还是不要让矛盾升级了，
1: 嗯，
0: 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就可以哈。
1: 嗯，
0: 心平气和出门在外都不容易啊。
1: 是的，好，收到了，稍后帮你来口播一下。小红花的朋友说，莫问你抖音叫啥名字，我找不到啊。
0: 嗯，
1: 江漂亮，
0: 江漂亮，江漂亮，
1: 江漂亮，
0: 这个更新自己的穿搭，这个雷霆穿搭，每天都有不同的衣服解锁啊。
1: 就是我很无奈，就是关注完之后我这个粉丝越来越少哈，也是和大家去分享这样的一些穿搭的思路。当然在路上出行，如果说你有一些问题想来去找寻我们为您提供一些帮助的话，可以继续发送这个信息到我们这个后台，我们可以收到和看到。关注到真金白银是发来这个口播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
0: 对，他是在瑶都公园去体育街的路上丢了一把车钥匙，捡到的师傅联络一下，18803576666，18803这个号很好记啊，18803576666，有重谢。在这个瑶都公园去体育街的路上，你是几点几分什么时候啊，大概有没有这个时间，也可以继续补充一下，哎，把这个信息完善一下，什么时候从哪到哪儿，哎，从哪到哪儿有了，大概什么时候啊，从这个瑶都公园去体育街的路上丢了一把这个车钥匙，那司机师傅们可以在车上来检查一下，18803576666，哎，可以打这个电话，如果捡到的话来帮助一下这位朋友啊。那当然我们节目当中也会有这个寻物启事的这样一个环节的分享，大家如果有丢失东西的话可以在我们这个评论区来求助。但是在发送信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 这个尽量。

0: 要完整一些啊，
1: 对对，
0: 细致详细一些。
1: 是的，没错。今天是下雨天，在路上注意安全。那既然下雨天，我们来听一首跟雨有关的歌曲吧。如果说你想听这些跟下雨有关的旋律，也可以发送歌曲的名字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我们来听这首非常经典的《情深深雨蒙蒙》吧。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周五快乐，这里是开心方向盘。这个时间段啊，我们继续来分享和爱车有关的那些知识。想问问汪洋主播，今天我们打算聊点啥呢？
1: 对，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关于这个新能源车电池的一些这个知识点吧。
0: 哦，电池的，
1: 因为毕竟现在新能源车在这个市场上占有的比重是越来越重，可能很多人都用这个电车，但是你买的时候，你到底是三元锂的电池还是磷酸铁锂，哪个更可靠一点？来，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一些小的常识。
0: 是的，是的，我们来聊一聊哈。
1: 对，因为以前大家都是开那个燃油车的嘛，所以对这方面可能关心度不是太高。那么因为现在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相互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不同的新能源车有不同的卖点，但是归根结底还是最重要的那个核心部分，就那电池。你那个电池可能有的朋友就比较纠结了，是这个磷酸铁锂和三元锂哪个更可靠，到底选哪一款，用哪个好啊？因为现在混动纯电确实是天天在变啊，有不同的车也有它不同的这个卖点。首先我相信大家可能在选择的时候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安全性，因为那毕竟那是电池了嘛，是吧？哎，这个安全性，这也是很多人最最关心的事情。很多

0: 对于新能源车的人还是在犹豫，还没有选择的这个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因为你的燃油车历史证明这么多年它那个概率非常非常小啊，所以对，但是你在手机上你自己刷视频是吧，你搜一下什么什么新能源车什么着火啊，什么自燃啊，你看看那些视频，你看的你也是触目惊心，有点发黄，有点发慌啊，有点这个在选择的问题上。所以还是回到刚才那个话题上，就是纠结于这个磷酸铁锂和三元锂哪个更可靠。因为这个电车起火呀，烧起来确实很夸张，可能大家也看过那种短视频，你拿那个灭火器什么喷半天，咱不是说这个新能源汽车了，那小电动车它一旦着了，你喷半天那火的都灭不了的，
1: 对，的确
0: 这和放烟花一样，它蹭蹭蹭一直往外出来。所以这个虽然有这种触目惊心的场面，但是我们还是要说这种事情毕竟是低概率的事情啊，它是概率很低，只是这种事情一出来啊，可能这个看点就出来了，大家就是关心的也比较多。现在这个做营销的那种短视频也太多了，所以一出现就会铺天盖地的来转发，好像搞得每个新能源车都可能要出现那种情况。当然我们还是那句话，这种概率非常非常低啊，大概率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只讨论这两种电池的特性，那么结论很简单，因为从理论上讲啊，这个磷酸铁锂电池它更安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之前他们有过这个实验啊，总结论文里也有提到，就说在受热位置一致的情况下，这个磷酸铁锂电池的这个单位受热面积所需的热量远高于三元锂的电池，然后侧面受热温度上升率均高于低部加热，三元锂电池的温度上升速度是高于磷酸铁锂电池的。啊，这个说简单一点，就是受到外部热源影响的时候，磷酸铁锂电池的热失控所需的热量是远高于三元锂的电池，而且发生热失控之后，三元锂电池也会比磷酸铁锂电池更快升温。这种我们还可以把它叫做魔法伤害，当然还有这个物理伤害，碰到后者的时候，磷酸铁锂也是更安全的。同样也有论文测试，就是三元锂电池受到针刺只需要10秒就会达到400到600的峰值温度，而磷酸铁锂你受到针刺的话只需要2分钟才会达到300度的这个峰值，一个10秒一个两分钟，这就是不同型号电池它的这个反应。所以从这个十秒到两分钟这个差距就是这么大啊。当然了，这些都是电池在理论上的安全测试，实际上各家车企电控不同，电池设计包装也不同，安全性自然也就不同。我们只是从这个理论上，从他们测试的这个数据上给大家介绍啊，就是说这两个电池在受到针刺这就意外嘛，哎，把它可能弄破一点弄损一点，
1: 对，
0: 这样的话发生自燃的这个时间，一个反应是10秒，三元锂电池10秒啊，这就400到600度了，那能不着吗？另外一个是2分钟才能达到这个300度。所以呢那就是到底这两个用哪个更省心呢？这个就算三元锂电池的一个优势项目了。啊，毕竟这个你就算一个甘蔗它也不可能做到两头甜，所以你选择一个电池你也不可能是两头都兼顾，至少从目前技术上还没有做到那一点，还没有研发出来这种新产品。所以首先在低温环境下三元锂电池的衰减更少，哎，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为什么呢？这么说呢，他们有一个测试啊，就是三元锂电池在零下20度左右的时候还能保持稳定电压的输出，而这个磷酸铁锂电池在零度的时候衰减就已经很明显了，到零下20度的时候它就只剩40%的容量了。也就是说三元锂电池在 低温的这种情况下，它的这种电压稳定性是更高的。而磷酸铁锂电池，像咱们磷粉，也就冬天最冷的时候-20度左右。如果-20度左右的话，你的车就是用的这种磷酸铁锂电池的话，那到那个时候你只有40%左右的这个电量了。所以有的人可能有那种感觉，就是说这个天越冷，这个电池新能源车越开不了多远。
1: 对，的确，
0: 这就是这个跟这个
1: 电池
0: 选择到底是哪一个类型电池有关了。如果3元锂电池的话，受影响就相对来小一些了啊。所以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其实各个平台它每年冬天对于这种新研发的电池对于电池的这种改进，它都有一些这个测试。但是从这个测试结果来说呢，续航衰减比较少的大部分都是3元锂的车型。除了低温环境，那么日常使用的情况下，3元锂这个电池也是比较省心的。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放电的时候啊，3元锂的它这个电压是平稳下降的，电控可以根据电压来判断每个小电池包的剩余电量，它是比较平稳的。而是这个另外一款就是这个磷酸铁锂，它在放电的时候啊，这个电压的变化就很小，电控就不容易根据电压来判断剩余电量。所以这个磷酸铁锂车型厂家手册都会建议定期把电池充满，来校准电池的这个容量啊。这个比如说啊，有一个这个车的这个磷酸铁锂电池的维护手册上，他就这么写的，他说呀，这个在提车后尽快将电量充到100%，前3次建议用快充充电的方式保持100%，在后续使用过程中建议始终保持充电达到100%。你看，这就和很多人的这种充电的这些习惯呀，或者是他的那种方式啊，就不太一样了啊。
1: 对，
0: 另外还有，并且每2周或者是每1000公里至少完全充满，100%一次。而且是快慢充，这不限制。而且还说这个冬季气温较低的时候，建议保持剩余的续航里程不低于100公里。哎，什么意思呢？你不要觉得还能开150呢，咱就往前开，实际上你可能就走了10公里，蹭就下来了。这就是它这个磷酸铁锂电池的这种弱点吧。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是它手册上就已经提醒你了，这个一定要在每1000公里至少完全充满一次，而且续航里程不能低于100公里。
1: 对，
0: 你低于100公里的时候，也有可能突发情况，你连多几公里可能都走不了了啊。所以如果长期不校准的话，就会导致这个 EV 受限啊，电池包趴窝啊，这些事情呢，可能大家也看到的比较多。所以经常在外面充电的朋友可能比较麻烦了，因为很多快装啊，它设定最多就充到95%。就停了，因为这个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不建议你每次老是100%的充。
1: 对，
0: 这和咱用手机一样，哎，你手机也是，这手机里头电池也是这些电池嘛，所以他也不建议你每次都充满。这个给车充也是这样，啊，有这种安全性的这种考虑，所以呢，在充电的时候呢，尽量的这个。这还是看你这个车选择的是哪款电池了啊。如果是磷酸铁锂电池的话，尽量的还是保持充满，是吧？95就95，你4次95，相对来说，比你充一会儿赶紧走，这个要靠谱，要靠谱的多，是吧？所以呢，对于我还是说那句话，就是说你在买车的时候，我觉得首先还是要考虑它这个电池，你到底选择哪一款哪一种类型的电池，从安全性还是从这续航里程上，各自不同的选择吧。
1: 好嘞，稍后跳播的是半年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快乐出发，现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关于这个新能源汽车电池选择的一些问题，那么继续来聊一聊，看我们在选车时、买车时、充电时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对啊，这个下一个就是说，每个电池它更长寿、更耐用的这一点，我们又回到了这个磷酸铁锂电池优势项目了。因为央视网之前就有一个数据啊，它这个数据上是怎么说呢？他说，根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大多数的新能源乘用车的动力电池，正常使用条件下是可以使用8到10年左右，但是在实际使用过程当中，因为不同的生产厂家、不同车型的电池寿命表现差异就比较大，在使用周期里程范围从10万公里到30万公里就不等。所以专家指出呀，电池的寿命主要是受充放电循环次数的影响，不同电池类型寿命有所不同。动力电池的寿命包含循环寿命和日历寿命两个部分。根据目前的行业主流分析、技术分析啊，磷酸铁锂电池的循环寿命可以达到3000次左右，三元锂电池的循环寿命也可以达到2000次以上。
0: 嗯，
1: 你看，这个
0: 其实是有差别的。
1: 对对对，
0: 虽然说它这个数据表示的时候你听起来没什么问题，但你细究的话，
1: 啊，是吗？你看这个3000次左右，另外一个三元锂电池是2000次以上，
0: 2001次，那也是2000次以上。
1: 对对对，所以就说这个三元锂电池的理论循环寿命是在2000次左右。算它每次都能开300公里，那么理论寿命就是在60万公里左右。同样的话的话，你这个磷酸铁锂电池的理论寿命、循环寿命也是3000次，它比它多1000次啊，所以理论寿命就在这个90万公里左右了。那这当然了，这些都是从理论上啊，从你这个每一次都是科学的来充电、放电来使用啊。所以呢，如果你这个车子买来主要的业务就是天天跑业务啊，跑出租的、使劲造的，一年就开10万公里的，所以你还是选这个磷酸铁锂电池。为啥呢？因为它使用的次数多嘛。
0: 对。
1: 哎，它这个开的里程也要多出30万公里左右，寿命比三元锂要长。如果你待的这个地方，那冬天就要零下30-40度了，那你还要新能源车的话，那建议你还是选择三元锂电池，因为在同样低温的状态下，三元锂电池它更靠谱呀，是吧？它不会说刚才你看着还60%呢，蹭20%了，是吧？它不会这样的啊。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这样两款电池的话，那到底谁更便宜一点呢？其实这方面呀，还是磷酸铁锂更有优势，它更便宜。从这个目前这个整体价格走势来看呢，三元锂的一度电，在450块钱左右，磷酸铁锂一度电在320块钱左右，所以三元锂就贵了50%。三元锂电芯价格均值是在0.6。然后磷酸铁锂电芯价格均值是在 0.39, 再换算一下三元锂要贵足足54%了。
0: 哦。
1: 也就是你一台车80度电池包算下来，三元锂的成本要高出16800块钱。这还不止，由于这个三元锂循环寿命比磷酸铁锂还短，除了买新车后续换电池的时候，三元锂它这个车型更换的频率更高，成本也就更高。所以如果这台车你打算开个10年20年，并且在意使用成本，那还是选磷酸铁锂电池。我们介绍这么多还是应了那句老话，你不可能多得两样都兼顾都怎么样。所以你不管是三元锂电池还是磷酸铁锂电池，它各有各的优点也各有各的缺点，关键是看你如何去选择。你选择这个新能源车的时候，你是到底图哪头，是吧？你要跑出租的话，当然磷酸铁锂了，是吧？你要是这个低温啊，或者重视安全度的话，那还是三元锂，是吧？所以大家这种卖点吧，只能选一个看您是这个选哪一个，出于您自己的这种需要来做决定啊。除了刚才我们介绍这两个电池这种的区别之外呢，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来谈一谈的是关于这个电池。因为新能源车啊，在您使用的时候到底是每天都充 或者有的人还有一个这个驾驶这种习惯嘛、嗯、他就是老觉得这个电车靠不住呀，
0: 哎
1: 心虚，
0: 嗯，
1: 哎开着
0: 路上没电了，
1: 所以一看见充电的
0: 就想充。
1: 对对了，咱进去充充。
0: 就和拿手机充电器一样，
1: 对对对对，
0: 凡是有能充电的间隙就充会儿、
1: 哎。反正是咱碰见的了、嗯、是吧，咱进去歇一会儿抽根烟啊，充充充。
0: 嗯。
1: 哎有的人吧人家就是循环，哎到多少咱们再充，有的是老觉得心虚见了就充。所以你到底每天充还是用完充，哪一种是更伤电池的呢？
0: 嗯。
1: 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他们这一组的数据的这种研究。
0: 哎。
1: 啊。首先如果你每天只用 20%, 每天都是 80% 开始充 ,100% 出门的。这样你还不如不充，哎。为啥呢？你每天用的少嘛，是吧？每天都是 80% 开始充 ,100% 出门，这样你还不如不充。因为锂电池它很怕这个浮充的，就是在充电的末期用持续的小电流缓慢的给这个电池噔噔噔噔噔充到 100%。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浮充啊，就是飘起来浮的啊，浮起来那个。浮充一般是指在电池充电末期以持续的长时间的模式用小电流慢慢的增加电池的充电深度，使得电池处于电量饱满状态。这种浮充啊，这种状态，关于浮充对于电池它会有不同的影响。你这个电池不断充满，电池的内压它是在不断的升高，你充得太满反而会电池有伤害啊，这个对电池的这种伤害啊，浮充对电池的老化会起到加速的作用，你的浮充电压越大老化速度又快，所以现在的新能源车为了避免浮充都会锁电，这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的，一般它都给你搞到 95% 块就断了、
0: 哦、
1: 它不让你老是、
0: 嗯、
1: 因为你看着是最后那 5%、
0: 嗯、
1: 那最后 5% 是充满了、
0: 嗯、
1: 但是对于电池的这种损害程度是很大的、
0: 嗯、
1: 所以建议不要那样，这和我们手机也是一样的啊，都是这种电池嘛，所以现在的新能源车为了避免浮充都会锁电，那一个100度的电池包一般都让你95度咔95自动就锁啊，自动不让你充了。如果你每天都充，最好把上限设定在85%这样。这样的话你算上锁的电容量，每次这个电池都锁定循环在50%到80%左右。嗯，你没必要再往那个上限上提高，你提高的话、
0: 嗯、
1: 其实对电池也是一种损害、
0: 嗯、
1: 啊，就是说你每天都充电啊，这个像人家这个业内他们懂电池的人，他们肯定就是这么来做，他们不会说啊咱充就充满、
0: 嗯、
1: 这个态度是完全对于电池是伤害的啊。如果你选择这种比较科学的这种充电方式的话，2年多他们有一组数据啊，就是这个车开了2年多 3.5 万公里检测出来电池容量还达到 100%， 几乎没有衰减。
0: 嗯，
1: 这个就是充电这种科学性的
0: 对
1: 你这个电池使用寿命的一个延续。嗯、另外就是说你用完再充会怎么样，就是说哎呀这就是跑了没电了确实不动了再充。如果

0: 没有条件每天都充，每次都是电池快用完了才去充，这肯定会伤电池的，这个是没问题的。因为电池的过度放电会导致电池内部的金属化合物、 SEI 膜、正极材料等等材料会发生一些不可逆的变化，像是低于 10%、 5% 你再去充，甚至直接开到 0%、哎，把刚刚说的电池里的锁着的电最后都用完了，那就妥妥的是过度放电。过度放电呢具有很多这个对电池的一种伤害，这个他们都做过一些研究的啊。浅充浅放电池寿命是过充过放的好几倍，这等于说是好几倍的寿命你都不要了，你都折腾了啊。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这个有一个数据啊，就是说在这个2000次左右的这个循环次数当中，20%、40%的放电深度间电池可达到的循环次数是100%电池循环次数的好几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20%到40%之间你去充，这个对你电池的那种保护性要高。你如果再低于这样的话，那你的电池使用寿命你当然就短了。所以如果你的电车想多开几年，最好最低用到电池20%左右的时候就赶紧去充。那
1: 对，你看刚才有个朋友他就说了，他说在海口这边他是开这个网约车的，开了2年多了，25万公里，他是磷酸
0: 铁锂
1: 的，对，目前呢他的电池还没有衰减的现象。
0: 你看目前如果没有衰减的话，这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的，你和那个业内人士基本上一个水平了。他们业内人士他搞电池研发的嘛，他就知道什么寿命，他就按那个次数，哎，咱什么时候充，老是在那个合理范围之内来充。这个电池，哎，虽然使用很长时间，它还能达到100%的这个使用效率，所以这个是不错的。
1: 对，说明它这个充电平时很科学，
0: 对
1: 是吧？
0: 对对，一定要科学，一定要科学。
1: 对，
0: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按照这个使用手册，按照人家给你提醒的来做。
1: 对，米丽杰还说，我就是剩20%的时候，就会去把它补满然后保持这个电池的健康的循环。
0: 对，所以不要再低了，我觉得20%已经够低的了，
1: 可以是吧？
0: 哎，已经够低了。
1: 还有朋友说到说这个电棒子在黑龙江冬天就是噩梦啊！不要问我咋知道的，本猫不会告诉你，我在哈尔滨开过电棒子。那对，在北方它本来就是电池耗费的会更快，那黑龙江是更靠北的地方。
0: 对啊，你这个电棒子如果在黑龙江的话，3元锂电池啊，这磷酸铁锂就不要考虑，
1: 不太考虑哈。
0: 哎，还是3元锂可能就靠谱一点啊。所以说呀，这个当然了，这也不代表你买了电车只能是20%、80%之间，哎，这一段电，你要跑长途的话，你是吗？那肯定是要充满，也没有太大的事情，但是你不要回回充满，相信你跑长途也不是天天跑长途吧？
1: 对对。
0: 像刚才这位师傅，他这个估计就是在他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人家保持在20%到80%，这电池的寿命它就可以继续延长了。像这个磷酸铁锂电池本来就需要定期充满校准电量的，我们刚才介绍过这组数据。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它那种通突突往下放电的这种概率是很高的，所以你不要觉得20%在充，磷酸铁锂电池的话20%的话可能是更不靠谱了啊。只是平常说的没有需要那种满续航的时候，更推荐的是浅充浅放，偶尔充满几次也不会有其他事情的啊。当然了，这个对于电池车，我相信咱们这个听众啊，咱们这平台上这些朋友们，他们可能也有自己的一些使用经验。不管您是怎么来使用吧，我觉得还是一定要遵守使用手册。
1: 对，
0: 哎，厂家给你的建议，这样的话呢，尽可能的提高您的电池的这个使用的寿命，延长它的使用的期限，这对您用车的成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降低吧啊，
1: 是
0: 电池车。
1: 好，也是非常感谢网友主播今天和我们去分享了关于这个新能源汽车电池的一些充电的科学方法，能够帮助到大家更好的去给这个电车维护啊保养啊，延长它的使用寿命。好嘞，感谢各位
0: 谢谢大家。

0: 一首好听歌曲爱的主打歌，刚刚是这个上个时间段分享的是跟车有关系的啊，
1: 对，
0: 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135的这个11:15到11:45都会有这个内容的分享。哎，这个老猫说哈，不开心啊，又要值班，又在值班室看别人这个周末逛街。
1: 你不是大佬吗？你还用值班啊？
0: 哎，保安大哥你好啊，保安大哥
1: 保安大叔你辛苦了哈，
0: 哎、辛苦了辛苦了、啊。
1: 对，达达达说一晃又周五了，好开心，我也是好开心。他说点一首宋晓峰演唱的
0: 《对
1: 亲爱的姑娘》，稍后来安排哈。
0: 对，周五眉飞色舞啊，
1: 又来了，
0: 又下雨了，而且今天就适合吃点这个热乎的东西啊。
1: 对对、
0: 大家有什么样的安排可以分享一下？周末有什么样的计划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那接下来要关注到的是最新的关于这个新能源电池车险创新设计审查等等，工信部有最新的安排，来关注一下啊。
1: 8月26号，工信部有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就表示，现在新能源汽车已成为中国制造的一张亮丽的名片，研究制定了智能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希望通过规划引导、部门协同、政策支持多种举措并举来推动产业。

0: 持续高质量的发展。
1: 来关注第一项啊，电池和自动驾驶的这个问题，将支持重点企业加大技术攻关力度，持续提升这个动力电池低温适应性、耐久性，提高自动驾驶的安全性、可靠性。那还有呢，就是15/5/17将对研究起草相关行政法规，开展部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回收利用的秩序，实施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做到来源可溯、去向可查。就是我们在这个追根溯源，
0: 对，
1: 更加的一个透明一些了啊。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到底有哪些新的变化呢？第一就是以旧换新，充换电。怎么来说呢？要开展汽车以旧换新、新能源汽车下乡、县域充电等等一些设施补短板的试点，推动实现充电站县县全覆盖、充电桩乡乡全覆盖。这就意味着以后我们在出行时，在县里、在乡里这个充电，
1: 是的，
0: 更加的方便快捷。
1: 不用为这个电量焦虑了哈。
0: 对对，
1: 我这手机啊，它到30%左右我就已经开始慌了，到20%就已经慌得不行了，到10%我就现在就是不敢碰它了，要赶快找充电地方了啊。
0: 你好可怕。
1: 对，这个电量焦虑啊。那改装车险维修方面啊，建立健全汽车改装管理制度，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的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现在大家这个对于新能源车的顾虑就是开几年之后，这个电池维修更换的费用会高一些啊。
0: 是的是的，因为它是这个大心脏嘛，
1: 是
0: 这个关键部位。再来关注到创新设计审查测试验证，加强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的一些验证管理，严禁未经充分测试试验的一些产品进入市场，加大产品生产一致性的监督检查力度，切实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好产业竞争的秩序。啥意思呢？以后这个试验环节会更加的严格了。
1: 对的，就是你家造你家的，我家造我家的，没有一个统一的这个标准啊。这个以后会避免的。智能网联汽车来关注一下，积极稳妥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车路云一体化试点，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更加绿色智能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品，还要坚守住品质的这样一个底线，为广大消费者负责。就是大家之后可能会遇到这种智能网联汽车，更加的这个和互联网连接程度更深，可靠性更高一些啊。
0: 是的，没错。关注到这个老猫说开心个锤子，然后他说啊，本猫是城管不是保安，虽然说制服都差不多，但是本猫是城管不是保安。
1: 默认了啊。保安大哥你好。
0: 保安大叔你好。
1: 辛苦了啊。
0: 辛苦了啊。好嘞，刚才这个达达达说想点一首亲爱的姑娘，那么在这个时间段把这首歌曲送给你，希望你的姑娘能够听到。

0: 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1: 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0: 一首好听旋律分享给正在收听关注节目的各位。今天下雨啊，这首歌就很有意境。
1: 对，
0: 哎，看着窗外的这个小雨，然后听这首歌，有一种这个怅然若失的感觉啊。
1: 是，你能体谅我有雨天，是我很喜欢的一段歌词。哎，
0: 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人挑歌也专往人肺管子上挑啊。
1: 哪一句戳你肺管子了？
0: 就是孤独的感觉啊。
1: 嗯，就是无比的孤独。
0: 人家刚甜蜜完，就戳我肺管子。
1: 你看这个清风徐来说，一看就是精心准备的，那的确是。
0: 哎，没错。
1: 我先把孙燕

0: 字这个名字打出来，然后看了一圈之后就想听这首雨天。
1: 哎，是的，就是特别适合在这样一个天气里聆听的旋律哈。一到雨天人总会有多愁善感，
0: 哎，
1: 总会有这个不同的情绪出现啊。这首歌写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情绪的这个感觉。
0: 是的，那么到了最后一个时间段了，各位准备开始吃午餐了吗？今天午餐打算吃点啥呢？今天要和齐泽共进午餐了。
1: 哎，对，
0: 咱也不知道今天吃点啥，
1: 就热乎的就可以啊。而且这个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新土豆下来了，
0: 哎，
1: 我觉得可以吃个这个鸡块面呀，大盘鸡啊，都不错，里面有土豆啊。
0: 我想到了土豆泥儿，
1: 配着这个沙沙的这个面，这个土豆泥，然后面条夹在里头，哎，这么一搅，
0: 对，
1: 哎，
0: 也是很
1: 滋滋啊，
0: 很有这个满足感。
1: 对，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根茎类的食物上线了啊，
0: 哎，
1: 就像红薯啊、土豆啊、莲藕啊。哎，这都是这个应季的食物啊，
0: 对，很有饱腹感，也很健康啊。
1: 切
0: 不起来说了，齐老师，你要是愿意，咱俩凑合一下算了。你报一下你这个性别和年龄啊，
1: 哎，
0: 咱是不说这个收入啊、房子、车子什么的，你就报下这个性别和年龄，我看看你俩能不能组成 CP。
1: 哎，对对对对对啊！
0: 房子车子先不考虑，
1: 我不能这个忙跟别人凑一对儿哈，
0: 对
1: 是吧？哎，对，就是这样的感觉哈。我们知道对方这个具体的情况啊。
0: 对对对。
1: 刚刚说的这个根茎类蔬菜，为什么秋冬季节适合吃这个根茎类蔬菜呢？这些食物普遍含有这个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可以提供较多的热量，适合秋冬抗寒。和传统的大鱼大肉相比呢，根茎蔬菜有这个优点啊。
0: 哎，关注到其实呢，它也是性平比较温和，而且呢，它能够是以素带荤
1: 来
0: 贴秋膘，这样的话既能够管饱，又不会胖得特别快。
1: 哎，对对对对，这个脾胃没有负担啊。
0: 对对，
1: 营养密度高，根茎类这个蔬菜呢含有淀粉、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能够提供能量，又能够补充精米白面当中缺乏的营养素。再有就是饱腹又通便，哎，这秋冬活动减少，容易便秘。适当吃一些薯类的，可以这个促进肠胃的蠕动，增加这个饱腹感，有助于控制体重啊。
0: 哎，你像我们说到这个秋天适合吃的食物，比如说山药，
1: 对，
0: 就是很好，温而不燥，补而不热，而且能够促进消化，改善胃食。
1: 哎，是的，你看这个上年纪的，就早上吃一根这个蒸山药，我觉得就是特别养生的一件事情啊。
0: 对，
1: 好像太原头脑里就有这个山药这个辅料，
0: 这个辅料
1: 是
0: 吧？
1: 是的啊。再就是红薯，
0: 红薯我爱吃，哎，
1: 就是对我们这个就是烤着也好吃，
0: 蒸
1: 着
0: 也好
1: 吃，煮着也好吃，
0: 对。
1: 但是如果你买的这个里头筋比较多的，那就另当别论了啊。
0: 那就是另外一种
1: 挑选红薯的时候，就选这个个头比较匀称的。
0: 怎么来选会更加好吃？
1: 如果外面这个看着就有很多这个筋的话，这个口感就一定是不太好的。
0: 哦，
1: 外面比较光滑一些的，哎，捏上去它这个没有那么水分大的，哎，它这个口感就相对来说
0: 好一些。那这个红薯它不是有白瓤的、黄瓤的吗？
1: 对，
0: 哪种会更甜呢？
1: 黄瓤的会更甜，
0: 更甜，
1: 白瓤的会更面。
0: 啊，那我喜欢面的哈，我喜欢面一点。
1: 对，现在这个都是改良之后的。就是个头长得差不多，哎，现在已经上市了啊。
0: 对，你看清风徐来说了，红薯、白菜、粉条、肉、海带都有。
1: 哎，
0: 然后说秋天适合吃酱
1: 新酱铜火锅，
0: 对，
1: 哎是，以后就是五都有了哈，炸的也有了，这个蔬菜也有了，
0: 对，
1: 肉也有了，汤也有了，
0: 是。
1: 然后在这个火上头再烤一个馍，哎，主食也有了，是吧？那再有就是芋头啊。这个好像我们这边吃的比较少一些。
0: 对，芋头其实吃起来和红薯这个口感比较像。
1: 对，这个但是我们这个香芋啊，现在这个交通比较发达嘛。我之前还专门买这个紫色的芋头啊。就叫香芋，人家
0: 叫香芋，
1: 还是比较软糯的感觉。
0: 以前这个只有是比如说皇上身边的人才能吃上的。
1: 哎，是的，你是看这个《康熙微服私访记》了吧？
0: 我看《甄嬛传》了。
1: 还是刘罗锅呢，是吧？里面都有出现这个食物啊。
0: 他说：“告诉你，江老师、戚老师会做，你不用悄悄告诉我，
1: 啊哎、
0: 我早就知道了。”
1: 就是大家我们这个部门单位公开都知道我会做饭、啊。
0: 就是他是会做，但是人家从来没有叫我吃过饭哈。
1: 哎、差点成为这个美食节目的主播啊！
0: 这关系就这么明摆着的。
1: 哎，对，还有就是莲藕，你看夏天吃这个莲藕，它里头淀粉含量少，
0: 哎，
1: 会脆一些。如果秋冬季节吃的话，这个更加的绵密一些，口感是不一样的。我特别爱吃这个秋冬季的莲藕，不爱吃这个夏天的。夏天莲藕含水分大一些，吃到嘴里口感就带渣的感觉。
0: 哦，
1: 对，
0: 好细腻呀、啊。
1: 哎，是的，这个荸荠就是马蹄，
0: 哎，
1: 就也是适合秋冬季节进补的。把这皮儿削干净，哎，放到这个碗里，
0: 哎，
1: 放两块冰糖，对点这个纯净水，在碗里一蒸，
0: 对，
1: 哎，熟了之后再放点蜂蜜。
0: 我老觉得这个硬硬的，蒸完之后
1: 就软了。
0: 我还是觉得它硬呢。
1: 但是这怎么说呢？就是。特别适合秋冬季节吃的食物啊，
0: 进补的食物
1: 也可以作为馅料，哎，和猪肉搭配在一起，
0: 哦，
1: 做饺子吃，
0: 这也可以，
1: 里头这个口感有颗粒也是不错的啊。
0: 哦， 也是今天。

0: 掌握了一项新的知识哈，还有这个白萝卜其实也是比较适合在秋冬去吃的，
1: 对，
0: 比如说
1: 秋吃萝卜赛人参，
0: 对，包子馅儿、饺子馅儿都可以放这个白萝卜，
1: 对，还有就是我们就是主食啊，也可以菜也可以是主食，土豆，晋北地区就用主食，这个土豆就是主食，我们晋南地区多作为配菜来使用，
0: 是的，
1: 炒面啊或者是单独炒一道菜的时候可以用啊，
0: 对，
1: 当然在这个季节当中也是要关注，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像这个脾虚者呀，胃火旺盛者呀，老人和儿童啊，就要关注一下，不要吃太多哈。东西虽好，也是应季蔬菜，但是不要吃太多。多了也会伤身体啊。
0: 对，猫布说，我也会做饭。哇哦，你厉害了，你也会做饭，17岁的宝宝竟然也会做饭，有点厉害哈。
1: 对，
0: 各位就是你们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平时有没有什么拿手菜呢？
1: 对，清风
0: 师来
1: 说，开一个新节目，奇味将来，
0: 人家叫泽味将来，
1: 泽味将来，怎么把我炖了，让他闻味儿啊？题目就觉得不太好啊。
0: 泽味将来，就感觉没有那么朗朗上口，再选一个。
1: 哎，是把我炖了，然后这个把它让它闻闻味儿吗？哎，表演一个铁锅炖自己啊！
0: 你还怪美味呢，铁锅炖大鹅，你想和大鹅相媲美吗？
1: 说到这个土豆啊，大家来说一说，你最喜欢吃什么什么样的吃法的？煎炒、炒、烹炸都可以。像炸成薯片啊，炸成这个薯条啊，都不错。
0: 是的，
1: 炒的就是土豆丝啊、土豆片啊、干锅土豆片都是可以的。这个炖在肉里头啊，和鸡块炖啊、肉炖啊都是不错的。
0: 对对，
1: 炸成这个土豆块和配在里头也是不错的啊。说这个土豆也到这个应季的时候了，大家爱吃什么样这个做法的土豆，也可以和我们分享一波。
0: 是，这个土豆其实在我们这个北方人来说是一道菜，但是在我们就是这个菜系来说，它其实是主食的一部分，碳水淀粉含量很高。平时你会怎么吃这个土豆？也可以来分享一波。我之前吃这个土豆泥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好吃又管饱啊！
1: 哎、对对对，
0: 吃完之后真的觉得、哇，好饱啊！
1: 对对，没错啊。但是这个土豆也是属于主食的一类。如果你这个血糖不太稳定的话，特别是老年群体啊，就把这个主食稍微减量一点。
0: 哎，对。
1: 你比如说这个今天吃了一个土豆作为主食蒸的啊，那米饭就吃半碗就可以了。容易引起血糖的波动啊。
0: 是，清风徐来说，葱姜蒜齐了啊，我懂了，就是齐。姜，你懂了吗？葱姜蒜齐了，我们是葱姜蒜齐了。
1: 哎，这个朗朗上口啊，
0: 这个还行，这个是还行哈。好嘞，也是关注到有朋友是发送来这个寻物启事，刚才我们也是在后台有看到啊，大家可以帮助一下他，大家帮助大家来帮他来找找东西，提示大家在路上出行还是要看管好您的一些随身物品。在8月26号晚上7点左右，从瑶都公园去体育北街的路上，丢失了一把白色外壳奔驰车钥匙，有捡到的师傅可以和18803576666来取得联系，必有重谢。
1: 哎，没错，在8月26号的晚上啊，大概7点左右，从瑶都公园打车去体育北街这边，丢失了一辆这个白色外壳的奔驰车钥匙，有捡到的师傅可以和他联系一下，电话是1880357666618803576666。哎，如果大家这个有看到的话，可以跟他联络一下，也是提示各位，出门把东西看管好啊。
0: 是的，没错。好嘞，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那么在路上出行，也希望各位能够收获一份好的状态。当然，想听到哪一首旋律，今天中午打算吃点啥，都可以继续来分享喽。

0: 一首好听歌曲，来自孙燕姿演唱的《开始懂了》。今天是孙燕姿专场吗，张主播？
1: 对，就很久没有听孙燕姿了。我昨天还说，我说最近想去看演唱会的这一心情达到了顶峰啊！
0: 哎，有太原有演唱会啊，但是孙燕姿好像、没有啊。
1: 对，我很确定没有。
0: 有人先骑的，有这个伍佰的，
1: 哎，
0: 还有这个其他歌手的。好像凤凰传奇也快有消息了啊。
1: 是吗？
0: 对，歌迷之城太原、大家也可以来我们这个山西来打卡。这个夏天我们这个省份啊就很热。
1: 是的。
0: 为什么热呢？因为凉快啊。
1: 这个梗真的是好冷啊。
0: 哎、对。
1: 贾嘉玲说齐老师齐老师、欢迎。
0: 收到收到啊。猫猫说我也会做饭，你这个会泡泡面 也算会做饭、啊。
1: 对，有没有拿手菜可以展开说说哈。
0: 刚刚我们说这个秋冬季的根茎类水果，像这个莲藕啊、土豆啊、红薯啊，也是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啊，土豆你最喜欢吃怎么做的？
1: 嗯，
0: 我最喜欢吃就是这个干锅土豆片，
1: 干锅土豆片，
0: 特别是这个里头有焦、就是焦糊的部分
1: 啊，有点
0: 脆壳，哎，
1: 啊，我懂你那个感觉了，你就喜欢外焦里嫩的，
0: 对对对，里外头是这个脆脆的，里头是这个很绵密的口感的，
1: 嗯，
0: 有些这个是做干锅土豆片的厨师还会放一些这个五花肉，
1: 哦，
0: 也是炒的这个炒出油分了已经，啊，
1: 懂了懂了，
0: 哎，这个就很香，特别适合秋冬季节，
1: 哎，
0: 这个菜凉的也慢，因为它底下有火在加热啊，
1: 是一直在加热过程当中哈，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你们这个土豆，嗯，是怎么做？我现在发现我就是不喜欢把土豆当成这个菜来炒的吃，
0: 嗯。
1: 可能是小时候吃酸辣土豆丝
0: 吃
1: 多
0: 了是吧，
1: 对，现在真的不太喜欢吃什么炒土豆炖土豆，我就比较喜欢吃把它软绵绵的这种感觉，
0: 哎，
1: 贾嘉玲说齐老师可以给我做吗，我也想吃外焦里嫩的，
0: 哎，可以啊，
1: 我也想吃，哎，一直没吃到，
0: 达达达达说啊，
1: 烤
0: 土
1: 土豆
0: 不错不错，
1: 嗯，
0: 就是每到这个季节你看小就也到快暑假结束的时候啊，
1: 对对，
0: 想起了我们小时候就三五好友，
1: 嗯，
0: 去人家地里偷挖人家土豆，就地挖一个坑，然后这个玉米啊土豆啊，
1: 嗯，
0: 红薯啊都埋在这个坑里，一块这个烤熟它，
1: 这怎么烤呢，挖一个坑把土豆埋在坑里，
0: 对，把火点上，
1: 火在哪儿，
0: 就是火就是底下已经烧成炭了嘛，把这个土豆就放在里头，然后上头是一个搭一个空壳，类似于就类似于烤箱啊，就是土就是用土挖出来的坑，把它埋上，
1: 埋在里头
0: 等于是焖熟的啊，
1: 嗯，懂了懂了，
0: 这个怎么说，一到这个季节又回想你小时候，
1: 口感怎么样，你们会不会带点什么孜然呀。

0: 脸上的撒伤。
1: 如果时间就玩的忘了的话，那可能就烤糊了啊。如果烤的这个时间短了，可能不太熟，没有什么调料啊。
0: 这半生不熟的吃会拉肚子吗？
1: 当时就很强大，就杀不死的90后，
0: 怪不得这身强体硕的是吧？
1: 对，
0: 很强大。好嘞，也是关注到大家在这个说土豆的时候和大家去分享的这种吃法和做法啊，平时你们都是怎么吃的？可以继续来分享一波。
1: 对，这位用户这位朋友说啊，七主播这个打电话都不接，我没有。我电话都没有泄露过啊，对，
0: 对你从哪儿搞到齐老师电话？
1: 是谁把我的信息泄露了啊？对吧？就是可能打错了啊。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里，这又到了中午饭点了。今天中午该吃点啥呢？吃点热乎的，像这个干锅土豆片就是不错的选择。
0: 对，你是今天中午一定要吃到是吧？因为如果我们去那家饭店没有的话，我就强烈要求。
1: 我们去另外一家某某米汤菜，人家就有这道菜啊。
0: 好嘞，也是欢迎各位继续来打卡。今天我们关注到用户说，好几个人给你打电话，
1: 给他我的电话，
0: 好几个人给了齐老师这个电话，
1: 那可能
0: 这好几个人怎么回事呢？怎么能随便泄露别人隐私呢？
1: 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啊！这个今天中午吃点啥呢？吃点热乎的，像这个汤面呀，我觉得也是适合在这样一个天气里去吃的啊。想吃猫耳朵了，在这个中郡四期楼下一个猫耳朵，手工猫耳朵也是新开的一家店，它是手搓的这个猫耳朵，
0: 手搓版，真正的手搓的，
1: 真正的手搓版啊！我觉得这边稍微有点远，如果近一点的话，我觉得也是适合今天中午的一个这个饭菜啊。
0: 好嘞，我们稍后看中午这个饭菜有没有这个干锅炖土豆以及猫耳朵啊？
1: 对，
0: 能不能让齐老师如愿以偿。
1: 有一次吃席啊，就是吃到了一个干锅土豆片，可能人家这个搭配的不一样吧啊，但是后来在这个大席上再没有出现过这个菜肴。大家这个喜欢吃什么样做法的可以分享，中午去安排吃点啥也可以在节目里和我们聊一聊啊。
0: 好嘞，今天说到关于这午餐啊，其实到了秋天我们可以吃一些这个应季的蔬菜啊、瓜果啊。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最近我们推荐的这个比较健康的一种长寿果，它就是花生。
1: 很多人忽视这个花生的功效啊，也素有长寿果的美誉，是心脑血管的友好食材，就是每100克花生大概含有25克的蛋白质，还有人体所需的8种必需要的氨基酸。大家可以在这个丰收的季节啊，每天让自己吃上一把这个花生。
0: 这一把花生这个大概得40-50颗了吧？
1: 对，40-50颗，或者说你就是水煮的，水煮花生，你吃这么一小盘也是可以的啊。有利于调节血脂，降低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这样一个风险。还有这个补充维生素 B 族，还有这个抗氧化的作用。我就特别喜欢吃这个季节的花生，这个豆浆，把豆子换成花生。
0: 就是在做豆浆的时候放一些花生豆，
1: 把豆子换成花生，
0: 换成花生，
1: 花生浆这属于是啊，
0: 花生浆，
1: 对，
0: 行吧，花生浆可还行，
1: 放点红枣，放点这个小米啊，就觉得很养生的一个啊，
0: 好嘞，
1: 这个季节打豆浆就不放黄豆了，多放点花生，
0: 对，
1: 这个延缓细胞衰老啊，温和调控血糖啊，有研究都是这些都对于我们血糖来说是比较友好的食物啊，
0: 是，而且它升糖指数比较慢啊，对于一些比如说糖尿病患者来说是更加友好性的食物了，
1: 对，没错。错，这个花生也是啊，各种做都好吃，油炸花生米好吃，
0: 好吃，
1: 水煮花生好吃，
0: 好吃，
1: 现在有这个卖的烤的这个花生也好吃，
0: 对，就直接焦糖味的也很给力、
1: 对，你还记得咱们去这个古城墙底下直播那次吗？
0: 那次怎么吃到花生豆了？
1: 对对对，就是人家当场给我们拆了一包花生豆啊，是我们临汾特产
0: 啊，我竟然没吃到。
1: 我们就你在不在呀？
0: 我可能还没
1: 好像不在。对
0: 我去另外一个地方
1: 了，人家直接给我们拆了一包啊，然后我们就一人买了几包带回家
0: 哦，
1: 就临汾优选这盒子里装的一包。当时咱们这个某一次发福利啊，里头有这么个这个小物件，当时我们就买了好几包带回家了啊，确实
0: 口感不错，
1: 对，它是烤制的，它不是油炸的，相对于这个油炸来说它油分没有那么大。
0: 好嘞，也是关注到这不同的花生吃法营养差异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水煮花生，它就是能够最大程度保留花生营养，热量相对较低，我觉得这个就比较健康了哈。
1: 对，
0: 生吃花生的话它的营养成分是没有被破坏，有助于消化，而且能够补充优质蛋白。
1: 对，就是这个嫩的花生啊，你一吃这个嘴里跟喝了这个花生牛乳一样的感觉、
0: 对，感觉还很鲜滑。
1: 对，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山西人爱吃的粗泡花生，有助于调节血脂，降低血压，适用于轻度高血压人群，作为食疗的辅助。
0: 是的。
1: 嗯，再有就是油炸的花生啊，这个热量高，偶尔啊，我三五好友一块喝八加一的时候，
0: 嗯，
1: 配那么一点可以。如果单独当菜吃的话，有点太油了。
0: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八加一必备的一定是油炸花生吗？
1: 哎，就花生和黄瓜，黄瓜拌在一起的。
0: 和黄瓜拌在一起这种。
1: 拍黄瓜花生米啊，叫。
0: 基本上少不了是吧？
1: 对，专业术语叫拍黄瓜花生米。
0: 嗯，拍黄瓜。
1: 很多凉菜里，像运城这个出名的凉菜，就是水煮的花生。
0: 对，我知道。
1: 和芹菜搭在一起啊。嗯，再有就是我们要关注，因为这个东西是容易发生霉变的，
0: 嗯，
1: 容易吃到苦果的，
0: 哎，
1: 这时候你要注意一下。如果是外表确实有发霉啊、变质啊、
0: 嗯、
1: 发黑的情况，就要关注一下了，谨慎使用啊。
0: 嗯，是的，没错。比如说这个霉变花生就有这个黄曲霉素，千万不要再食用了，它可能对身体是有很大的伤害的。
1: 对，即便煮熟了也分解不掉啊。再有就是这个控制摄入量，啊，就是每天大概25到35克就可以了，过量也是有危害的。
0: 嗯，
1: 普通人群我们带皮吃就可以。就大家在吃这个花生的时候，尽量带着这个红皮儿。
0: 嗯嗯。
1: 有些确实啊，习惯就是这样的。我吃西瓜从来不吐籽儿。哎，我爸爸、我妈妈吃西瓜，人家就是专门放一个小盘盘。
0: 对，这是我们正常人常规操作啊。
1: 对，还有就是我吃花生也不扒这个红皮儿。
0: 啊。
1: 但凡我爸都是吃花生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非把这皮儿扒掉。
0: 一定是啊，
1: 这个红皮儿又比较轻，你知道吧？
0: 啊，就飘
1: 了。你吃完之后，这一片都是你的这个战场啊。
0: 对。
1: 别人打扫就很费劲儿啊。
0: 嗯、
1: 对。
0: 对，但是就是感觉剥了皮儿吃才干净。
1: 哎，对，这个花生红色外衣啊，有这个增加血小板凝聚、止血的作用。
0: 嗯、
1: 高血压人群啊，动脉硬化、血液粘度高的人生，这个吃花生的时候，最好是去了红色外皮去吃啊。
0: 嗯。嗯，
1: 普通人是带皮吃就可以。
0: 明白了，也是要提示大家能够吃得更加养生和健康。好嘞，今天节目也是到尾声了，在这个秋天，希望各位都能够吃得更加的健康，注重养生，有个好的身体，然后度过这个秋冬，身体棒棒的。
1: 哎，是的，没错，吃点这个应季的这个蔬菜水果啊，
0: 对对，
1: 反季的就少吃了，少吃生冷食物，好好的照顾自己啊，也是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
0: 那么也是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喽。
1: 嗯，下周一我们会再次出现在直播间的、啊、
0: 下周一再见，拜拜。哎。

0: 进校门，加入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二楼机采科。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随时的跟我们互动交流。
7: 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今天呢，我们共同关注一个话题，就是电影院以及和看电影相关的那些事儿。
7: 哎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曾几何时，那些年还在上学的时候，和同学们一起去看电影。本来当天这活动就够多了，其实已经很疲劳很累了。但是当时那个电影吧，其实是大家万众期待的，就终于上线的
6: 啊。
7: 结果呢，我坐在电影院里刚看了5分钟就呼呼睡去，一直到电影散场，同学把我叫醒，我才知道，哦，这电影演完了。
6: 两个可能，第一你太累了，第二这个电影确实不吸引你。
7: 真的太累了，绝对不怪电影，后来电影评分还特别高呢。
6: 你够包容的呀，就那种状态下拉你去还能去看电影。
7: 没办法，这真的是死去的回忆在这一瞬间击痛我。
6: 来吧，各位听众，您在看电影的时候发生过哪些趣事呢？或者你觉得哪个类型的电影在电影院看效果更好，以及和电影相关的故事，都可以发过来和我们一起交流探讨。
7: 是的，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留言互动，可以把你的那些有趣的经历来分享给我们。
6: 说到看电影啊，曾几何时呢，我进影院的频次还是挺高的啊。有些热门的呀，冷门的呀，尤其是早场的，经常是下了班之后没事干就赶第一场。有些文艺电影其实还不错，可能票房卖的不是特别好，那我就自己呢买一张票过去之后，享受那种包场的感觉。
7: 哎，我真的觉得就在电影院看电影跟在家里用电脑手机看电影，那完全是不一样的享受。
6: 那肯定了，在我的认知当中，有些电影比如说你要追求视听震撼的
7: 科幻片，
6: 哎，你就去电影院看。
7: 是，
6: 但有些喜剧类型的呀，或者说看画面电影和这个电脑都差不多的，那在家看咱们省点钱就行了。
7: 哎，我还挺喜欢，就是尤其这种喜剧片也喜欢去影院看，尤其是它首映的时候，特别享受那种
6: 氛围。
7: 对，氛围，
6: 大家一起呵呵大笑，
7: 对，那种感觉就是很难得。
6: 的确啊，这两年你看什么五一档啊，国庆档啊，春节档啊，喜剧电影总是票房最高的啊。你甭管故事写的怎么样，的确在那一刻呢还真是挺放松的。
7: 哎呀，来看一看大家对于电影院的一个经历啊。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朋友这个经历还挺特别的，他也是在读大学的时候跟室友去看电影，路上买奶茶，进场的时间晚了，电影 影已经要开场了，刚好这电影的片头比较黑，他俩呢就摸着黑往座位走，
6: 小心别崴脚啊。
7: 对，他说过道这个位置比较窄，我呢就想抓着前面人的椅背保持平衡。那么悲剧就正式开始了。
6: 怎么了？
7: 我狠狠地按在了前面大叔光滑的头上
6: 啊，
7: 因为感觉哎手感还不错，我呢还抓了两下，正在准备继续往前走换下一颗头的时候，我听到了大叔惊恐的声音说，
2: 你这是要干什么？
7: 要干什么呀？甚至他转过头来的时候，我的手还抓在人家的头上。
6: 我估计你这场电影看下来之后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去抓人家脑袋了。
7: 对，他说他现在自己已经完全不记得当时看的是什么电影了，但是大哥头皮光滑的手感还是让他印象深刻，每次走进电影院都能够想到这件事儿。当时这个脑袋真的一片空白，忘记有没有跟大哥道歉了。他说现在可以趁着这个机会补上啊，就说对不起大哥，那天实在太黑没看清楚，祝愿你的头皮能够永远保持健康。
6: 大哥心里还说呢，看了多少年的电影了，头一次被人在黑暗当中摸头，什么情况这是？
7: 哎呀，大叔此时此刻内心一万句就想问你，到底你礼貌吗，年轻人？
6: 来，我们关注蔡蔡，他说的有一回看电影啊，特别投入，哎呀，哭得死去活来，那主角呢一个一个赴死，给我整的人特别的心碎，然后搂着自己的肩膀就开始哭。

0: 鼓起来了，声音不是很大。那电影结束了，灯都开了，我还在那抽泣呢。然后呢，我前面有个小男孩，本来跟妈妈都走了，看见我哭，要走未走，犹豫了一下，跟我说：“阿姨，那是假的，他们不是真死了，你别哭了。”
1: 哎呦，看来你已经是哭到了一定的状态，你看多逼真，把孩子都已经彻底的服气了。
0: 这个说完之后呢，小男孩看了看他的妈妈，他妈妈呢就坚定的看着我，点了点头，估计也没想到孩子能这么安慰你了。
1: 关键是此时此刻，这位女主角她心里内心应该是啊，真的太丢人了，阿姨知道不是真死了，阿姨只是忍不住。
0: 小暖男不错啊。
1: 哎，但是跳跳糖也是这样的一位阿姨，一到了这种感动的情节，在电影院我通常就是哭得喘不过气儿来，
0: 眼泪止不住的流，
1: 就这种情况。
0: 就你这个状态啊，旁边的人肯定会侧目，这丫头什么情况啊，这么有代入感吗？
1: 哎，那个时候啊，我侧耳倾听了一下，还好在我的斜后方也有一个女生像我这样哭泣。
0: 哦，
1: 这样的话我们俩一起哭就没有那么尴尬了，
0: 有伴儿了啊。
1: 再来看到啊，有一位朋友分享的他的经历，说在电影院朋友没戴眼镜，结果呢被当成了盲人。来看看啊，他说就有一天和朋友一起去看电影，朋友是近视眼，而且那天都没戴眼镜，正好那部电影我已经看过一遍了，我就跟他讲了一下大概的剧情，还有就是现在演到哪一部了，比如说哎呀你看这是男主角出场了，他现在正在干什么，这种情况。然后旁边的大哥就说，你能不能不讲话了，
0: 哎呀影响别人了
1: 啊。他说在这儿呢，我也自我忏悔，自我反思，不应该在电影院里面唧唧歪歪。自那次之后呢，我就知道错了，在电影院里面基本不讲话，专心看电影了。打字呢也是亮度最低。最多问一句要不要提前走，如果要去上厕所这种事儿也一般很少，都是在专心看电影。
0: 对，
1: 然后当时呢我就道歉说，哎呀不好意思，因为我朋友看不见。
0: 我估计大哥得惊呆了吧。
1: 大哥非常的吃惊，然后这一刹那气氛就凝滞了，然后呢他就跟朋友也没再说话了，就默默地看电影。
0: 完了，把大哥整不好意思了。
1: 对，这途中大哥就是欲言又止的又对他说，说没关系你讲吧。
0: 他肯定也这挣扎了一番，也忏悔了一番。
1: 对，他说当时啊，大哥刚说完这话以后，我还没意识到问题啊，然后主人公就说啊，不用了不用了，直到出了电影院他才灵机一动地意识到，大哥可能觉得哎，我朋友是盲人
0: 看不见。我觉得啊，从此以后那个大哥再进电影院听了别人讲的时候，他可能会侧目看一下听的那个人到底能不能看得见。
1: 他估计再也不会轻易的跟别人说，哎，你能不能别说话了，这对于大哥才是一种伤害吧。
0: 来再关注一个朋友的发言啊，他说有一回啊，因为坐的是最后一排的中间，我觉得头顶上的灯呢太刺眼，我就去找工作人员了，说你能不能把我头上那个灯给关了呀，然后对方就一脸狐疑，头上有灯吗，就跟着我走进来看了一下，然后说哦对不起，这个不是灯，这个是投影，如果关了的话电影院你就看不了电影了。
1: 对，然后听到之后他本人就特别尴尬，立马想要遁地逃走，永世拉黑这个电影院。但没想到最社死的是啥呀，这工作人员离开之后，其他工作人员就问他说，哎，怎么回事啊，啊，这个顾客有什么问题呀，工作人员笑着隔着门我都听见了，人家要说啊，他要关投影。
0: 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观众啊。
1: 对，这样的观众可能就是想花了钱静静地坐在电影院里，一个人望着乌漆抹黑的屏幕来好好的享受一下。
0: 来吧各位朋友，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想一想自己在看电影过程当中发生过哪些趣事呢，欢迎关注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交流互动。
1: 是的，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找到入口了。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咯，
0: 一会儿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涵涵。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1: 来吧，我们今天说电影院发生的那些事情。小李子他说，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吧，第一次去电影院看电影，结尾呢最后太感人了，别看我是男孩，但也是非常容易共情的，哭得我是鼻涕一把泪一把。然后啊，重点来了，突然之间我就站了起来，如同表彰大会一样开始激烈的鼓掌。
2: 难道你以为你看的是话剧？
1: 妹妹呢跟我一起去看的，比我小好几岁，当时她都傻了啊。然后呢，可能是怕我尴尬吧，或者说被我情绪感染了吧，她也站起来一块跟我鼓掌了。
2: 哇，你看这妹妹多好，以后去哪儿都得带上妹妹。
1: 当妹妹呼应的掌声响起之后，全影院的观众都沸腾了，所有人都开始拍动起他们的双手，影院内掌声雷动，震耳欲聋啊。
2: 哎呦，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非常社死的瞬间吧。
1: 就看我妈妈一脸尴尬地站在旁边，也无可奈何地配合着鼓起了掌。
2: 哎，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现在去到电影院你看某一个电影的时候，又有一位朋友突然站起来鼓掌了，你会怎么办？
1: 我估计他会马上逃走。
2: 马上逃走，一定心想这人怎么这么傻，
1: 毕竟曾经尴尬过嘛，就不想再被动地尴尬了。
2: 还有一位啊，他是在电影院等候区被这个按摩椅给卡住了
1: 啊！
2: 看看他是怎么解决的啊！在电影还有半个小时开始的时候呢，他就看到这检票口门口啊，门外面都有几个按摩椅，他就去坐下了。按摩椅呢就会不停地发出那个声音，估计大家都听过，就是扫码体验一下吧，
1: 有点像那个摇摇车啊，小帅哥快来玩呀。
2: 对，他会一直重复。那这位主人公呢，他就扫了码，开始按摩了，付了款，这椅子就开始向后倾斜，他几乎是一个平躺的状态。这按摩开始之后，先按了大脑的部位，后脑勺就不停地被顶起来，对吧？这个检票口呢是人来人往，每个人可能都会看向他，但是他呢就一直被动地在点头，
1: 没办法卡住，
2: 所以他就觉得，哎，那我有点尴尬是吧？为了不让别人看见我，或者为了我不看见别人，为了避免心理压力不要那么大，所以我就闭上眼睛。谁知尴尬的更在后面。
1: 哦，还没有真正被卡住。
2: 按摩椅不知道是出了什么问题，他突然停下来了，一动不动，而他的肩膀呢就被死死的卡在了椅背里面的按摩装置里。他说，当时我想挣脱啊，我想起来，但是我使不上力气啊，我腿在空中蹬了两下，但是没有作用，因为腿也卡着呢。这个时候路过的小姐姐看出了我的不对劲儿，就上来询问，问我怎么啦。我就说，哎，这按摩椅出 bug 了，我被卡住了，感觉肩膀有点痛啊。然后又来了一个小哥哥，他拉着我的腿把我硬生生的扯了出来。括号，我此刻内心非常感恩。
1: 我想知道那个时候电影是不是检票开始了。
2: 哎，那个时候电影开始检票了，这个路人也多了，都纷纷围了过来，正好看到我被从电影按摩椅扯出来的那一刹那。
1: 从此以后任何公共场所的按摩椅咱绝对不会再坐了哈。
2: 你知道吗，我听到这儿我现在心里有点后怕了，因为我就是那个等待的时候会去坐按摩椅的人。
1: 哦，
2: 我一般就会选择二

0: 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3: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随时的留言互动。
3: 是的，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要求或建议，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2: 今天啊，咱们聊到了去看电影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啊，可能电影呢本身没那么好看，但是发生的那个事儿呢，会让你终身难忘。
3: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如何去判断一部电影我到底要不要去电影院看？
2: 我是这样的，前些年呢，我判断要不要去电影院看两个标准。第一个就是这个电影在电影院看效果会不会更好。举例子，你比如说那个阿凡达，刚上映的时候 3D 电影视听震撼，那这一类的你肯定是要去电影院的。还有最近两年咱们国产大片流浪地球，你这种一定是要去电影院看的。对吧，你效果好嘛。再有一类，有些文艺片儿，我觉得去电影院看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我一直心心念念的有一部电影叫那人那山那狗，
3: 看了没？
2: 电影院没看过，但是网上我看过好多遍了啊。它如果重映的话我肯定去看的。我觉得这个视听震撼的大电影还有文艺电影唯美的，你在电影院更能够身临其境。那至于其他的一些普通的这个故事电影啊，喜剧电影啊，为了省钱的原则，有的时候我是不去电影院看的。
3: 你别说，我听完你的分析之后，你这个角度还是很理性的。确实是从这个电影的视观感的这种效果上去理解和分析的。一方面还又提升了性价比，一方面还有更好的一个视听享受。
2: 是，你像现在我最期待的就是《封神》第二部它能什么时候上。
3: 我也比较期待，我也感觉还可以，虽然第一部出来以后这个褒贬评论不一，这个吵闹也挺热热闹闹的，但自己观感之后真觉得还不错。
2: 你就是看更好的嘛，对吧？这是咱们中国电影工业化具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了。
3: 其实针对于这件事情大家也有不同的看法。你看到小青青他就说了，说看电影的方式啊其实是分为两种。一种是必须要去电影院看，一种呢就是在家看。前者就比如说是必须要去影院看的，他举例说啊，碟中谍系列，还有速度与激情系列，007系列，还比如前期上映的什么九龙城寨呀，包括之前几年的那个封神。他说这一类动作类型片和充斥电影科技场面的大片，家里设备呈现不了视觉的震撼，那么就非得要在大屏幕上去享受一番，就像是松鼠吃桂鱼，家里不方便开大油锅，所以必须外头吃。但如果是吃清蒸大闸蟹就不一样，必须得是家里吃，配菜也不用多，一两个素菜足以，螃蟹热在锅里，吃完一个拿出来一个，永远滚烫着，一口酒一口螃蟹慢慢品尝。
2: 这个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啊。视听震撼的就得去影院去看嘛。那哪类电影他觉得应该在家看呢？
3: 他跟你这个观点不一样啊。他说这个文艺电影就更适合选一个百无聊赖的下午，在家里打开投影静静的观赏，就比如说海边的曼彻斯特，还有小偷家族。另外他自己这个情况就是在几大视频网站都有买 VIP， 所以也算对得起这些电影。但是他特别提到了说有一种情况必须要去电影院看，就因为某个喜欢的导演主演或者特殊的题材，比如说之前那部《引入尘烟》。
2: 为什么呢？
3: 他说只有去影院看，积极的贡献票房，导演才会有信心有财力继续拍出这样的好电影。
2: 哎呀，肃然起敬，你看人这个格局啊。
3: 我也是这样的格局。我特别关注新片。
2: 我对你早就肃然起敬了，就不用再重复了啊。
3: 我谢谢你。但真会有一种想法，就是你像封神，我甚至有一种想法，就是我想要再去影院看第二遍、
2: 二刷
3: 第三遍。对，因为不是说票房效果不好吗？这票房效果不好，那很有可能这个导演就会没有信心，那赞助方就会没有更多的投入，那很显然就不会容易有第二部。
2: 继续你的梦想吧，只要有钱。来，我们继续关注啊。说到这个鉴别怎么样去电影院看呢，什么电影更值得去影院看，也有人给出了非常理性的一个方法了。小唐他说不难，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吧，1分钟就能躲掉85%的烂片。
3: 怎么说？
2: 举个例子啊，廖凡、佟丽娅曾经他们主演过一个电影叫做《来都来了》，以这个电影为例吧。
3: 这片我没看过。
2: 我也没看过。
3: 好像评分不高。

0: 第一步，打开猫眼、淘票票、微博这三种啊，随便看看评分。当时呢，打开猫眼，搜到评分就 6.5， 感觉还可以，是不是？
1: 一般。
0: 错了，他说错了。猫眼、淘票票这两个呢是售票用途的，为了卖出票，他给的分都高。
1: 嗯。
0: 而微博呢，往往有大量水军在里头的，口碑、评分也看不准。那看哪个呢？
1: 嗯，
0: 就在微信。
1: 嗯。
0: 点击发现搜索，他就发现呢，腾讯视频小程序给出了豆瓣 4.5。朋友们， 4.5 才是这个来都来了的真实评价
1: 啊，那这分也太低了吧，
0: 不去了。但是他也疑惑呀，不对吧，廖凡、佟丽娅、乔杉、范伟，这都是大腕啊，他们共同出演的电影居然是烂片吗？
1: 嗯，
0: 咱们进行下一步啊。
1: 好，
0: 他第二步，这个视角一般人呢他是想不到的。他说投资方和平台呢对自己电影的质量心里有准着呢。
1: 哎，这一点我特别相信，
0: 就是
1: 术业有专攻，他们经验非常的丰富。
0: 对，他也知道自己拍的这个到底是好的是不好的。质量好的跟一般的呢统统送到电影院去卖票，那么质量差的就在自己的平台当网络大电影卖，看一回6块钱不贵啊，也再次印证了便宜没好货的道理。
1: 哦，质量差的就放到自己的平台卖啊？
0: 因为他去影院卖的话他肯定是赔的。
1: 嗯，
0: 人们一看之后就不会再进去了，你放到网络平台上呢，好看一回6块钱，可能有更多的人去掏啊，是薄利多销嘛，看的人多了他可能会尽可能的回本。
1: 那当时这部你举例的来都来了这部电影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说实话啊，我没有太大印象，但是根据大家的评价以及他的一个评价的话，他觉得投资方自己都知道这个电影烂到家了，乖乖的就在自己平台上播放，同时呢也认赔了。
1: 嗯，你像我去看一部电影要不要看的话，我自己要么看主演，就有没有我特别喜欢的人物、
0: 嗯、
1: 要么就会关注导演。
0: 哎呀，这也是他给的建议，第三步就是看导演了。他说来都来了，导演作品栏里就没有一部像样的好电影，好判断出来了，烂片无疑。但这个也不是绝对的。
1: 嗯，
0: 有很多大导演拍的片子最终效果别人评价也是一般。张艺谋怎么样？
1: 当然好了，
0: 但是他的三枪拍案惊奇，他的十面埋伏，
1: 谁还没拍过
0: 的
1: 烂片啊？
0: 你看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那句话啊，在优秀的人身上我们找人家的优点，在不那么优秀的人身上我们尽量去找他的缺点。
1: 嗯，
0: 你不能说大导演拍的这个烂片就值得原谅，那照样也不值得原谅。
1: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综合来看啊，我总结一下，一呢就是你可以去看真实的口碑评分，二呢你可以看他是否是网络大电影，我们刚刚这位朋友他提供的这个方法，三呢你可以看一看他这个导演曾经导过什么样的剧目。
0: 嗯，
1: 其实这都是一个参考项，那欢迎大家可以来继续分享你和电影院和电影之间那些相爱相杀的故事，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啦。
0: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1: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1: 现如今啊，遇到周末呀，遇到一些特殊的纪念日啊，还有节假日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去电影院去看电影，觉得对电影院应该是很熟悉了吧，对吧？
2: 嗯，
1: 但是呢，有的点就是电影院的冷知识你未必知道。
2: 确实，你像我的话平时出门逛个街吃个饭，然后就会想着只要有时间那就再看个电影吧。这应该是很多人的一个娱乐保留项目。
1: 哎，你看的时候有没有产生过这种想法啊？
2: 嗯，
1: 我买了一场电影的票，看完之后啊，我发现另外一场电影马上开演了，门口没人，我溜进去也再看一场。
2: 这不行，这不道德。
1: 哦，你是从道德的角度去再检视自己，不允许自己这么做是吗？
2: 对，一是不允许自己这么做，二是我发现其实现在各大影院好像啊，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这种问题，所以通常在你出口的位置会有一些工作人员引导你从哪边出去。
1: 那是一个大门，其实现在很多影院是没有的，所以很多人就产生了，哎，只要我不出检票的门，我再溜进一个影厅应该没人发现我吧。
2: 你这贼溜溜的小眼睛心里在想什么呢？
1: 还有啊，尤其是谈恋爱的小年轻小情侣，觉得刚认识的时候外面吧人多，去公园呢可能也不合适，你看电影院挺好的，那么黑，对吧？里头去拉拉手啊，拥个抱啊，甚至接个吻呀，多刺激啊。那到底能不能被发现呢？
2: 会被人发现的，就大家会看着的，但是看完了以后他也不会告诉你的。
1: 你是被发现过吗？
2: 当然没有啊，你被发现过啊？
1: 我就没干过这个事儿。
2: 你看你的八卦之魂呐、
1: 啊！还有啊，比如说那个 IMAX 厅里头那个屏幕那么大，很多人就想，哎，这个屏幕到底是怎么运进去的呢？
2: 哎呦，朋友，你是不是操心的有点多呀？这是你该关心的问题吗？
1: 来吧，咱们接下来呢就一起探讨一下跟电影院有关的冷知识。
2: 是的，先来说刚刚冷憨憨提到那个，说看完一场不出去，可以偷偷的再看一场吗？其实这种想法估计很多人都曾经有过，甚至有一部分这胆子大的已经是亲身实践过了。
1: 嗯，
2: 但是在此我劝各位真的不要再动这种歪心思了。
1: 是，首先啊，大部分影院呢在刚开场的时候，它是会通过监控或者工作人员巡场来核对人数的。
2: 嗯，
1: 你觉得没人查是因为你的注意力在电影上没注意到而已。那么很多时候影院的上座率没那么高啊，工作人员就可能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可以了啊。
2: 对，
1: 人家不是说看不见你，是不想抓。
2: 但如果你遇到的工作人员比较认真把你抓到了，那你要么补票要么离场，反正总之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1: 嗯，还有就是我们在有些影片刚上映的时候呢，会发现有一些盗版的出现了。
2: 嗯，怎么回事呢？
1: 有的人就拿着手机去拍嘛，啊，同时也有人想拿手机拍吧，画面不清楚，有点歪。那我能不能去影院做兼职？我目的就是把一些热门电影，我偷偷的拷贝一份出来，再去卖钱。
2: 朋友们，这种想法它是违法的啊！首先我要说清楚，片源这种重要的物品，都是通过专门的硬盘储存，有专人负责管理。那影片下线之后呢，这个硬盘要原路送回，如果丢失，既要赔偿，还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么重要的东西，并不是说随随便便在电影院工作的人都能够接触得到啊。
1: 对，它不是说你拿个 U 盘直接拷贝就可以了啊。因为在影院播放的电影，它都有专门的密钥和播放器，没有这两个东西，你想看也看不了。
2: 是的，就算你接触到了，就算你胆子够大，就算你拷贝到了，你很可能也看不了。如果这些东西你真的都搞定了，那么恭喜你，喜提银手铐一份。
1: 下一个问题啊，说给很多小年轻的小情侣们，就是在影院做一些羞羞的事，到底会不会被发现呢？觉得那么的黑是吧？告诉大家啊，影厅当中的摄像头都是高清的，有的能够甚至看清楚你的脚趾头，你女朋友的这个美甲到底是什么颜色的，看得一清二楚。
2: 你以为黑灯瞎火的是吧？人家难道不知道吗？你以为做点啥都不会被发现，人家难道不知道吗？其实啊，在监控室里看，你的一举一动都被看得是一清二楚。
1: 你别觉得侵犯你隐私了啊，影厅本来就是公共场所，影院安装监控呢，是为了保障顾客的安全，还有就是打击非法盗录等行为。 该反思的是有这种想法的人，如果偷偷摸摸的拉个手也就行了，更进一步的动作咱还是管管自己这个颤抖的手激动的心吧。
2: 在自己家里你想干嘛就干嘛，但是呢在公共场合还是要规范一下自己的言行啊，不要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1: 再来关注一个问题，我曾经也非常疑惑的，就是影院的屏幕那么大，它是怎么运进去的呢？
2: 男生都是这么好奇的吗？
1: 特好奇。
2: 哎，那当然是花大价钱运进去的。
1: 你就想吧，很多城市那个 IMAX 厅对吧，那么高，高度啊四五层楼高，要想搬进电影院它是需要大量的人工，有的时候呢可能还得砸个墙凿个洞才能顺利的进去。
2: 所以这个时候我要特地的提醒我们正在听到节目的各位宝爸宝妈们，为啥呀，大家一定要管好家里的小朋友，看电影的时候不要跑到那个电影屏幕旁边去乱动，万一动坏了怎么办？
1: 之前呢我们看到过新闻说有的孩子摸了那个屏幕了嘛，弄脏了，然后影院索赔，要了几万块钱，家长还觉得贵。家长你听好了啊，那不是说跟你要多了，可能还要少了。如果你损坏严重了，可能得赔几十甚至上百万。你想，人家不光是这个屏幕的钱，运输费、人工费、误工费，跟你要个几万块钱都属于友情价。
2: 所以大家一定要管好娃，也管好自己的手啊。另外，大家有没有想过，各种影厅现在那么多，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1: 怎么选呢？有大的原则，看大场面，阿凡达呀、流浪地球啊、封神呀，选 IMAX 厅。因为同样的镜头这种厅能看到更多的画面。
2: 那如果说比较注重音效、音质效果、听感，就选择杜比影厅。那这种影厅呢，它是用了杜比全景声技术，看电影的这个沉浸感会更强。
1: 是，那如果价格差不多啊，票价差不多，你就尽量选那种带有什么激光 4K 等等标志的影厅了。这些影厅有一个专门的技术加持，你的沉浸感呀、体验感呀相对会更好一些。
2: 对，估计这个时候可能有人自己心里就开始有小九九了啊，这选完了影厅该选啥了？选
1: 座
2: 位对吧。那至于选位置，如果是比较大的影厅，十排左右的位置可以选。如果是比较小的影厅的话，五排左右的位置可以选。
1: 这是一个大的原则，具体数据我们对比一下吧。那种 IMAX 厅还有大的厅，假如说它是21到25排的一个座位安排，你选9到10排前后居中一点的位置。中厅15到20排的呢，你可以选7到8排前后居中的位置。那些小厅就8到14排的小厅啊，选5到6排前后居中的位置就可以了。
2: 是的，你要是看 3D 电影呢，你就选正中间的那一排 3D 最佳位置，就是1/2处。如果你是看 2D 电影，那你可以往后移，选2/3处的那一排，这是 2D 最佳位置。
1: 总之啊，关于影院的这些冷知识呢，有的你可能知道，有的未必那么的了解。告诉大家呢，是为了避免我们犯一些错误啊。比如说带孩子去看电影了，你把屏幕给人摸脏了，你得赔吧。再有就是你觉得影院是一个非常私密的地方，谁也看不着，想带女朋友进去干点羞羞的事儿，提醒啊，不要再干了，别人看得一清二楚。
2: 是的，我发现在后台我们的朋友还在积极的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如果大家对于今天我们的话题意犹未尽呢，也欢迎来继续留言参与，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呢，也随时期待看到大家的留言和互动。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相同时段呢，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2: 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再见，
2: 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8: 看得见的中国史，炎帝和黄帝。一，神话与史实。烈山氏是统治黄河中下游的圣王，而蚩尤则是炎帝南方的氏族领袖，他曾经一度臣服在炎帝的手下，甚至有人说他本身就是炎帝的侄子。但是后来蚩尤联络了更南方的九黎氏族，他向年老体衰的炎帝发起猛烈的进攻。所谓的兽身人羽，或许说明蚩尤的士兵都穿着皮甲，铜头铁额说明他们头戴着金属头盔，而石沙或许指的是农业较为发达，他们都吃粟米。面对拥有如此精良装备和后勤补给的蚩尤部族，还处于御兵时代的炎帝氏族当然不是对手了。御兵指的是用玉石做成的工具和兵器。有些学者指出，中国在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之间，曾经有过一段御兵的时代。可想而知，玉石兵器显然抵不过蚩尤的青铜兵器。在 《益州书长外篇》中说道：蚩尤乃逐地，征于涿鹿之阿。这是第一次涿鹿之战，结果炎帝战败，久雨无疑，连一寸土地都没有了，他被迫逃往西方，向皇帝氏族求救。皇帝氏族和炎帝氏族终于联合起来，费了好大的力气，在涿鹿大败蚩尤。古史记载说，这场仗打得非常惨烈，流血飘落。而关于蚩尤的下场，在这种神话体系中也有很多的传说。最常见的说法是，蚩尤被杀，九黎氏族的残余向南方逃入深山，随后就繁衍成了现在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而另外有一种说法则说，蚩尤并没有被杀死，而是归顺了皇帝，成为皇帝手下掌管军队的重臣。最能体现蚩尤武力和威望的说法则是，蚩尤兵败被杀之后，原先归附他的小部族纷纷起兵造反，皇帝就命人画了蚩尤的像，让人拿着他巡游天下，告诉那些小部族的人说蚩尤并没有死。结果那些造反的部族马上就乖乖降服，再也不敢造反了。皇帝打败蚩尤，入居中原，就留着不走了。最终他和炎帝又发生了矛盾，双方再次经历了一场大混仗，这就是第三次涿鹿大战。不过有一种说法是，当初蚩尤赶走炎帝，就篡夺了炎帝的称号，所以说炎黄之战其实就是第二次涿鹿大战。总之，终于炎黄两个氏族通过战争的形式联合起来，成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二，黄帝的传闻。黄帝在历史上的地位非常的尊崇，许许多多的发明创造都被认为是他一个人完成的。在黄帝之前，人们只能在树上或者山洞里面做巢，而黄帝发明了房屋，让人们有了温暖舒适的居住之地。而且他还发明了衣裳、车船、陶器等等器物。此外，在军事上，皇帝还创造了兵器和阵法。皇帝的妻子和由他任命的臣子们也对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正妻雷祖发明了养蚕和抽丝，并且把蚕丝织成了绸缎。大臣仓颉发明文字，用来取代结绳记事。雍父制造出了旧杵，用来舂米。大挠制定了干支历法，以利农时。凌伦发明乐器，制定音律。共古霍迪发明了造船术。挥和谋发明了弓箭，利手发明了算术。神话体系中许多的天神，在圣王化以后，都被称为皇帝的后裔。最著名的是少昊、颛顼、帝喾等等。少昊又称穷桑氏或金天氏， 据说曾在东方的海外建立国家，以百鸟为官，比如凤凰是总管，伯姑掌管教育，鸠鸟掌管军事，布谷鸟掌管建筑，老鹰掌管刑法，斑鸠掌管言论等等。后来少昊回到了中原，代替伏羲出任东方天帝。也有说法是他就任西方天帝。从穷丧氏的名称和崇拜凤凰的习俗来看，专家普遍认为少昊所指代的应该是古代居住在山东半岛一带的东夷族。圣王化的神话体系中，少昊是皇帝之子，也有说法是他为伏羲外甥。颛顼又称为高阳氏，原本是北方的天帝，后来他继承了皇帝中央天帝之位，派了大臣崇和离测量大地的宽度，并且隔断天和地的通途，使天神和人类不再互相来往了。在圣王化的神话体系中，颛顼被认为皇帝的孙子。《史记·五帝本纪》中说，他是一个沉静博识有谋略的人，能够根据不同的地域条件发展生产，而且还能观测天象，按照日月运行而制定历法。这种历法被称为颛顼历。此外，颛顼还制定了各种的祭祀礼仪来教化人民。由于在传说中颛顼也曾经担任过火神，所以某些神话把他和火神祝融混同起来，说他和水神共工在不周山前展开了那一场几乎毁灭世界的大战。可这样一来，女娲补天就成为黄帝和蚩尤大战以后的事了。帝喾又被称为高辛氏，他是黄帝的曾孙，颛顼是他的伯父。据说高辛氏也生于穷桑，他从小就非常的聪明好学，15岁就开始辅佐颛顼，到了30岁的时候，他得到了地位，迁到了伯邑。帝喾是炎黄联盟的重要领袖，传说他能够操纵星辰，掌握观察时间和节气的方法，以指导生产。帝喾一共有4位妻子，分别是姜元、简狄、庆杰和长仪。姜元生下了契，他就是后稷，是周朝的祖先。简狄吞下燕卵而怀孕，生下了谢，他是商朝的祖先。庆杰生下了尧，而长仪生下了智。有人认为长仪就是古代传说中的月亮之神，和嫦娥是同音异写之字。帝喾非常喜爱音乐，他叫乐师贤黑制作了9招6列等等歌曲。他又命乐锤制作了皮鼓、钟、盘等乐器，让64名舞女穿着五彩的衣裳随歌跳舞。在音乐起名之后，凤凰、大笛等名贵的仙鸟也都云集殿堂翩跹起舞。古代的时候， 人们认为只有德行高尚的人才能招来凤凰。帝喾还喜欢巡游，他东到泰山东海，东北至辽宁，北到涿鹿衡山太原，西北至宁夏甘肃，西南至四川，向南到湖北湖南。这些或许说明，在夏朝建立很久之前，我们的先祖的足迹就已经遍布大半个中国了。三，真实的史前文明。抛开神话传说的外衣，考古学家们通过挖掘，展现出了真实的原始社会风貌。比如著名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等。1985年10月13日下午1时，中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黄万波，在重庆市的巫山县龙骨坡，发现了距今200万年前的巫山人化石。考古学家发掘出一颗人类的门齿和一段人类的下颌骨，颌骨上带有两个牙齿。1997年，经过考古学家的第二次发掘，发现了一批距今200万年前有清楚的人工打击痕迹的石器。经过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等权威学者的鉴定，这些石器都带有人工打击的痕迹，是古人类所使用的工具。这一结果再次有力证实了距今200万年巫山人的存在。巫山人遗址是目前中国境内最早的远古人类遗址。它的发现不仅宣告了中国最早期的人类活动在距今200万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中国的人类是从自己的山峡中走出来的。中国是世界人类起源地之一。在陕西西安半坡遗址中，出土了最为著名的一件陶器人面彩纹陶盆，它制作于新石器时代。这件彩陶是橙红色的衬底上，有着墨黑色的图案，色泽对比鲜明。陶盆内壁会有两个人面鱼纹的两尾游鱼，整幅图像和原始社会祈求丰收繁衍的场景有关，是极为精致的原始艺术品。河姆渡文化遗址是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的一个完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址。根据碳十四的测定，河姆渡文化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最具特色的是当时已经有水稻种植了，这是人类农业史上的一项重大的贡献。大汶口文化遗址是中国山东地区一个著名的汉作物文化遗址，其最早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它属于新石器晚期时代。经过许多年的发掘整理，人们发现大汶口文化类型的遗址竟然有100余处之多，其生活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4300年至公元前2400年。大汶口文化也属于典型的农业文明遗址， 主要的农作物是耐旱的植物粟。同时他们还饲养猪狗牛鸡等许多家畜，而且渔猎经济也是他们重要的生产部门。在距今大约4500年以后，中原地区开始呈现出汇聚南北区域文化的先进因素并领先发展的态势。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一体多元化格局也逐渐地孕育成型。第四节，尧舜禹的传说。按照历史与考古学家们的看法，尧舜禹三代是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期，也就是中国早期的文明时代。其实已经形成了具有早期国家性质的邦国与国家联盟。有关这一时代的传说，绝大多数见于先秦诸子的论述。而不管是儒家、道家还是墨家，都将三代的君主圣人化，禅让之说也就此盛行开来。也正是从这三位传奇人物开始，上古人神合一的英雄开始转化为真实的人，有了更多人类的七情六欲。一，禅让出现。帝喾以后许多年，继任炎黄联盟首领

0: 是帝窑，它也被称作陶唐式。帝窑不但是后世尊崇的圣王，也是具有很大的神性的人。据说当时天上十日并出，使得禾苗干枯，天地荒芜，百姓苦不堪言。于是帝尧亲手射下了9个太阳，使世界恢复到了先前的秩序。不过更为著名的说法是，射太阳的并不是帝尧，而是一位勇士，他就是天地派下界的天神后羿。淮南子上说，后羿的左臂比右臂要长，他是天生的神射手。他不但射落了9个太阳，还帮助帝尧杀死了危害百姓的九婴、凿齿、修蛇等等怪兽。传说后羿的妻子叫做娥，也有说叫嫦娥。她偷吃了丈夫从昆仑女神西王母那里求来的不死之药，结果就飞上了月亮，从此以后一直居住在那里。嫦娥奔月的传说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妻子离开以后，后羿伤心不振，最后被他的弟子庞蒙杀害了。世界各族神话传说之中都有大洪水的记载，比如犹太诺亚方舟的故事，印度摩奴的故事，而中国古代也与之相似，只不过大洪水没有仅仅发生过一次，而是先后又过2次。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谁能跑完？谁能跑完 ？No。不想做螺丝钉，不想做所谓标杆，我只想躺平，怎样过上做一张地毯。摆在人的城关，你将垃圾当篮板。今天的我的世界

0: 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尧舜禹的传说。一，禅让出现。第一次大洪水发生在女娲时期，那是一场几乎毁灭世界的灾难。而第二次洪水则是在帝尧的时代，虽然没有女娲补天那一次规模大，但是也绵延数千里，黄河流域都变成了一片泽国，而且水患长达22年之久。于是帝尧就派了一位大臣鲧前往治水。鲧采用堵塞的传统办法，可结果使得东堵西漏，西塞东决，整整9年徒劳无功。帝尧非常的恼怒，就派人把鲧杀死在羽山之上。也有一种说法是，后来摄政的帝舜将鲧斩杀在此，然后帝舜就启用了鲧的儿子禹来继承他父亲的事业。而在一种神话传说之中，杀死鲧的并不是帝尧、帝舜等人间的君主，而是神话中的天帝。这是因为鲧盗窃了天上的一种宝物，叫做熙壤。这个熙壤据说是女娲补天残留的芦草灰做成的，它可以用来阻塞洪水。熙壤遇水则涨，水高一尺，土高一丈，颇见成效。可是偷窃之事终于败露，天帝就夺回了熙壤，杀掉了鲧，还剖开他的肚子。鲧的儿子禹原型是一条囚龙，于是他就于此时从父亲的肚子里面钻了出来，继承了鲧想要消灭洪水灾害的宏图大志。禹也是一位具有神格的上古圣王，据说他率领应龙等神兽打败了肆虐洪水的共工，然后又花了13年的时间，用挖渠疏导的办法才把洪水治平。他四处奔波，多次经过家门口却不肯进入，最后累得形销骨立，连小腿上的毛都被磨光了。传说中大禹曾娶了涂山氏之女作为妻子。有一次禹治水来到元山，因为山壁太厚难以开凿，他就化身为一头大熊，用爪来开山。不巧的是，前来送饭的妻子看到了他，她以为丈夫被一头大熊给吃了，仓皇逃走，变成了一块石头。因为她已经怀有身孕了，大禹就抱着石头大叫：你离开了不要紧，把儿子还给我呀。随后石头应声而裂，一个婴儿从石头里面蹦了出来，他就是后来开创家天下王朝的夏后氏启。禹不仅平定了洪水之祸，还骑着一匹神马飞徒巡行各地，杀死了许许多多的怪物和猛兽。

而且他还收集各地贡献的金属，在荆山的脚下铸造出了九个巨大的宝鼎，用来应对中国最早的行政区划九州。在这个宝鼎上刻着各处猛兽鬼怪的图形，用来警示旅行的人们。后来这九鼎就成为天子权威的象征。因为禹功绩很大，所以后世习惯称他为大禹。当时的人君帝舜也任命他为摄政官，最后还把他的君位给了他。儒家学者将这种和平传位的方式称为禅让。禅让即指传于贤能之人，而并非传给自己的儿子。它是传说之中古代圣王君主之位习成的最普遍也是最为高尚的道德的方法。传说中帝尧禅位给了帝舜，而帝舜又禅位给了大禹。二，存疑的真相。当年帝尧年老以后，想到继承人的问题，于是就询问大臣四岳。四岳就是主管四方的诸侯。帝尧说自己的儿子丹朱能力不足，必须选择另外的一位贤能之人。四岳首先推荐了鲧，但由于鲧治水失败而失去了机会，所以他们又推荐了平民出身的舜，说舜的父母顽愚，兄弟不贤，而他却能坚持孝道，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帝尧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了舜，让他们考察舜的所作所为。舜的兄弟象嫉妒兄长，就和父母一起密谋，多次要加害舜。比如他让舜去挖井，却从井上扔石头，然后他们又让舜去整理仓库，却在屋子外面放火。可是舜运用他的智慧，在井下先挖出了一个横洞用来藏身，躲过了石头的砸击，然后又手持两个斗笠从着火的仓库顶上飞身而下。甚至有人说他化身为龙和大鸟，躲过了连番的大难。舜虽然多次遭到陷害，却一点也不怪罪他的父母和兄弟，而且还发明了一种棋类的游戏来教化兄弟。因为棋是为象而制的，所以就被称作象棋。最终父母和象都被他感动了，而帝尧也因此看清了舜确实拥有崇高的品德，于是就任命他为摄政官。不久之后，君主之位也禅让给了他，帝舜就被称为有虞氏。在古籍上说，帝尧在位整整100年，�帝舜在位49年，其中并不包括他摄政的时候。帝尧和帝舜如果没有神格的话，普通人是不可能这么长寿的。帝舜即位之后，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他喜爱音乐，因此把伏羲发明的瑟增添到23弦。到了晚年，帝舜舍弃了自己不贤的儿子商均，把君

之位禅让给了治水有功的大禹。大禹在位八年，去世之后也曾想把君主之位禅让给辅佐他的官员伯益，可是伯益的道德不如石头里面蹦出来的杞来得高尚，再加上诸侯和百姓的拥戴，最终杞成为了炎黄集团的领袖，开创了新的家天下的王朝夏朝。现在的考古发掘已经大致可以对应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了，形成了邦国与邦国联盟的早期国家。比如在黄河中游地区中原龙山文化发现的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以南，它占地面积约为300万平方米。根据碳十四的断代，这处遗址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900年。遗址中存有规模空前的城市遗址，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观象台，气势恢宏的王室宫殿，独立的手工业区和大量的陶窑水井等等。一些考古学家认为，陶寺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帝尧的都城所在地。他的发现对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尧舜时代的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尧舜禹既是邦国之君，又是邦国联盟的盟主，那个时候很有可能已经迈入阶级社会了。就算是处于原始社会，连猴群产生猴王都难免会经过一番斗争的。禅让的传说实在是温文尔雅，太过理想化了。对此，历代也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一些另外的传说。比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提到过，帝尧想把君主之位让给舜，鲧和共工反对说，怎么能把天下传给一个平民呢？帝尧不但不听取他们的意见，还发兵将鲧杀死在羽山，把共工流放到了幽州之都。韩非子《忠孝》中说，舜因为父母和兄弟相不肯悔改，最终流放了父母，杀掉了相。竹书纪年中说，因为帝尧年老得衰，舜就将他囚禁在了平阳，还派人阻拦他的儿子丹朱，使他们父子不能相见，最终他篡夺了帝尧的君主之位。《史记·武帝本纪》中说，帝舜因为儿子商君不贤，就向上天推荐大禹做他的继承人。舜去世之后，大禹坚持丧礼3年，然后想请商君继位，但是却遭到了诸侯和百姓们的一致反对，于是乎他才勉强地成为君主。传说之中，帝舜是巡游到南方的苍梧之野突然去世的，所以就安葬在了九嶷山。可是还有另外的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那就是实际上帝舜并不是巡游南方，而是被大禹流放到那里的。大禹趁机篡夺了他的君主宝座。至于杞开创的夏朝，
也和前述的情况类似，只不过他是儿子继承君位的胜利者，他是在打败伯益之后才登上宝座的。总之，尧舜禹三代君位相传，与其说是不切实际的被儒家、墨家等学派美化了的禅让制，倒不如说是邦君盟主在位者与继位者之间的地位权力之争。这就是所谓的公天下到家天下的转化，是从古代的邦国联盟，也就是早期的国家，到奴隶制王国的转化。大禹之前的许多传说纷繁复杂，众说各异。进入到夏朝以后，华夏各个区域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了，就逐渐形成了共同的信仰与共同的祖先认同。世系的传承，相关的故事则相对定型，中国的历史也从传说时代迈入了半信史时代。第五节，首创家天下的夏朝，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由夏启开创的父死子继的世袭制王朝，历史上称为夏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天下共主为最高统治者的王朝。不过从司马迁开始，史学家们大多将夏朝的开始从夏禹算起。自禹至吕轨共14世17王，前后经历了400多年。夏朝的建立标志着漫长的原始社会被私有制的社会所取代，这是历史的进步。一，夏启建夏。禹去世之后，他的辅佐官伯益在政治斗争中输给了禹的儿子启。伯益只得前往箕山脚下隐居去了。传说伯益后来被启杀害了。尽管启顺利夺取了王位，但是他得位的方式却遭到了有扈氏部落的质疑。有扈氏认为启继承王位是玩弄权谋的结果，违反了禅让制，也违背了通行的道德标准。于是他们打出了反对启的旗帜，启率领军队讨伐有扈氏，在甘地发生了一场大战，地点在今天的陕西户县以南。经过了几番激烈的大战，启攻灭了有扈氏，王者的地位得到巩固。平定叛乱之后，为了让天下人都看到有扈氏的下场，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同时也为了进一步的笼络诸侯，树立自己的威信，启就学着父亲的样子，在君台召开了一次空前规模的诸侯大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君台之响。通过平定有扈氏的叛乱和举行君台之响，启进一步地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此后他又采取了许多的巩固统治的措施，比如将天下分为九州，派遣官员前去治理，建立了专门的国家军队以维护统治，宣布取消禅让制，
而以世袭制来代替。

0: 这种种措施表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以天下共主为最高统治者的王朝夏朝诞生了。夏启去世之后，传给自己的儿子太康。太康继位后，将都城由杨迪迁到了真寻。太康有一个嗜好，就是喜欢打猎。他常常数月离开都城，到洛水北岸田猎游玩，弄得整个国家百事废弛，民怨沸腾。二，少康中兴。当时夏的诸侯之中，后羿很得太康的宠幸。他看到太康坐在王位之上，却干着捕猎头的活，心中开始膨胀野心了。有一次，他趁着太康外出巡猎的时候，率领军队占领了夏王朝的都城。有国不能归的太康傻了眼，只好在洛水的北岸过起了流亡的生活。他一直漂流到了杨甲，终老于此。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太康失国。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不要在一件别扭的事上纠缠太久，纠缠久了你会烦，会痛，会心累。实际上到最后，你不是跟那件事过不去，而是跟自己过不去。无论多别扭，你都要学会抽身而退。不要因为去绝美风景的路上偶遇了一条臭水沟而坏了欣赏美的心境，而耽误了其他的美。要想想你为什么来这里。嗨，我是小青，我在小青的暖心歌等待着你的到来。

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感觉，如果彼此出现的早一点，也许就不会和另一个人十指紧扣，又或者相遇的再晚一点，玩到两个人在各自的爱情经历中慢慢的学会了包容与体谅，善待和妥协，也许走到一起的时候就不会那么轻易的放弃，任性的转身放走了爱情。但时间不会回头，爱情岂能如果？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想念一个人不需要语言，却需要勇气。当你看着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群，独自品味孤独的时候，当你静静坐在一个角落，默默地感受心里那份惆怅的时候，你会感悟想念一个人的夜会多么寒冷。想念一个人有时也许会面带微笑，但你的心却会流泪。

很佩服这一类女孩子，当她发现对方不是真心喜欢她，她可以立刻洒脱地分手。其他女人可能会继续自己骗自己，一个人苦撑。真正有智慧的女孩明白爱情是怎么一回事儿，爱情要两情相悦，你爱她，她不爱你，这段关系就没意思。肯放手就是爱自己，不妨耐心一点，等待那个真正可以相互融入的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小青再次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18岁读大学，问你理想是什么，你说环游世界。22岁读完大学，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26岁工作稳定，你说买了房以后再说。30岁有车有房，你说等结婚了再带老婆一起出发。35岁有了小孩，你说小孩大一点全家总动员。40岁孩子大了，你说享受退休生活的时候再去也不迟。最后你会发现，身边的人才是你的全世界。

不管你学什么专业，找工作一定要找一个你喜欢的，这样你每天早上6点到晚上8点都是高兴的。再找个喜欢的人在一起，这样晚上8点到早上6点就是开心的。这样的生活你实现了吗？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小时候能吃到一块水果糖就会幸福的找不到北，年轻时收到一封情书，结交一个朋友，吃一次小火锅，都会感到幸福。而当事业、爱情、家庭、金钱什么都不缺的时候，我们却往往找不到幸福了。一会儿寂寞了，一会儿抑郁了，仿佛全世界的委屈全集中在自己的身上，理由一大堆。有人调侃着说，其实就一样，生活还是太闲了。

不要抱怨你没有一个好爸爸，不要抱怨你的工作差，不要抱怨没人赏识你。现实有太多的不如意，就算生活给你的是垃圾，你也要有爬出垃圾堆的能力。这个世界只在乎你是否到达了一定的高度，没人在意你曾经多么的不容易。无论是踩在巨人的肩膀，还是踩在高高的垃圾堆上，其实本身没有什么差别。好了，时间的关系，小青的暖心歌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4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
5: 不不，
6: 当初魔鬼要和你做交易的时候，你就应该说不，现在太晚了。
7: 就这样，修道院的人控制了布雷兹他们，并且准备要杀死丹尼，但是还没等他们动手，卡里根突然来到修道院，把修道院的那些人都化成了灰烬，并且带走丹尼。等布雷斯他们从修道院里逃出来，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
8: 这是丹尼干的？
9: 不，有人抢先一步。
8: 你说丹尼没死？
10: 丹尼不在这儿，
9: 杀他们的人要抢丹尼。
10: 哦，莫洛，我想我们都很清楚那个人会是谁。
8: 对，他被洛克带走了，你们居然还说这儿安全。

0: 洛克为什么要找丹尼？他要儿子干什么？他想要个儿子以后替他养老送终，还是怎么的？为了预言之，魔鬼让娜姐怀上丹尼。当丹尼满13岁那年，他们会在冬至的黎明举行仪式。什么仪式？洛克把丹尼当做一个容器来盛放他的法力。
1: 他会通过仪式把灵魂转移到丹尼的身上，丹尼就会变成新的洛克。
2: 不，
1: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们？
3: 嘿，你们有什么权利指责我？你们两个还和魔鬼做交易？
0: 行了，你说预言会在明天黎明实现，那好，我们还有时间。你知道洛克会去哪里吗？
2: 我能猜得到。
1: 什么？你还想当英雄？你不是解除诅咒了吗？
0: 对，没错。谢谢你，能说到做到。不客气。我帮助你和丹尼的确是为了摆脱那该死的诅咒，是的，我承认。可我答应过丹尼要保护他。如果我就这么走了，那和恶魔有什么区别？快走吧。在莫洛的带领下，波雷兹他们开始向着举行仪式的地方进发。
4: 而魔鬼罗科也正在为最后的仪式做着准备。你想知道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这就像一个喷火器，很好笑吗？ 想象一个用纸浆做的喷火器，里面充满能量，可一开火就把自己烧了。我现在这个身体是人类的，很脆弱，就快死了。在这个身体里，我没法做什么大事。可是你。 你只有一半是人，你的身体里拥有和我一样的能量，就像遗传一样。最棒的是，你的身体可以发挥最大的法力，同时又不会伤害到自己。说完，罗科给丹尼注射了镇定剂，希望举行仪式的时候，丹尼能够任他摆布。然而， 就在罗科要成功的时候，布雷兹和摩洛突然出现，搅乱仪式。这时，卡里根杀死了摩洛，并且开始折磨已经失去超能力的布雷兹。这时，丹尼也突然向布雷兹走去。丹尼利用从罗科那儿获得的能力，和布雷兹重新签订了契约。布雷兹又变成了一个幽灵骑士。经过激烈的追逐和打斗，最后他杀死了罗科和卡里根。
1: 并带着昏倒的丹尼和娜迦回来。天使，摩洛说，幽灵骑士是一个疯了的天使。我感觉到了，天使，我感觉到他了。这时，
2: 波雷斯用自己的超能力救活了丹尼。
1: 我们赢了，我想是的。我们赢了。我叫Johnny Blaze，我是幽灵骑士。
0: 今天呢，我们来一起重温的是由尼古拉斯凯奇主演的超级英雄影片《灵魂战车》第二部《复仇时刻》。酷爱漫画的凯奇在孜孜不倦地接受各种漫威电影的拍摄，一方面呢，他是为了还愿，还有一方面呢，他是为了还债。那么对于他来说，拍摄这部影片的续集，那很早就定下来了。他说，当这部影片刚开始筹划的时候，他就决定一定要来出演。 那个时候，他很好奇马克·奈沃尔代和布莱恩·泰勒将会把这个片子往什么样的方向去引。后来呢，凯奇拿到剧本，恍然大悟，原来这并不能算是上一部的续集，而是另一部。

以幽灵骑士作为主角的叫做复仇时刻的电影。那么在这部影片之中，凯奇扮演的角色和第一季完全不一样，而且呢，导演布莱恩还为凯奇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好莱坞的每一天呢，都会有漫画人物被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那么这些影片之中的人物呢，都是好孩子，除暴安良，促进社会的和谐。但是呢，这部影片却完全不一样，他本身是一个恶棍，一直在纠结于自己的身份、地位还有过去。凯奇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因为看到一个来自地狱的赏金猎人纠葛在自己的身份之中，这本身就很不常见。好，节目最后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好，节目最后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你来的，
1: 肖先生。

0: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5: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6: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7: 看夕阳，看秋荷，听雨，闻香，
4: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2: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话说呢，很多朋友周末都会选择去颐和园逛一逛，因为确实不但园子大，美景又多。但是无数次去过颐和园的您，是不是真的了解这里呢？所以今天呢，走进颐和园，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今天请来了新朋友，文化行者专栏作家谭怀宇谭老师，欢迎。
1: 苗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0: 哎，欢迎谭老师，今天要谭老师当领队，带着我们重新认识一下颐和园。
1: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因为这个

0: 颐和园是咱们北京的园林嘛。
1: 嗯，得，这个唐老师，咱们从哪个门进？
0: 咱们哪个门进都行。
1: 咱先看点什么？咱们唐老师带我们去的第一站是哪个地儿
0: 啊？咱们先说浅的吧。
1: 嗯，
0: 先说这个长廊吧。
1: 嗯，
0: 因为长廊接地气啊。长廊，哎，这个比如说给大家稍微背几句啊。长廊从邀月门到十丈亭，一共728米，中间有四个亭子，分别是刘家、季兰、秋水和青瑶。
1: 嗯，
0: 这四个亭子分别代表一年的春夏秋冬。
1: 啊、哦，
0: 走过从邀月门走到十丈亭，就代表您走过了一年。
1: 嗯，
0: 回来以后又走一年，还是走的春夏秋冬。
1: 嗯，
0: 那么作为文化主题来说，能在一个建筑或者一组

0: 那为什么有这么个意义呢？
1: 嗯，为什么
0: 我们得想啊，
1: 我就想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提到长廊在咱们清朝的皇家园林当中啊、嗯、这不是唯一存在的颐和园的长廊，比如说我们在天坛公园也有长廊，是不是？
0: 那个不叫
1: 不啊？是吗？
0: 那个不叫，
1: 只能叫廊子、啊、
0: 对对对
1: 不够长、
0: 不够长不够长、啊、因为
1: 最长的长廊是在颐和园的
0: 啊，对对对，
1: 但就这种建筑形式
0: 啊，哪儿都是，
1: 哪儿很多建，
0: 很多很多建。
1: 颐和园的这个有名，长廊之有名的原因，一是因为它长度够长，二是它图案覆盖了春夏秋冬四种体现哈。
0: 不是，它那个结构上就是它那个结构是四个亭子，把一年分成了四部分，
1: 嗯，
0: 然后主要它这四个亭子干嘛使呢？它一边你一边走，一边看沿路的风景，你还可以坐下休息休息，然后走过去还不累，还不到一公里，就是两站地，骑车两站地还没到呢，然后你再走回来。实际上这来回走这个说的是一年，
1: 嗯，
0: 这一年说的是什么一年呢？是对着那山顶上那个智慧海来说，
1: 嗯，
0: 上头往下一看，底下走过又就一年，
1: 嗯，
0: 回来就是又是一年。那我们想想年来说，我们现在说一人大概有能活个100岁吧，3万天，那你一辈子也就100年啊。这是一个真实的年，而长廊这个是个抽象的年，这个抽象的年，当你站在那个万寿山的顶上往下看的时候。哎，走过去走回来，你就会引发我们的联想啊，我们的人生就这么的快啊，这么匆匆忙忙就过去了，我们得珍惜时间啊。
1: 嗯，
0: 这是浅一点的理解，
1: 嗯，
0: 那更深一点理解就是天上方一日，地下几千年。
1: 嗯，
0: 你想想我们要六嫂到那儿走一把回来了，走一把回来了，然后也没累也没走多少，你想你一年走多少趟。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一个哲学含义，
1: 嗯，
0: 还不是宗教，它是哲学含义，
1: 嗯，
0: 如果从哲学含义上来理解颐和园的话，那可就有的看了。
1: 嗯
0: 啊，
1: 所以说就是建筑师在这个设计的时候其实有一些
0: 设计师
1: 对，
0: 就是这个理念，你为什么在别地儿你那小廊子它不叫长廊啊，而就是颐和园这叫长廊啊，哎，人家够级别。
1: 嗯，
0: 因为每个建筑里边它融入很多东西，它也夹带私货，就看您看得懂看不懂了，
1: 就是寓意其中嘛。
0: 对对对，嗯，啊，
1: 这是首先我们的第一站长廊哈。
0: 对，然后呢还没看呢。
1: 嗯，
0: 因为长廊里头你看啥呢？刚才说过天上方一日，地下几千年啊。
1: 嗯，
0: 然后这几千年你看的是什么呢？您只要去过长廊，您看过这上的画，您就知道看的是什么了。这长廊里的画都是啥呢？因为这个长廊里的画，就是我刚才说过瓷瓶，这个瓷瓶上头有好多画，画的都是那个比如说小说内容啊，戏剧啊，有很多我们看不懂了，因为这不是我们的问题，这是时代问题。
1: 嗯，
0: 因为那些瓷瓶比如说都是清朝啊民国啊，就是他们那时候画的这个瓷瓶，画的这些都是历史故事，这些历史故事呢都是觉得很美好的，但是呢表达形式他就用那个时候的方式表达出来了。时代变了，我们进入21世纪了，人家玩的叫抖音一直播，然后以前的人玩的是听戏，是去戏园子，两个东西相差的特远。所以呢我们现在如果要是孩子到那儿去看不懂这些东西，我觉得没孩子们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喜欢文化的话，尤其是喜欢中华文化的话，拿一瓶子了，你说哎呀这个什么是个瓶啊，是个尊啊，或者是一什么器皿啊，牌上的有一幅画，我们看不懂的话，别人不会责怪你，而我们会觉得很自责，你这文化跑哪儿去了呀。
1: 好，在长廊看到图案之后，
0: 看到图案，
1: 嗯，
0: 这图案都是啥呢？
1: 嗯，
0: 重要啊，这上头啊，实际上文化并不深，
1: 嗯，
0: 因为我当时想的到上头找的东西特别多，
1: 嗯，
0: 实际上这文化特别不深。另外，这有教科书，
1: 嗯，
0: 现在到那个书店都能，您只要是甭管是怎么着，是百度一下还是怎么也好，有颐和园的这个长廊上的画，这种书
1: 图解
0: 书
1: 是吗？
0: 他给你解释的特别清楚。
1: 嗯，
0: 另外，长廊上的画的画也没有像我想的那么深。
1: 嗯，
0: 他就是在几个主题上反复回转。比如说啊，你一看这个亭台楼阁了， 你不用

0: 太研究这花儿，比如说这植物学的哈，有些金鱼啊，这是动物学的，比如说亭台楼阁，这是建筑学的。那我们对这些东西，我们如果对自己有要求的话，您想看懂这画，您去植物园吧，去北京的古建筑博物馆吧，你把这些看好了。而那些带人儿的太有意思了，那些带人的我们一般都看得懂。然后因为长廊去的人特别多，所以他的老化就特别，就是那个自然老化风化就特别严重。那么想找更好看的这个画有没有啊？有好看的简直就漂亮死了。因为这地儿去的少。
1: 这唐老师拿起一张这个自己印的明信片啊，这个就是哪里的这一个图案？这应该
0: 这颐和园啊。
1: 这我知道，颐和园哪个景点呢？
0: 我刚才说过，强调半天这上有文化
1: 啊。
0: 啥叫男耕女织啊？这就叫男耕，这就叫女织。
1: 对，这谭老师拿出两张明信片，听众朋友可能看不见啊。
0: 看不见
1: 啊。但是呢，就是这个所在位置，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个图案。
0: 耕织图。
1: 啊，耕织图。
0: 耕织图就在颐和园的一个景区，就在那个西堤再往外边，那是耕织图。因为那边会人去的少，然后呢那个相对来说那儿空气质量好，比如说它这个二氧化碳它就少，自然环境少的话，对自对这个建筑破坏的就少
1: 啊，就
0: 所以呢耕织图，这就是耕织图。所以这就是看到这么精美的，因为我这是实拍啊，就是看到这么精美的这个画来说，哎，我们会去认为我们到了一个很神奇的地方，这地方遍地都是艺术品，这就是艺术品，这就是艺术品级别的。而到那以后我们看得懂吗？实际这耕织图相对来说它是比较一说就会明白了，或者我们会了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就是我们看世界的方法。然后看完了以后仔细观察，哟，这是个男的，这是个男的蹬这个水车，然后呢眼前呢有好多苗，这啥呀？这不是男耕吗？啊，就是这么判断的。这个耕织，男耕女织，却不是园林主题。这我给大家提一下，因为颐和园里边有很多不是园林主题的，那不是园林主题，怎么跑着园儿里来了？
1: 为什么呢？
0: 这就是我们慢慢收集以后就会得出结论，或者说没有人给你提问题。没有人给你提问题的时候，我们得给自己提问题。当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我们就能够看世界了。因为颐和园从建筑从刚开始建包括最后的建筑形式来说，它根本就不是园林。这个下半段我抽丝剥茧的给大家说。
1: 好，我挑个地儿吧，说一个大家特别熟悉每个人都知道的，无论上学学还是以前逛，您千万别说您没去过，那是不可能的，就是著名的十七孔桥。
0: 对对对，因为十七孔桥是中国建筑的杰出典范。因为为什么就是提到这么拔到这么高处啊，因为十七孔桥它确实是皇家宫殿建筑群世界遗产园区里面的一座建筑。而且呢它这个各个指标都特别也特别出色，特别杰出嘛。十七，人家会说这边数也是九，那边数也是九，实际上这种数字的那个解读都不高级。它高级就在于拱形建筑是中国建筑的一个典范。就说桥这事儿啊，这个有的时候比如说木桥大不大不就过去了，或者石桥也有很多种，但是拱形建筑呢可不是每个国家或者每个民族都有的哟。比如说我们去过吴哥窟，吴哥窟的那个南大门，我们知道这门怎么那么窄呀、他们都到公元十世纪、十一世纪了，他们还不会做拱形建筑呢。他总是拿那个石板往上搭，叠加、叠加、叠加，最后他那门就没那么窄。他只能那么窄了。但是一旦是有拱形建筑了，那拱形呢，就是跨度就会很长，
1: 有这个度数嘛，
0: 对对对，
1: 有角度。
0: 对对对，所以呢，颐和园里边的这个十七孔桥呢，它很长，相比较来说我们会知道卢沟桥，卢沟桥不是世界遗产，但是那个颐和园这个里边的都是世界遗产。那个十七孔桥的长度啊比卢沟桥的长度还要长，制作精美，因为皇家园林宫殿建筑群里的这桥级别比那个民用的桥它高级，这是这个。另外呢，它上面比如说十七孔桥有狮子， 哎呀，数石头数呀数数不清，你到底有多少呢？您比如说大人带着孩子去数一次去，这小孩的记忆中就有这个经历了。他这个数量呢，狮子的数量特别多，比那个卢沟桥还是多。
1: 嗯，
0: 很而且很精彩。
1: 嗯，
0: 表现呢就是没有两只一模一样的狮子。
1: 嗯，
0: 它到底有多
1: 形态各异？
0: 对，多到底有多精彩？我推荐您去，因为这个不难去嘛。
1: 嗯，
0: 所以到那儿去，这桥没有说不让摸的。
1: 嗯，
0: 到那儿以后，您要是抚摸它啊，正常抚摸它，您给它增加了包浆。
1: 嗯，
0: 然后让它变得更加美丽，
1: 油亮亮，
0: 油亮亮的。对，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正确的。
1: 但是您就正规轻轻触摸啊，
0: 轻轻触摸。然后呢，石溪孔桥呢是从这个东边这堤岸通往中间一个叫南湖岛。
1: 嗯。
0: 中间的这个桥，
1: 嗯，
0: 这南湖岛呢还有一个名字，刚开始不叫南湖岛，人叫蓬莱啊，
1: 嗯，
0: 所以呢
1: 仙境的名字
0: 仙岛啊，所以通到仙岛上得有一座桥啊，这座桥好漂亮，就是石溪拱桥。
1: 哦，
0: 刚才说了这么一大堆，这只是颐和园里边的桥的一座，颐和园里头桥几十座呀，
1: 嗯，
0: 因为在颐和园的西堤啊，它西堤建的上头有六座桥。这六座桥每一个都不一样，
1: 嗯，
0: 每一个都特别漂亮，
1: 嗯，
0: 而且它是照着苏州的苏堤建的，
1: 嗯，
0: 苏堤是个直的，西堤是个弯的，
1: 没错，西湖上面啊，
0: 对，特别漂亮。所以我就有一阵儿的时候，我有一年2011年的时候，那是我的那个园林主题年，所以我还特地哎也是跟我妈妈一起去了一趟杭州，特意走了一回。老太太走完了以后，哎，她也有这感觉。对于我来说，走一遍不是事儿。等我们去完了这儿以后，再回北京看西堤，那是一个立体的，
1: 嗯，
0: 这回忆都是立体的。就像这个好几十岁了，跟老妈一起出去旅行去，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啊，是吧？
1: 嗯，
0: 所以这个美好的回忆，就是我是觉得这是特别美好。我也推荐大家，就是有些事情我们能够跟家人一起做，那感觉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西堤哪儿怎么来的呢？乾隆，
1: 哎，
0: 乾隆也是
1: 下江南，
0: 对，陪那个圣母皇太后一起下江南好多次，然后他老妈说了我喜欢这儿，然后那个乾隆肯定就是
1: 咱搬回去，
0: 咱们在这建一个比他的还好，
1: 哎，
0: 所以呢，就是包括后西湖，咱们叫苏州街或买卖街，当时也是皇后说，
1: 嗯，
0: 哎呀，一直对那山塘街，这个苏州的山塘街特别回忆，特别有回忆，
1: 嗯，
0: 那这个儿子是皇帝，这好办呢，后边来给你建一个，乱七八糟人不能进，所以做买卖的全是太监，还有宫女儿。西堤大概给大家念叨念叨，西堤上有好多桥啊，比如说有一座美丽的桥叫柳桥，
1: 嗯，
0: 这柳桥，哎，是个廊桥，
1: 嗯，
0: 就是廊桥，就是带廊子的，
1: 嗯，
0: 啊，带廊子的桥还不止一座，这个另外一座桥叫链桥，
1: 哦，
0: 这也是带廊子的，
1: 啊，
0: 长得
1: 冬天落了雪尤其美啊，
0: 啊，对对对，然后呢，冬天那个冬天落了雪结了冰，
1: 嗯，
0: 这有的时候是可以下去的，
1: 嗯，
0: 啊，所以这冻结实了，这没事儿，就是底下。到时候都是人，
1: 但是咱们不推荐游客，
0: 咱不推荐这么做，不，
1: 因为呢不是每位朋友对自己都了解
0: 啊，对对对，然后呢，但是这个说起这个西堤来，你只要在万柱山上一眼望过去，西堤一座一座的桥它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虽然对自己不了解，但是划着船你可以离那个桥很近很近啊，
1: 嗯，
0: 您到那儿自拍去，您怎么自拍都行，只要是别掉去都行。
1: 这石溪拱桥咱们就说过了，现在就连着什么说着什么昆明湖上面事儿，你昆明湖和石溪拱桥那是颐和园不可错过而每个人都知道的。
0: 对，昆明湖是必须得说的啊，因为昆明湖它到底什么样，您只要是登到万寿山顶上往下看你就知道了。这底大片水啊，哇呀不得了，
1: 嗯，
0: 说底下这个湖啊，这个湖的形状像个寿桃，形状就是这个，这是感性认识啊，不是理性认识，一看长得像个寿桃，为什么呢？就是当年啊最开始的时候这只有一个小洼叫瓮山坡，
1: 嗯，
0: 旁边有小山叫瓮山，那么由于呢这个清朝这个进关以后呢， 这个就是政治也很稳定，
1: 嗯，
0: 故宫里头人越来越多，需要越来越多的水，
1: 嗯，
0: 而这个北京呢有很多地方出的水是苦水，
1: 嗯，
0: 那么从西山过来的水呢是甜的，
1: 嗯，
0: 啊，这个水质特别好，那从那儿引这个水进京就会，哎，就是很有需要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是，哎，正好是乾隆十四年，乾隆那时候就想啊，是不是在这儿拓宽一下，把这个西山的好多泉水聚集到一起，整个湖啊，
1: 嗯，
0: 而咱们现在管那叫水库，
1: 嗯，
0: 但是那时候就叫湖，弄个湖，它湖有好处啊，湖你比如说这个还可以操演水军，
1: 嗯，
0: 它多功能，操演水军后来。这水军俱乐部，这不是那个司令部搬哪儿去了？搬到耕织图去了。
1: 嗯，
0: 啊，是这么个故事。但是呢，当时呢，颐和园那时候不叫颐和园，那时候叫清漪园。
1: 嗯，
0: 啊，所以一切故事都得从这儿聊起。
1: 嗯，
0: 清漪园是就是刚开始的建筑呢，有个修水库，这个挖出来的泥怎么办呢？直接往瓮山上堆。
1: 嗯，
0: 就把这瓮山给堆起来了。
1: 嗯，
0: 后来。乾隆就想，哎，当时他母后这个圣母皇太后六十大寿，说要给母亲贺寿，于是再建一个大报恩元寿寺。
1: 嗯，
0: 你像报恩元寿，因为咱们的命都是妈给的嘛，所以呢要报恩，所以在那儿修一大的一个寺庙，大报恩元寿寺，眼前一湖，这湖呢形状就是寿桃。
1: 嗯，
0: 所以呢这是最开始有的，所以我们的建筑群理解这建筑群一定要从根儿上来理解。
1: 嗯，
0: 这段历史有完了以后，这湖上后来，哎，一看这湖修得这么美，然后这个旁边这个山有山水了，这么美，后来。乾隆就自己想了很多事儿，因为皇帝这干事儿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所以他比如说他那个对于湖的设计啊，这湖上有三个岛，他为什么有三个呢？这三个刚才们说过那个一个岛了，另外还有俩岛，那俩岛有一个都现在就是弯到另外一个地方，一般都不是特别容易看到，但是一定是三个，一定不是四个啊，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寺庙叫大报恩元寿寺，所以这一切呢都跟这个宗教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三个岛有名字，这三个岛叫蓬莱、方丈和瀛洲，
1: 嗯，
0: 就是佛经上的三个仙岛，
1: 哦，
0: 啊，然后呢这个岛就是这个南湖岛是通着桥的，那俩岛你得划着船过去，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有的时候会比较陌生，
1: 嗯，
0: 但是这个仙桃上飘着三个仙岛，这只是乾隆皇帝这个头脑里的的一个想法，
1: 嗯，
0: 那对于他来说想法多了去了，他一下江南都好多好多寺呢，一看这苏州这好，来建一个，看那条街好，来这儿建一个，
1: 嗯，
0: 所以慢慢颐和园就变了模样，
1: 嗯，
0: 所以他最开始的建筑是大报恩元寿寺，大报恩元寿寺现在没有了，现在叫佛香阁景区。
1: 哦，以前是为了祝母亲生日快乐。
0: 对，生日快乐，万事如意。
1: 哎，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去过的没去过的都对昆明湖三个字是有疑问的。比如说小虫刚才就特别想问说，到底为什么这个湖叫昆明湖，您知道吗？
0: 啊，昆明湖还是说那个水边的那个美丽样子，
1: 哦，
0: 啊，是这个意思。
1: 其实呢有据说啊，有这么一个小故事，说这个命名是乾隆帝采用的汉武帝在长安都城凿昆明池操练水师的典故，
0: 嗯，
1: 所以起名叫昆明湖。
0: 这个可能解释的就是因为现在有
1: 很多种说法，
0: 很多种说法，
1: 其中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乾隆曾经在昆明湖泛舟时留下了一句佳句啊，说现在经常能查得到，说何处燕山最畅情，无双风月属昆明。
0: 没错，就必须得说到这个，这是乾隆自己，但是乾隆做的诗，
1: 嗯，
0: 您知道他一辈子做了多少诗啊，有好多这个现在就是我们会说他是别人给做的，他就觉得哎呀这个好。
1: 我们说历史上的旅游自媒体
0: 啊，旅游自媒体
1: 有徐霞客，还有乾隆帝，
0: 对，
1: 还有就是李白哈，啊，这些都是当年啊喜欢旅游，然后呢寄情于景，然后留下诗句和大家一块后人分享的，
0: 嗯，
1: 尤其乾隆是一个特别爱表达自己的人，所以他看到美景然后
0: 抒情嘛，
1: 感触到了，
0: 对对对，
1: 但是人确实有这个文采吧。
0: 对对，就他有这个表达方式，他有这个能力。
1: 嗯，
0: 一看到啊，就说我看到了，
1: 嗯，
0: 然后我赞美你。
1: 嗯，
0: 哎，这说明比较高级。有的时候，就是现在朋友圈里，就是我看见了，你发的挺好，我不理你啊。相对来说，点赞还是很重要的，是吧？尤其是对我们这节目，我们欢迎大家点赞。
1: 对对对对，就是喜欢我们直接说出来哈。
0: 对对对。
1: 所以刚才说提到了乾隆帝，他心里就觉着呀，就无双风月属昆明，昆明就是美的一个代名词。
0: 对对对。
1: 所以在这儿起名昆明湖，也代表了他寄情于这个湖啊。
0: 嗯。
1: 一年四季，颐和园都会呈现不同的美景。总之，您每次去都会有不同的收获。
0: 对。
1: 这次谭老师带着您逛了逛，希望您有重新认识了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感谢谭老师做客我们节目，我是苗山，希望您接着往下听。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我们要继续水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秋天里一种非常美味的水果，这就是玫瑰香。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说到这种水果啊，我们都没有说玫瑰香、葡萄
1: 啊、黄香蕉、苹果，人家就说黄香蕉，
0: 哎，
1: 就是没有人认为说你说的是真正指的那香蕉啊，黄香蕉、苹果，人家就说黄香蕉，
0: 哎，
1: 就是没有人认为说你说的是真正指的那香蕉，说红香蕉，没有人会理解成怎么香蕉还有红的呢？都知道你说的是红香蕉、苹果
0: 啊，这个名称呢是约定俗成的，
1: 对，约定俗成的
0: 啊。说到了玫瑰香的口感哈，我觉得好像对这种葡萄有偏爱的成分，
1: 是，这个嘴比较刁，吃桃吧，它特侧重于这个九宝桃，不太侧重于比如说现在这个上市这什么绿化酒，就是绿化九号啊，它全称。虽然这桃它也很甜，它呢不爱吃这个不离核的桃，
0: 他觉得能掰开的那种才好，
1: 而且还没糟过去，
0: 就是由于地域的特点、气候的特点哈，很多东西是约定俗成的，
1: 对，
0: 那个就是好的。
1: 是，
0: 说到玫瑰香了哈，

0: 想问问李老师，这玫瑰香是咱们本土产的吗？
1: 这不是本土，它是个舶来品，从英国杂交成功的，
0: 就是来自英国哈。
1: 哎，对。
0: 其实大家想一想，这个名字，原来这个玫瑰就不是咱中国的，
1: 对。
0: 然后它有一个关于玫瑰的名字，玫瑰香啊，想必它肯定是舶来品，
1: 对。
0: 它是在上世纪60年代才传入，
1: 哎，对，
0: 中国的
1: 60年代初，
0: 说到这个玫瑰香哈，因为李老师。可以说是美食家，您小时候啊就特好吃，那时候兜里的零钱也不是很多，
1: 对，
0: 几毛钱，有的时候可能还不到几毛钱，几分钱一毛钱，
1: 对，有的是真是有一根冰棍钱就算不错了啊。
0: 秋天到来的时候哈，那个时候李老师还很小，就觉得这玫瑰香太香了，有一次站在柜台前犹豫了好长时间，纠结了好久，营业员都把那串玫瑰香放在秤盘子上了。李老师其实兜里有钱，但是又没交，为什么呢？
1: 是我兜里一毛钱，一毛钱就能买挺大的一串啊，那一串可能我今天想起来，可能一串有个半斤，
0: 那个时候大概2毛钱一斤，
1: 哎，
0: 啊，
1: 按咱们就说是今天来说，就觉得是一个非常便宜的价格，但是呢，就从当时来说呢，那会儿是你像是我母亲一个月就是挣41块钱，这个时候你就挺难的，
0: 对
1: 啊，养活家里好几口人，你就觉得这个时候1-2毛钱那真是个钱，
0: 尤其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
1: 哎，对对对，
0: 那时候您多大呀？
1: 那时候有个5-6岁，
0: 5-6岁的时候
1: 啊，
0: 哎呀，其实大家可以想想，高高的柜台前面哈，李老师5-6岁也不太高，为了一串葡萄真是犹豫了好久，
1: 是是是，
0: 最后为啥没买呢？
1: 因为我就是怎么说呢，我就喜欢看书，我那会儿书也便宜，比如买一本连环画啊，可能几分钱，买一个比如小朋友杂志啊，也就是毛8分的，所以呢，如果说能够省下毛8分的，那就能够买本书。
0: 哦，所以这一毛钱还留着买书了。
1: 哎，他留着买书呢。
0: 这个咱们说个题外话哈，李老师后来也出了书了哈，这个边吃边聊和。
1: 实话实说，
0: 实话实说哈，真的特别好。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找来读一读哈。李老师说自个儿小学的时候啊，这个作文还没见怎么样。
1: 哎，对。
0: 但是到了中学之后，写10篇作文有9篇都是
1: 范文。
0: 范文哈，就是题外话，再多说一句哈，就是孩子这个写作能力和阅读的积累是成正比的。
1: 没错，没错。我觉得就是不管怎么说吧。就是多看一点就是文学作品，我觉得就是对不管是提高这个写作水平啊，各方面的综合的素养都有帮助啊。
0: 咱从玫瑰香都说到写作能力的事儿了哈，这钱是省下来买书了，
1: 对，
0: 但玫瑰香的那种玫瑰的香味儿香甜一直会吸引着李老师，
1: 对，一直老是缠着我
0: 以至于李老师哈在河北涿州有一个小院的时候，在选择在这个院里种什么的时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玫瑰香，
1: 是，
0: 不
1: 仅如是，而且呢我还是蓄谋已久。
0: 怎么叫蓄谋已久呢？
1: 就是一定啊要去玫瑰香的著名的产地天津的茶店，然后到果农的葡萄园里面去买这个树苗。
0: 咱讲究道地中药材，您这是妙峰山的玫瑰，茶店的玫瑰香啊。
1: 哎，对，
0: 就一定要饮最正宗的，
1: 最正宗的，要么就不种，
0: 要种就种最正宗的。
1: 对，
0: 我就是这纯纯的玫瑰香。
1: 是是是，而且就是说，一定要不计成本，
0: 不计成本。
1: 对，
0: 怎么个不计成本法啊？
1: 这就是请一个朋友。专门找了一个朋友啊，专门找了一个有车的朋友，求人家帮
0: 把这个拉回来，
1: 帮我开车去趟
0: 天津茶店。
1: 茶店，对对对，这个你甭管怎么着吧，就是也确实是啊，人家也不好拒绝我啊，李老师这没问题，到时候到您这儿吃葡萄就行了。
0: 是啊，
1: 到现在这葡萄还没吃上呢。
0: 话说引种的时候，那可是3年前的春天了
1: 啊，是
0: 引种的时候顺利吗？
1: 您种的时候还可以吧？然后呢是，那感谢互联网啊，现在网上找到天津茶店的一个葡萄园的园主的电话。结果这园主呢还不是真正的他啊，结果这他呢实际上是这园主的女婿，啊，他还在市里面。然后他给我介绍给他老丈人，
0: 老丈干的。
1: 对对对，然后呢把那边电话也给我，然后介绍我去，然后呢他就是说。

0: 呢，就是一说，等于他岳父也是非常非常的实在的一个人。
1: 而且我觉得也有一份诚意打
0: 对对
1: 动了
0: 对，
1: 他，
0: 非常淳朴的一个人。
1: 嗯。
0: 啊，到那儿去以后说，我给你挖我这个园子里最好的苗给你，
1: 哦，
0: 我给你挖最好的三棵。
1: 嗯，
0: 他说怎么看最好的三棵呀？一个就是生长的年限就是比较长，
1: 嗯，
0: 就是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大的苗，
1: 那几年了？
0: 啊，都是3年以上的。
1: 哦，
0: 啊，太小的苗，他说能结葡萄没问题，
1: 嗯，
0: 可能就是说它这个果穗可能比较少
1: 哦，
0: 啊。另外呢，就是它的品质的稳定性要差一些
1: 哦，
0: 啊。
1: 这给您挖了三棵最好的，
0: 最好的苗，然
1: 嗯。
0: 后这还有枝蔓最多的，
1: 嗯，
0: 这样的以后呢，它结得多
1: 嗯，生命力也强，
0: 对对对
1: 啊、
0: 啊。然后呢，还说呢，说你从这么老远过来啊，就是咱们能到一块就是一个缘分
1: 可不是。
0: 啊。说呢，不要钱了。
1: 哦，不要钱，我还想问这三棵苗多少
0: 啊，
1: 钱
0: 说
1: 呢？
0: 我送给你了。
1: 哦，
0: 就是听他女婿跟我说呢，就是他岳父以前呢，就是这个村儿里面啊，他好像还是个党委书记，
1: 党委书记境界就是
0: 啊，
1: 高。
0: 这共产党员
1: 啊，
0: 啊，这当时来说那就是，又红又专吧，
1: 哦，
0: 啊，特别好的一个人，你知道
1: 嗯，
0: 吧？然后呢，说不要钱，说你大老远不要钱。我说，但是我说你不要钱的话呢，我这三棵树苗我就不要
1: 哦，李老师也是境界很高的人，
0: 了，啊，然后最后呢，这老头呢始终就是不张这个嘴，
1: 哦，不说多少
0: 老
1: 钱，
0: 太太在旁
1: 不
0: 边
1: 开
0: 呢，
1: 价，
0: 对，我说大妈您说一个，
1: 啊，
0: 啊，这大爷吧不要钱，那我不能拿呀，
1: 对呀。
0: 嗯，这老太太说这么着得了，
1: 嗯，
0: 说这个三棵苗啊，你给200块钱吧，
1: 200块钱，那
0: 啊。
1: 个成本价，人家养了3年了。
0: 啊，然后呢，我呢，觉着啊，
1: 啊，
0: 一棵苗就值200，
1: 所以呢，
0: 我给了他600，
1: 你看，所以这个情谊可能从此就结下了。这是李老师哈，不辞辛劳，不计成本，从天津的茶店。引种了正宗的玫瑰香，这是3年前的一个春天的事儿哈。给您拉苗的这个朋友呢，也挺实在的，说我等着上您家吃葡萄呢。
0: 对。
1: 可是3年过去了，人
0: 还
1: 家
0: 没吃
1: 吃
0: 上
1: 着
0: 呢，
1: 呢。
0: 还没吃上呢。
1: 为什么3年了，这三棵苗都挺壮的，它怎么还没吃上葡萄啊？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请李奇公先生给大家讲玫瑰香的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我们进行的是水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玫瑰香。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哈，李老师不计成本哈，到了天津的茶店引种了3棵质量很好的苗，
0: 对，
1: 给您拉苗的这个朋友啊，期待着吃到您秋天丰硕的果实。但是3年过去了，这个愿望依然没有达成。
0: 啊，非常惭愧啊！前两年的时候没什么经验，第一年呢，他就刚挪过来，
1: 嗯，
0: 就没怎么接，啊，然后呢，再一年呢没经验啊，然后让鸟给吃了，
1: 嗯，
0: 然后说这回全给它套上袋儿，
1: 对呀，
0: 啊，套上袋儿不是能防止鸟吃吗？结果现在发现新的问题了，这个喜鹊啊，就是他先把这个葡萄的这个梗啊给它牵断，
1: 哦。
0: 然后这袋儿包着葡萄就落在地上了。然后很从容的把这袋儿给叨破了，然后
1: 嗯，
0: 吃里面的葡萄。
1: 哦，还是有人品尝到嘛，只不过是喜鹊 哈，
0: 啊，对
1: 嗯，
0: 啊，
1: 就是因为保护的问题，所
0: 保
1: 以
0: 护的
1: 没
0: 问
1: 有
0: 题，
1: 吃到，
0: 对对，今年实际上结了还是不少的。
1: 嗯，但是还是被喜鹊捷足先登了。
0: 对对对，
1: 那您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呀？
0: 这个呢，实际上啊，这你要上网一搜，就是很多果农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1: 嗯。
0: 啊。现在就市场上呢，有一种。就是叫防鸟网，就是这种防鸟网呢，对鸟本身没有伤害，它是橘红色的，它线也比较粗，
1: 嗯，
0: 就是鸟呢能够很容易识别。它
1: 哦，
0: 把呢把果树罩上以后，鸟呢它一看这被挡上了，它就不进来了。
1: 所以说既没有伤害 鸟的利益，我们也保全了葡萄。
0: 哎，对，
1: 我们期待着有一天李老师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说，大家终于可以尝尝我种的玫瑰香。
0: 玫瑰香
1: 这真是每一年都在积累经验。
0: 对对对，好事多磨。
1: 是，所以说农民真的不容易。
0: 真不容易。
1: 说到这个玫瑰香了哈，包括整个的这个葡萄。

0: 到，
1: 嗯，
0: 它好像是分为比如说早熟啊，
1: 嗯，
0: 还有中熟啊，还有晚熟的。那玫瑰香我们说一般它是中秋节前后才算成熟，
1: 对，
0: 它算葡萄里当中晚熟的品种，
1: 对，它是非常典型的晚熟品种。
0: 嗯，
1: 这个早熟晚熟呢，这个概念就是不是非常明确，就是现在一般的来说用的这个标准是九十月份成熟的我们算晚熟的，
0: 哦，
1: 然后呢这个七八月份呢给它算中熟的，七月份以前呢算早熟的。
0: 嗯，这些都是指公历的这个时间。
1: 哎，对对对，咱们平时在市场上就是见它最多的就是中早熟的，就是飓风。
0: 嗯，就那种比较大个儿的。
1: 哎，
0: 嗯，
1: 有的大的都跟乒乓球似的哈。
0: 是特别大哈。
1: 啊，
0: 嗯，但是它少了一点玫瑰香的这种回味，
1: 对，
0: 这种香气哈。
1: 对对对。
0: 我们说到了玫瑰香是晚熟的品种，
1: 嗯，
0: 就意味着它可能是九十月份，每年可能都十一了。
1: 对，十一了。嗯。
0: 所以就意味着这个时候你吃到的玫瑰香是最品质最好的。
1: 嗯，对，
0: 嗯，
1: 说你可以想象，就是它接葡萄的时间，实际上跟那些个中早熟品种是大致一样的。
0: 嗯，
1: 不是说它晚熟品种它这葡萄接的就晚，
0: 哦，
1: 不是，接的时间差不多，基本一致。
0: 嗯，
1: 但是呢，它的这个成熟期特别长。
0: 对，这也为什么它那么香那么甜呢，
1: 嗯嗯，
0: 它挂在树上它那个栉风沐雨，
1: 啊，
0: 不是栉风沐雨，风餐西露
1: 啊然后汲取日月之精华。
0: 对呀，所以它好吃嘛，
1: 嗯，
0: 慢工出细活，
1: 嗯，
0: 但是很多朋友也看见了哈，就是很早的时候这市面上就卖玫瑰香了，
1: 嗯，
0: 很多朋友啊就哎呀想尝尝鲜，
1: 嗯，
0: 但是买到的往往和自己想象的有差别。
1: 嗯
0: 嗯，为什么？
1: 这个就是果农跟我讲的。
0: 嗯，
1: 就是说呢，我建议呢，就是城里人在吃葡萄的时候，尤其在吃这个玫瑰香的时候，说千万不要吃提前上市的。
0: 为什么呢？我觉得那颜色挺好，卖相挺棒的
1: 啊。他说我告诉你呢，说那个呢，很大程度上啊，比如用这催红素，
0: 嗯，
1: 啊，它可以呢让它提前呢就是变得黑紫色。
0: 哦，这人工的。
1: 哎，对，但是呢，按自然成熟，按照这日照来说，还不足以把它照成这个这种颜色。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呢，从表象上看，那就是足以问真啊，就是足以跟这个自然成熟的就是相媲美。
0: 哦，
1: 但是你吃在嘴里面，他说这就是一下子你能感觉出来酸头大。
0: 对，这个大家如果吃过的话，
1: 嗯，
0: 这感觉会非常明确。
1: 哎，对，
0: 那就是酸的。
1: 哎，还一个是口感要差一些。
0: 嗯，
1: 说这个自然成熟的到日子的，说这个玫瑰香啊，它的果肉是肉头的。
0: 对，而且您发现吗，其实玫瑰香的那个皮儿啊，
1: 嗯，
0: 它是挺厚的，
1: 嗯，
0: 然后你嘬的时候啊，那个皮儿很甜，
1: 那个玫瑰味儿特别浓。
0: 对，但是很早上市的你发现那个皮儿都是扒在果肉上的，
1: 嗯，
0: 它非常的瓷味儿，
1: 嗯，
0: 然后酸度比较大。
1: 哎，你这个说的特别对，
0: 是吧，
1: 啊，
0: 因为我吃过，
1: 嗯，
0: 也吃过成熟的，也吃过早上市的。
1: 嗯
0: 嗯，确实是早上市的不好。
1: 嗯，
0: 但是还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卖呢？
1: 嗯，这个一个原因呢，这说白了就是我觉得主要的还要归咎到消费者这儿。
0: 对，怎么找到我们这儿了？
1: 哎，对，因为是您非要尝鲜儿嘛。
0: 啊，
1: 对吧，
0: 对，它是迎合，
1: 对，您等不及嘛。如果说消费者没有这个需求，那么顶多他提前上市一年，今年一看卖不出去，明年就绝不会再提前上市了。
0: 哦，这还真是怨咱们啊。
1: 哎，对，
0: 如果明年您绷住了，您不买，
1: 对，
0: 但大家都不买，
1: 都不买，
0: 他就不干这事儿了，
1: 啊，他绝不会再干了
0: 啊，他就不把这玫瑰香又催红素又这又那的了。
1: 对对对，他没有任何必要啊，
0: 因为挣不着钱了。
1: 嗯
0: 啊，所以说作为消费链条上很重要的一环，
1: 嗯，
0: 我们是可以发挥作用的。
1: 对，而且能发挥决定性作用。
0: 对，但是要达成共识，是我们都这样，
1: 嗯，对对对，
0: 还能最后有影响力哈。
1: 是是是，
0: 哦，
1: 千万不要嘴急啊。
0: 嗯，不能说我尝个鲜儿吧，
1: 嗯，
0: 大家都这种心理，你也买我也买，那他就赚到钱了，
1: 嗯，对，最后市场就没有好水果了。
0: 嗯，大家吃都觉得不好，觉得哎，现在东西为什么没有以前好吃了，
1: 嗯嗯，
0: 可能这种结果有我们一部分原因哈。嗯，这个水果更讲究应时当令，
1: 嗯，
0: 我觉得如果是中秋节前后哈，
1: 嗯，
0: 秋风送爽的时候，您吃点这个玫瑰香，品尝到它的香甜，
1: 嗯，
0: 它玫瑰的香气，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1: 对，
2: 有一种味道，踩下舌尖，又上心头。
0: 还有的朋友想问李老师说，那我看见现在卖的那个葡萄，有的上面它套了一个袋儿，
1: 嗯嗯，
0: 啊，这个套袋

0: 袋是什么意思？
1: 这个套袋啊，好处是很多的。一个呢是防止就是病虫啊，就是有些虫子它要吃，如果你把这葡萄套上袋以后啊，前面再给它扎紧，哎，这样的话虫子呢它不太容易爬到里面去
0: 哦
1: 啊，而且呢就是它底下呢还有一个小的口，就是如果下雨的话呢，它顺着葡萄梗呢往里面进水，
0: 嗯，是水
1: 还能流出去
0: 排出来
1: 啊，而且这个袋呢它防水啊、
0: 哦，
1: 而且呢透光，
0: 嗯，对。
1: 啊
0: 也不能影响它光照啊！
1: 哎，对，
0: 嗯，
1: 那对光照呢，就是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影响，
0: 对，
1: 但影响不是太大、
0: 哦、
1: 啊。就是凡是套袋的葡萄，这个颜色比不套袋的要浅一些，
0: 嗯，
1: 啊，就是甜度稍微的差一点点。
0: 对，因为我们知道光照是形成甜度很重要的因素。
1: 对对对，
0: 哦，
1: 啊，要差一点点，
0: 嗯，
1: 但是呢，它的好处呢是不言而喻的。病虫害，
0: 嗯，
1: 可以有效的能够抵挡，
0: 嗯，
1: 然后呢，对这个防止这个鸟吃，啊、也有一定的作用。
0: 哦，
1: 嗯、
0: 甘蔗没有两头甜、
1: 哎，对，
0: 您保证了这个农药啊、
1: 嗯，
0: 或者是其他问题，可能它的甜度啊，它的颜色啊，就没有天然的那么好。
1: 对，
0: 嗯，
1: 但是呢，因为它装了袋儿了，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0: 嗯，
1: 就是它上面呢，就是农药就少了。
0: 哦，嗯，说到农药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
1: 嗯。
0: 不能完全的避免生活中哈、啊、总会多多少少有所接触，
1: 嗯、
0: 就洗葡萄李老师怎么洗呀、啊、
1: 这个洗葡萄有一个非常非常我咱们先说一个错的哈、
0: 嗯、
1: 不止见过就是一个人这么洗葡萄、
0: 啊、他们怎么洗呀、啊、
1: 就是把这葡萄一个个揪下来，这个时候你想在洗的过程之中这个葡萄上的脏东西脏水很容易顺着这个伤口来感染它，
0: 您再放点洗洁精捂的，
1: 哎，都很容易感染它、
0: 嗯。
1: 就算您不放洗洁精，脏水很容易感染它，
0: 或者是农药的残留啊。
1: 对对对，即便是您用流水冲洗的，
0: 嗯、
1: 也一样，很容易脏的东西从那儿进去。还有一个揪下来，如果说您吃不完的话，或者留到第二天，
0: 嗯、
1: 或者中午留到晚上、
0: 嗯，
1: 伤口的部分它很容易，哎，
0: 变质。
1: 嗯啊，
0: 馊了。
1: 对，实际上那个地方它就是一个细菌非常好的一个培养基。
0: 对呀、
1: 啊，啊，特别甜呢。
0: 嗯，
1: 而且水分又足够啊，这个时候细菌会快速的繁殖。
0: 嗯，
1: 所以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洗葡萄的。
0: 就您不要把它一个一个都揪下来哈。
1: 哎，对，您那位又说了啊，说我要不这么做的话，它这葡萄不能啊从根儿到梢哈、啊。
0: 对呀、
1: 啊。啊，全方位360度给它洗的特别干净，实际上有办法。
0: 嗯。
1: 就是你用剪刀带着一小点梗
0: 给它剪下来，
1: 剪下来，
0: 哎，
1: 这样的话每个葡萄您都能洗得最干净
0: 哦，
1: 而且呢您那时候可以捏着梗吃，
0: 嗯，
1: 又卫生，而且剩下的葡萄它也不会变质。
0: 对，嗯，生活处处有学问、
1: 啊、
0: 吃的学问更是不胜枚举哈、
1: 嗯、
0: 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光临我们的节目，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想

0: 郭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支持全国首个 AI 儿童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5: 昨天国家
4: 扩大，
3: 发新生活，
6: 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8: 昨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李永超。那李医生呢，兼顾临床和科普，是一名跨界医生。他说自己是知识的搬运工，实际上啊，原创不易，他怎么在医学知识的准确性和趣味性之间找到平衡呢？像这个国民病颈椎病和腰痛有哪些常见的误区，作为脊柱专家，他自己是如何保护自身的颈腰，有哪些秘诀呢？好的，我们开启今天的访谈。李医生你好。
9: 楚老师你好。
8: 其实上一期节目如果您收听了，相信啊，从中您能看到一个治学非常严谨的医生的形象，而且就是他是不断的去钻研的，您真的给我留下了这样很深的印象。其实我们每天面对这样浩如烟海的健康信息，尤其是你有哪方面的病痛的时候，这类的信息会不断的推送给你。一会儿跟你说颈椎病按摩就能缓解，然后一会儿说颈椎病千万不能按摩，越按越严重。其实我们常会看到一些所谓的科普信息，他是想一言以蔽之，甚至想说这句话放之四海而皆准，然后给你一个非常结论性的，好像一下就解除了患者的这种忧虑了似的。那您在做科普的这个过程当中，您是不是发现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其实之前我也跟很多嘉宾在讨论啊，就是做科普到底是要严肃一些还是要活泼一些，他们都是说先严肃先对，然后如果说有余力，如果说能活泼，我们再去搞笑再去活泼。你有没有一些同感，或者是你有哪些感受？
9: 这个观点我非常认可，因为首先你做科普，你首先第一点你要传播一个正确的东西。那么我在做这个科普或者做我的公众号的这个推送的过程当中呢，我就会遇到了，我首先第一点，我一定要我的内容在输出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严谨，那这是肯定是第一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在用我可能举的例子，可能运用我的图片这些来传播的时候，让它更能让大家能通俗的能理解。当然我的内容还是更偏向于一些专业一些的，对于这种像我父母这个年龄的这个目标人群的话，他看我的内容可能就比较生硬，他可能就是接受不了这么做的内容。所以我
8: 说你怎么看了好几页你这个了，没给我一个结论呢？

0: 新人去来传达你认为正确和有用的信息。
1: 嗯，
0: 那这个过程当中，我的公众号就是班级助，它在定位的时候，主要的一大人群就是我们医学的医学生，或者是刚参与骨科的这种低年资的大夫，传播他这相关的我所总结的脊柱外科这些基础的这些内容，还有一些部分就是会传播给像疼痛科大夫，或者是其他辅助的，或者我们有医学背景的一部分人，还有一些就是善于学习颈腰痛的疼痛的这年轻的患者，主要是这些人群。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像我前两天还有一个我的这个粉丝来找我看病，他当时就说，我认为你说的很对，我赶紧把你这个内容给我爸妈推过去。我说你可能推过去他们可能都不会看，因为这个太生硬。我们的父辈他们就喜欢这种很简洁。也就一句话，
1: 几个危言耸听的设问，
0: 对，就那种他对这
1: 些言之凿凿的结论，
0: 对，他对这些东西他就会印象很深，对你这种长篇大论或者叙述某一个事情或者你认为正确的东西，他们可能对这些东西可能理解性就不会那样。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年轻的医学生，尤其是想从事骨科或者脊柱外科这个行业的这些，对他们来说，他们如果说在我学习过程中认可了这些知识点，认可到这一点，他会传达更多的，在给患者在沟通在交流过程当中，就会通过这些内容。包括我有一个内容就是做那个颈腰背部肌肉功能锻炼那一篇推送，其实我们很多这个给我反馈的就门诊大夫，就是骨科大夫，他说我在门诊就喜欢用你这个，然后我跟患者说怎么做这个五点支撑这个颈腰背锻炼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内容直接推给他们，这样的话我也省事，我也不用那种繁琐的给他讲解很多。其实我在门诊的时候也是这么干，
1: 在这儿给我们宣讲一下
0: 就是说像这种怎么锻炼颈腰背这个五点支撑，其实我在建议患者腰背性慢性腰痛的患者做腰背肌锻炼的时候，其实五点支撑其实是存在误区的。有时候你看人家大夫说让我做五点支撑臀桥让我锻炼的时候，他会首先第一点他会怎么，他会上百度，他会百度一下五点支撑，就会出现图片，这个怎么做呢？但是我做这篇科普的时候，我就是自己也要百度一下，我看着百度会生成哪些内容。其实百度里面生成的那个五点支撑那个图片那个模式图其实是错误的。
1: 嗯，
0: 五点支撑我们正常的是双足两个肘关节再加上我那肩部一共是五点，那百度那个图片生成呢，它就是以头为一点，那么一头你把它支撑之后，长时间这种锻炼腰痛是好了，但你脖子颈椎又容易出现损伤，就会导致新的问题。所以他那个我是不是太认可，但是可能也是存在争议，就是当时我就写了一篇这个五点支撑的这个误区的一篇推送，当时那时候得到我们同行的认可，我觉得你这个很有道理，因为要靠肩部进行这种支撑，这样的话他对颈椎对头颅这种损伤，因为有的时候你让他头顶，你想想你这个身体用头顶的时候，特别老年人你要换位思考的时候，他一顶有可能容易头晕，容易就出现这种不良事件，所以说当时我就写了一篇这个内容，
1: 能得到同行的认可这是最厉害的。
0: 有时候像我们如果写这个科研论文，那么我们在投稿过程当中，他唯一的审稿人就是要进行同行评议，就是同行评议就是这里面就是你的专业内的人评估你做的这个东西有没有创新性，它的可信度，它的这些相关的，他来给你把关。就是我们的医学科普也是这个存在问题，如果说大部分同行对你做这东西不认可，做这个东西其实就失去了意义了。因为通过我这个公众号，我之前做过一个研究，医学生通过五年本科硕士博士毕业之后，我们还要进行规培，包括从事到临床，我们还要每年进行继续教育。
1: 对，
0: 那么继续教育
1: 学习周期非常长，
0: 很长，而且它是不断的在学习过程当中。当时我就通过我的工作，因为我的关注的很多都是同行嘛，我就做了一个调查，就看大家就是平时在获取这个新的知识的时候，你通过哪些渠道？像以前我们可能看报纸、看书，现在其实看书很少了。有时候会看电子书，还有一部分就是要我会看文献，我会参加我这个相关的会议，参加会议我听这个课，还有一部分就是我常见的就是我用手机，我通过微信，我通过微信公众号里面推送的这种相关。

0: 的这种专业的知识点，还有一些像我们医学相关的一些专业的这种聚焦的这种视频，有专门的有聚焦的部门，他们是官方的。我当时调查，我这篇调查的结果，我发表在那个《中华聚焦教育医学杂志》上面，《聚焦教育探索医学杂志》上面。当时那时候，我的总结出来，其实大部分就是我们骨科这个行业里面，大部分的年轻大夫，他其实获取这种新的知识点或者新的东西，其实是靠的是公众号的内容。他是用公众号，除了你个人，有些个人的自媒体，他有很多像官方的，像我们中华医学杂志、中华医学会他们相关的这些平台，他们都有自己的官方，会推送一些相关的内容，包括最新的研究进展，包括还有一些像我们认为的丁香园啊，他们有专门的骨科时间。我比较认可的几个公众号，像我们像西京院我们的张正峰老师他做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南大二院的王景主任他们做的那个公众号，你这个公众号他写出来内容，你就感觉它的很严谨性，它的可信度，包括我获取这个知识的，我认为这个可信度就会很高。就是我，
1: 其实您做了我们行业内的传播渠道调查呀，
0: 就是
1: 您这调查结果而且也很准。
0: 之前有问我，因为我当时调查了，用也是我自己这个汇总了一个问卷嘛，调查问卷，我通过公众号一推送，然后有二维码，大家都回收了。我记得印象中是应该是900多份吧。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因为我们骨科大夫其实全国也没有多少那啥，像我们开 COA 骨科年会在天津开，其实骨科大夫也就是几万人，全国来说啊，那么当时有900多份，当时我调查结果，我当然呢参与的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年轻大夫居多。对于我们年轻大夫在获取这个医学知识的继续教育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就是靠这些自媒体，跟我当时的初衷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我感觉这个内容很重要，我觉得讲的很有道理，我就会把它给收藏了。因为我确实我在看他写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对于我个人来说我确实在成长，所以说你要就是做这个科普或者最终的推广的时候，首先你一定要严谨性，一定要让大家认为你写这东西是有可靠性的，剩下的你才能我能不能看懂，或者是更通俗的。
1: 其实也聊到啊，就是您自己的这个从医的过程也是在转换赛道的，之前您更多的在临床上是研究退行，其实可能更多的是老年患者会不会多一些哈，中老年患者。然后现在呢，那主要就是脊柱方面的一些结合的诊治，这是您所在医院目前是在全国非常有名的。您自己其实也是在这个不断的这个精进的一个过程，你怎么去面对这个新的领域啊？怎么去不断的
0: 这个过程其实对我来说，我2023年12月份从301医院博士后出站之后，当时面临的选择，然后我就来到北京胸科医院工作。当时对于我来说，其实就是换了一个赛道，换了一个更专业的这方面的一个方向，但是主要还是从事的脊柱外科，就是我们脊柱感染这一块。因为我在博后跟博士还有我之前的工作，其实都参与的就是脊柱的退行性改变，像颈腰痛、腰间盘突出、颈椎病这些退行改变的患者，
1: 这个好像更广泛。
0: 对，这部分患者是人群更广泛。那么对于感染，因为我们脊柱主要分四大块，一个是脊柱蜕变，脊柱创伤、脊柱的感染和脊柱的肿瘤，主要是分这四大块。那么我以前的工作主要是从事于脊柱的蜕变，那么也偶尔会涉及到脊柱的感染和脊柱创伤、脊柱肿瘤，但是这一类的病人相对来说你的量要少一些。当时那时候来到北京胸科医院，我很惊讶，这边的病例太多了，尤其是脊柱感染这相方的，脊柱结核、化脓性脊柱炎、各式各样的病原菌的感染，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我感觉对我来说，我又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一样。当然，对于我们脊柱外科、脊柱蜕变，这肯定是很基础的东西。那对于更进一步的脊柱感染，因为我就可以把它融合在一块儿，尤其在脊柱感染的治疗或者脊柱感染的这个诊断这方面，我当时来到北京胸科医院骨科的时候，我说你这边的感染一周的所遇到的病例，是我在读博后或者做博士的病例可能一年遇到的病例量。我说这边是让我就是在感染这块让我刷新我了很多新的认知。
1: 有哪些新的认知？
0: 过程当中我感觉我是对 感染这块我。

0: 就会越来越喜欢这个赛道这个方向。我现在来到北京新冠也接近两年了，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个理念的问题。当你在综合医院的时候，你处理感染之后，你一年碰到几例病人的时候，其实你的经验是很有限的。虽然教科书包括日常我们都有接触到这些东西，但是你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是还是比较棘手的。到这个北京新冠骨科的时候，我们的感染很常态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这些感染的患者，在他的治疗和诊治过程中，其实已经形成了沉淀出我们的诊疗的一个规范性的这种模式。那么对于我刚到这儿给我了一个认识之后，我现在已经成了半个内科大夫了。我除了我会要会做手术完之外，我还在会调整用药，然后我在我门诊随访的过程当中，我还会要指导患者要监测这些不良反应，如果出现不良反应我应该怎么调整，尤其抗结核。虽然结核病现在发病率越来越低，但是结核的治疗，结核的患者还是有一定的年轻人的人群，因为现在尤其现在网红，现在的作息不规律，他的免疫力其实对年轻的人其实有很多是有结核病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在那边接触还有说布鲁氏菌感染，很多家里有养羊的就或者生吃羊肉。还有一个我之前就碰到一个患者，他我说你怎么没接触怎么能感染这个菌呢，他说我邻居老给我送生羊奶，他说那个没有经过消毒的就接了之后他就直接喝了那个羊奶，如果是病羊的话他就会容易导致感染这个菌。还有一个就是我最近也碰到很多贝纳科克斯体感染，这个菌主要是寄生在蜱虫身上，那么蜱虫有很多时候是在家里养了宠物像猫上面狗上面包括养了鸟上面，它就容易有这个蜱虫，它就接触尤其老年人他免疫力低下的时候接触这个菌它就会感染。还有一个像我所接触的也有好多就是不刷牙，他牙齿尤其老年人牙齿掉了很多，这段时间刚换完牙刚种了一个牙或者怎么样，突然间就开始腰痛了。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在就跟我们要做流调一样，在分析它的病原菌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分析，最后我们经过穿刺证实了这是什么菌菌感染，我们就考虑有很多是其实是跟牙齿有关系的，牙齿它这个卫生差，不刷牙它长时间这个牙龈周围有这个细菌滋生，然后细菌入血，然后随着血液循环定制到脊柱导致了脊柱的这种感染。这种种种的像我还有很多一些有基础病的，像这种有些患者有特别女性有这种风湿免疫性疾病，像系统性红斑狼疮或者长时间用激素的患者，他就存在这种感染的高危因素。那对于这些人群，他出现腰痛的话，那你首诊你一定是要看这种专门看脊柱感染的。在门诊碰到过很多类似的病人，因为我们科室的病人大概80%左右都是外地病人，而且尤其是外地病人他在他们当地的医院包括他们的市级或者是省会级医院已经看过好几家，结果说你这个去北京嘛，他因为他来到北京的时候他考虑感染，他首先第一个我看到北京看哪个医院，其实很多去北京积水潭医院或者北医三院北京协和医院，有些去301医院啊。那到这个医院我们科室好多病人也就是像我有时候周一出专家门诊就会有好多组团来的，就是从北京积水潭医院他上午看了那边的专家号，那时候你去胸口医院嘛，然后下午他就到我的这个专家，我一看这个病人你就考虑就是感染，你就需要穿刺明确或者需要手术，就会让就收治他住院。其实好多这类的患者其实他走了很多误区了，北京市就是看这个脊柱感染专门看这个，尤其是脊柱结核，一般就是我们医院和这个309医院，就现在的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就不用走这个道路。
1: 应该再写一个这方面的公众号。
0: 是我有这个想法，就是因为我确实碰到了太多类似的患者，就是他们先去了积水潭医院，因为积水潭确实是在国内和非常知名的骨科，所以他考虑骨科的问题就去看积水潭的专家。但是积水潭呢，他们因为擅长的方向不一样，他们对感染的病人，他很多人因为老一辈的大夫他们都很熟悉，就是看感染就去北京胸科医院。因为现在脊柱结核的病人会越来越少，像我们大部分的病人60%的病人其实都是些化脓性脊柱炎。
1: 其实一提到结核大家有点紧张，这个脊柱的结核病它传染吗？
0: 再说到这个问题我还有好多需要科普的内容，就尤其我在接触患者包括患者的家属在沟通着，我这现在得了这个脊柱结核了骨结核了，我这有没有传染性啊？我家里要不要戴口罩？首先一个 脊柱的结合、骨的结合，它只要没有产生窦道往外排脓，你接触它是不会有传染性的。但是少数很非常少数部分，这个人是有伴随的肺结核，然后他有咳痰，往外持续的咳痰，那么他痰中有可能带活菌，这个是有传染。但是这种病人，我们因为我们医院呢也比较特殊，跟普通的专科医院还不一样，我们医院是分两个住院部，一个住院一部，一个住院二部。那么对于住院部，就是我们的结核内科，他们主要收治的是这种有传染性的这些患者。对于我们住院二部患者是没有传染性才会收入到我们这个科室，所以这些也是我需要科普给大家，这个让很多些类似的患者少走弯路的一个科普区啊。
1: 其实我还有一个疑问，刚才您其实也讲到一点了，就是像什么颈椎病啊、腰痛啊，大家都觉得这个可以慢慢治，它是个慢性病啊什么的，没有那种紧迫性。那我们普通人也要警惕脊柱感染吗？
0: 是的，又对于一些高危人群，因为感染呢，它的死亡率很高的。尤其像最近我接触了很多，就是在基层医院，他们做了那个骨质疏松的骨折，他打完骨水泥之后反而出现了感染。其实文献，我们查阅文献呢，其实这一类就是骨水泥术后的感染，其实它死亡率能达到30%左右，这很高了，对于老年人。而且很多像我们感染的病人，他其实对他的功能影响很大。因为感染病脊柱的感染，他只能卧床。对于老年人来说，长时间卧床，他所伴随的卧床相关的这种并发症，尤其像那个肺部感染、褥疮啊、血栓啊这些问题，也都是很致命的。所以对于这类的患者，所以他需要找到一个更规范性的这个诊治，要及时的诊治。因为很多像我接触的就外地的患者，看过很多次。为什么选择来北京，就是因为他的省会城市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1: 一开始是不是就表现为是脊柱的某些部位的疼痛？
0: 你如果对于症状这块，因为这里面也有很多就是误区性的问题，就是那我感染了是不是会有发烧，会有发热？其实我所接触的患者，只有1/3的患者可能会伴随的有低热发热这些症状，大部分患者脊柱的感染或者骨的感染是没有发烧发热这些症状的。所以对这类玩意儿，所以我们要警惕的，就是你的突然间的这种背痛，如果我在影像学里面进行检查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椎体是有这种化验，尤其是我的血常规 CFTR 蛋白和血沉这些指标有异常的，考虑感染的这类患者是要高度警惕，要及时干预，因为一旦这个有效的抗感染治疗的方案抵达不上的话，它其实会进一步的会导致它的骨破坏，骨破坏进一步的会影响你脊柱的稳定性，然后稳定性影响之后，它会出现脓肿，会压迫到你的脊髓和神经根，导致你的神经损害，那这样的话就得要手术干预了。所以很多感染的患者，如果说诊治比较及时的，其实是后期是可以避免手术的。就是有效的抗菌药物用药就 OK 了，但是这个用药周期是比较长的。骨结核的患者，我们用药抗结核治疗，不是耐药的这个结核的话，是要用药1年半，用药18个月。那对于我们常见的化脓性的脊柱炎，那我们的抗感染周期也得要大概在12周左右。那具体问题，那具体病人要分析了。
1: 所以说不要可能以为说是一个腰痛背痛，觉得好像慢慢来哈，可能还去按摩了，然后其实也是要警惕，它其实是有感染风险的。
0: 是，其实很多像我刚才也有提到过了，这个危险运动，像你长期熬夜，你的免疫力很差的，包括你有这种伴随性的像风湿免疫性疾病的，系统性红斑狼疮，或者是你用过生物制剂的，还有老年高龄患者，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家里有养羊，有接触宠物，包括口腔，包括你有其他口腔或者泌尿系感染这些问题的患者，其实你出现这种腰背痛的时候，一定要警惕，看是不是要排除感染的问题。这一块是我后期要做科普的工作，就是因为我确实我遇到了太多的患者，其实走了很多的这种冤枉路，
1: 延误了治疗，
0: 另外一个其实增加了负担了。
1: 是的，我们希望有更多像李医生这样的 专业人士给我们做科普，然后愿意跟患者深度的共情，然后去解决患者不仅是病痛，而且也包括一些心理上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知识的传达来疏解的。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这样的科普内容出现。那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骨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永超医生。
0: 好，谢谢楚老师，
1: 再见。
0: 哎，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从2017年到现在，青年律师蔡默言在网上发表了超过100万字的作品，书写人间悲喜、人心善恶。2025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长篇非虚构作品《虎溪山下》。在这本书中，他追忆了自己曾祖父德秀公和三位夫人跌宕起伏的一生，也讲述了自己由泥瓦匠走进大学课堂，成长为职业律师和作家的人生经历。虎溪山下出版以来，感动了千万读者。又是一年清明时节，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更容易想起生命中那些许许多多的忌日，想起逝去的亲人，想起他们给我们留下的一笔笔宝贵的人生财富。《虎溪山下》这本书书写的是一个普通家庭的百年风雨，一代代人如何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故事。朋友们，在今天明天连续2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和责编，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一个普通人如何在祖辈精神的感召下走上文学之路，聊聊人生中那些平凡却动人的点滴。为您安排，活着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那么首先就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坐在我旁边的帅帅的白白净净的男士是本书的作者蔡默言老师。蔡默言老师您好。
4: 大家好，我是蔡默言。
3: 那坐在蔡默言老师旁边的美女啊，是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也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陈莹。哎，陈莹你好。
5: 读者朋友们大家好。
3: 那您跟大家讲一讲虎溪山这个地方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它在哪里，它有怎样的自然条件，有怎样的地理环境？
4: 虎溪山是我们一个小家的一个祖坟，它不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就是那么一片墓地，然后我们称它为虎溪山，因为说它的形状是像老虎嘛，然后还有说曾经很多年前有老虎在溪边饮水喝水，所以就叫它虎溪山。这名字是谁起的我也不知道。然后地方的话就是比较闭塞的，我所

0: 出生的一个地方是那种有连绵的那个山峦，一直感觉走不出去的那种。我记得我都读大学了，有在路上的时候，我走在路上有一个大婶看到我了，说要给我做个媒，问我说你这小伙子是哪里的呀，然后我想跟你说个媒，就我就说开玩笑嘛，我就说好呀，他就问我是哪里的，然后我就说了我们这个地方，他马上就不同意了，说我们那地方梯田很陡，风又很大，就不是那种很宽阔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小村庄。他说打死也不让我女儿嫁到你那边去，去山上种水稻，挑那个箩筐把那个水稻挑下来都没有一个地方歇脚的，一直是很陡的那种，就连一个歇息的地方没有。就是你那个我去砍柴啊，我们去砍柴也好，去收稻谷也好，那个东西扛在肩膀上的时候，你上肩了你就一定要到下面，从山上下来了你要咬着牙下来了，你要是把它中途想要停下来把它放在那个路上半路上想歇一下脚是停不下来的。
1: 嗯，
0: 就是很陡的山，在那里面的那个生活的人要走出去，我觉得也挺不容易的。
1: 等于说那儿也有梯田，
0: 有平地，也有梯田，
1: 也有梯田，
0: 但是平的地方不多。
1: 哦，
0: 对，
1: 大概在几年之前哈，我们台里哈搞了一个这种活动，就是给孩子们给孩子们睡前讲故事。然后呢，我们就给很多这个贫困山区的孩子们讲睡前故事。讲了几年之后呢，我们就想去看一看孩子们怎么样。于是我们就去了这个湘西的宝靖县，整个是湘西。您老家应该是湘西南，
0: 湘中偏西。
1: 湘中偏西，
0: 对啊。
1: 当时我们去这个宝靖县的时候呢，我们就跟很多当地的老人聊天。有些老人就说呀，就是自己比如七八十岁了，这个地方交通也不便，这一辈子好像甚至都没有去过湖南省会长沙啊。那您老家是不是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很多人都没有去过，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山里面。包括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在打工之前、退学之前，很少有人来到过省城。
1: 您在书中也写到，其实您第一次去省城，应该也是
0: 我去省城是非常悲伤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父亲去世，在我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很开心，就是我很开心，我可以坐火车，我可以坐汽车，因为在之前我只坐过那个拖拉机。突然有一天他们告诉我说要去省城，我好开心。我在火车上面看到很多人在那里吃吃喝喝。我一个小孩子，我心想，你们都是爸爸没有了吗？所以要去省城吗？就是我一直以为，就是我去省城是整个火车上面的人都是没有爸爸的人，都是因为爸爸去世了，我们要去省城接爸爸。那是我第一次，后面再去的时候就也是很悲伤，是我进城去工地上面
1: 打工
0: 砌墙了。就是对于两次省城，我都是比较痛苦的一个记忆。
1: 走出大山其实是不容易的事情哈。刚才你也提到了，有些人可能一辈子没有走出过大山啊。那你有没有跟他们聊过说？他们希不希望去山外面的世界去走一走看一看呢？
0: 非常的强烈，就是因为我其实之前我在书里面也好，我在外界也好，我对我们村里人也好，对乡村的人我是有一定的偏见的。所谓的偏见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他们自私冷漠，因为一点点小事情，比如说我小时候我们种田嘛，那个水流到谁的田里面去，我们都要发生一场争斗甚至打架，就是所有的那个东西只想着自己，包括扔地基啊等等一系列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看来是一点很小的一个事情，会引发就是比如说家族之间也好，家庭之间也好，个人之间的那种械斗都有可能。但后面我就想，这跟是不是城里人和跟是不是乡村农村的人是没有关系的，是地域的一个限制。那里面的资源只有那么多，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地方，就哪怕把北京这边的人赶到一个小的地方，只有那么一点土地，只有那么一点水田，只有那么一点宅基地的时候，也会同样的会出现那种为自己打算，那种冷漠那种狡黠，各种性格的那种极端都会体现出来。那个时候我们是没法改变这种状况的，因为资源它只有这么多。当然这几年好多了，以前是靠农耕生活嘛，就靠那么一点点东西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要去争去抢的。那有些人他的性格，比如像我是不愿意去争不愿意去抢的，那我的想法就是我要走出来。几乎每一个人都想要走出来，但是也有些人会说，那你在那么一个恶劣的一个环境下生活，那你们怎么都不走啊？这就要有涉及到您刚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来的那么多的同学，我那么多的那些乡亲，他们是不想走出来吗？是不能走出来。就像我小学我们班上有四五十个人能够读书读出来的也没有几个，就我们当时在农村里面只有几条出路，就是打工然后去当兵，还有就是看父母有没有一点点能力帮你做点小生意。
1: 那这本书呢是以这个蔡律师

0: 我生活的家乡虎溪山啊，作为书的这个题目的。那么虎溪山下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故事？那各位朋友们通过来读这本书啊，就能够发现那个我们所并不熟悉的环境。对于常年生活在北方的朋友来讲，湖南的湘中偏西的那样一个地方的环境，可能是大家所陌生的。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是作为一个游客的身份来出现啊。包括我也去了很多次的湖南，包括湖南的很多重要景点，我基本都去过。但其实身为一个游客和作为一个人从小生活在那里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虽然没有办法从小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之下，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作者的作品来感受到那里的生活。那我也想，这也是文学作品的魅力所在。我们每个人只能活一次。但是我们通过读文学作品，我们能够活各种各样的人生，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大千世界除了那些秀美的景色壮丽的风光之外的那些生活在这些土地上的活生生的人，他们是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他们是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包括现在也包括过去。那么在这本书《虎溪山下》这本书当中，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哈。那么第一个部分是占了这本书的大部分的篇幅啊，上篇啊就是《虎溪山下》，那么下篇呢叫做《人世浮生》。那这两篇呢各有两个主角啊，在上篇《虎溪山下》呢，主角就是应该是蔡律师的曾祖父德秀公蔡德秀，对吧？下篇《人世浮生》主要是以您的视角写您的这个人生经历，主要是这两部分哈。这就问题就来了，很多朋友可能知道哈，包括我也身边有很多律师，我也知道律师啊平时这个工作太忙了啊，要处理大大小小各种不同的案件，没有周六周日。所以我也很好奇想问您一下，那您平时工作也很忙，
1: 对，
0: 那用什么样的时间能够写下您的文字呢？
1: 我一般是下班大概一到家就会写，是我写了十来年了吧，我每天都会写。因为对于我这种从这个山里面大家看到的那个出来的一个孩子来讲，写作它并不是很苦的事情。我曾经在工地上面，就是做律师也好写作也好，都是于我而言是比较轻松的。我曾经在工地上面的做事情的时候是4:30起床，为了加班嘛，要加点班，做到半夜11点多我才下工。那时候身上全是泥土，因为我是有洁癖的人，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我都没有再有力气去洗澡了。我们那时候是没有洗澡房的，就是一个管一个龙头，一个水龙头往身上冲一冲，我拿着水龙头就是那种管子冲水的时候我睡着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我会累到那个地步。我读高中的时候我妈妈没有管我了，我的成绩是跟什么挂钩的呢？我那个月吃饱饭吃的次数多一点了，我的成绩就会前几名。那时候我没饭吃了，成绩就会下滑。因为我们每天这样，我读尤其是我读高中，我压力很大，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乡村高中，学生一到饭点了就要敲那个碗，敲着说哎呀吃饭了。知道我是不会参与他们的，因为我老师表扬我说到饭点了我从来不往下去，我会看本书，是因为我没有饭吃。我一个月那个时候的生活费，我妈承诺给我50到100，她都是隔两三个月给你，她也不是说不给你，她不想闹一个说我不管你的名声，但是她会偶尔会给你一点。所以对于写作来讲，我能够下班了7点钟写到11点，对于我而言，我不用再去工地上面做那种砌墙的工作，我不用再挨饿了，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然后时光流逝，我要上床的时候那种疲劳不屑一提了，就是不算什么。我12岁就开始自己独立谋生，大概10来岁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木房子改建那个砖房子，就是我要从河里面去挑石头卖4毛钱100斤。我那时
0: 100斤才4毛钱，
1: 金银花我们那里的特产，是它是下雨也要摘的，天晴下雨，因为如果下雨你不摘的话，那个金银花就会落了，落了你就摘不了了，所以它越是下雨你要摘。我也是4点多起床摘到下午晚上8点多，10块钱一天。其实我干过太多的这种所谓的体力活，现在我理解我的那些乡亲们哈，他们那么去争一些东西，他们其实比我好多人都比我要聪明，他们干的那个体力活所得到的报酬都是很少很少的。于我而言，其实我所得到的已经很多很多了，就是跟他们相比的话，我们有很多那种老人家特别能吃苦又特别的聪明。我们村里面有一个老人家，他没读过书，可是他算数啊，欠谁几斤肉，几斤肉多少钱，他只要过一遍脑子全部算得清楚，都不用打算盘的。但是他们还是在 乡村里面

0: 有可能什么都没有，就是死的时候写一篇祭文，而我还能够走出来写一些文字，然后被看到，我已经很知足了，所以我可以坚持每天去写写写，一直写到突然有一天，我编辑告诉我你写了100多万字呢，我回过头才看说，哦，原来我已经写了那么多字了吗？我一开始我是真的没有概念的，我只知道想着说，我现在没有回到工地，我是回到自己的家里面，我没有拿着砖刀，我是在拿着键盘在敲。于我而言，它不是一件难熬的事情，我最难熬的就是活着，就是吃饭。我长达很多年，我饱受饥饿和那种没有衣服穿嘛，就是很冷。对，我记得我读高中的时候，我去领一个大奖，我的鞋子没干，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就穿在脚上，全是湿的，冬天。然后我
1: 就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
7: 锦衣卫这个名字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大明朝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将负责仪仗功能的仪鸾司进行改革，创造出了锦衣卫组织。打从那天开始，锦衣卫就如同是皇帝的影子一样，伴随着明朝290年。后世人们提到锦衣卫，难免会闻风色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个组织从建立开始就成为了跳出明朝各项制度之外的一股法外力量。掌管司法的三法司管不了他，组织内人员的任免也不由吏部说了算，整个锦衣卫上上下下就听皇帝一个人的。锦衣卫组织的领导者叫做锦衣卫指挥使。考虑到锦衣卫和皇帝的关系，您也能想到，能当上锦衣卫指挥使的那可都不是一般人呐。我今天呢，就想跟您聊聊明朝最后一位锦衣卫指挥使的故事。那为什么要聊他呢？因为这里面有个有意思的事儿。咱都知道，明朝崇祯17年，崇祯皇帝在眉山自缢，文武百官是死的死，降的降。按理说锦衣卫到此应该也算画上句号了，可是随着南明朝廷的建立，锦衣卫居然死灰复燃了。让这个特务组织起死回生的，正是明朝的最后一位锦衣卫指挥使马吉祥。估计有朋友会说，能在南明朝廷的一片混乱之中重建锦衣卫，

看来这马吉祥应该挺有才干的吧？这一点还真是很难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位到底又干了什么呢？一个街头的市井流氓怎么就成了锦衣卫的高级军官？北京沦陷，明朝灭亡，他又怎么能抓住机会让自己的官职更进一步？面对着众人的弹劾，他又是如何起死回生，重回权力的巅峰？当南明走向穷途末路时，他又会有怎样的人生选择呢？听天下跟您聊聊明朝最后一位锦衣卫指挥使马吉祥的故事。对于马吉祥这个人，

明末历史的笔记，叫《明记南略》。书里用了非常不客气的六个字形容马吉祥，说此人本北京市棍也。说白了，他就是个市井流氓，干的无非都是些敲诈勒索的营生。虽说马吉祥出身不咋地，但是他好歹会几招三脚猫的功夫，又认识字儿。本着流氓也得吃饭的原则，马吉祥觉得整天在市面上混着也不是个事儿，于是他抓住机会考取了一个武进士的功名。在这儿我们得插上一句啊，明朝开设了文武两类进士，别看都叫进士，他们之间的差距可是天差地别。想考文进士，那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好处是但凡能够杀出重围，马上就能得到官做。武进士可就不行了，一来是难度很低，会点功夫认识字就能考中，当然收益也很低。即便考中了，您也只能在明朝军队里当个大头兵，撑死了混个小队长，当官什么的您就甭想了。马吉祥就是这样的一个武进士，可是以他的脾气秉性，怎么可能安心当个大头兵呢？要想混出点名堂，他只能找一个靠山。这里我们又得提到马吉祥的另一个特点了。后来编写了《永历实录》的思想家王夫之曾经评价他"工江营挟持"，意思是特别会钻营，马屁拍得好。总之，马吉祥很快就锁定了一个靠山，此人正是崇祯皇帝非常宠信的大太监高启乾。按照明史记载，高启乾任监军的时候，马吉祥曾经做过他的随从，大约是伺候的比较好吧，使得马吉祥深得高启乾的欢心。高太监也算对得起他，直接把他推荐进了锦衣卫，做了一名中下级军官。对于高启乾的这份恩情，马吉祥当然是感恩戴德了，他总是想着有机会能报答一下恩公。很快这个机会就来了，只不过这个报答的方式实在是让人有些不齿。崇祯十一年冬天，清军大举入关，一度紧逼北京城。为了保卫京师，崇祯皇帝调宣大总督卢象升进京勤王。然而此时的朝廷内部各派势力的政治斗争是你死我活，包括高启乾在内的一批人并不想见到卢象升能够在战场上立功。就是在这个时候，马吉祥给高启乾出了个主意，说想让卢象升打败仗很容易啊，您把周边一些老弱军队拨给他，把最精锐的部队自个儿留着，然后让卢象升先出战，这事儿不就搞定了。高启乾确实是依计而行，果然就在这年12月，卢象升在今天的河北邢台一带与清军遭遇，很快就陷入了重围。无奈之下，他只好派人向高启乾求援。可是到了这个时候，马吉祥还给高启乾支招，让他见死不救。最终的结果是一代名将卢象升力战而死，高启乾则是匆忙逃回了京城。大将战死，几万军队全军覆没，监军太监逃回京城，这事儿放在哪个皇帝手里肯定要严查到底。不过咱们也说了，高启乾是崇祯宠信的太监，虽然没有被严惩，但是后续的追责肯定少不了。此时此刻的马吉祥猛然意识到，再跟着这位恩主，自己怕是要倒霉了。崇祯不舍得杀高启乾，可是要杀出了馊主意的马吉祥，不是分分钟钟的事儿吗？于是马吉祥果断行动，他花钱上下打点，给自己在广东谋了一个都指挥使的差事，然后脚底抹油，远走高飞了。不得不说，这家伙走的真是时候，因为短短6年以后，李自成攻破了北京城，而当初靠着攀附太监起家，被许多人骂作是奸佞的马吉祥，
因为躲在遥远的广东，

居然毫发无损。躲过一劫的马吉祥并不满足于在广东继续混下去，他开始谋划东山再起。很快，一个机会就摆在了他的面前。什么机会呢？明朝灭亡之后，一批之前被分封在南方的明朝王爷先后建立起了一批割据政权。1645年，也就是崇祯自缢刚一年的时候，在福建的唐王朱玉鉴被人拥立登基，建立起了龙武政权。身处广东的马吉祥得到消息，立马赶奔福州，投奔了这个新朝廷。当然，见了朱玉鉴之后，他肯定不会老实交代自己不光彩的往事，而是给自己编了个出身，说自己家是世袭锦衣卫职务，这次是特意前来投奔新朝廷的。也赶上朱玉鉴糊涂，他还真信了马吉祥的鬼话。加上此时的龙武政权确实需要招揽一些旧臣替自己撑撑场面，于是新皇帝大手一挥，直接提拔马吉祥为正四品锦衣卫都督检事。这个曾经的北京城市井流氓算是彻底洗白，成了皇帝亲封的锦衣卫官员。然而好景不长，龙武政权存在的时间只有短短一年。第二年，清军攻破福州，朱玉鉴绝食殉国。好容易洗白的马吉祥一下子又没了老板。就在这个时候，他得到消息，永明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继位，史称永历皇帝。眼瞅着离这也不远，于是马吉祥再次赶赴肇庆，成功混进了永历朝廷。加上这一次他积极打点了掌权的两个太监，官职竟比之前还高了，成了锦衣卫左都督，掌管重建锦衣卫的诸多事项。此时的永历皇帝可以说是深陷风雨飘摇之中，由于清军步步紧逼，这个小朝廷只能辗转于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基本上就是四处逃命，极其狼狈的状态。但是马吉祥忽然发现这里面有着大把表忠心的机会，做得好了，自己这官位还能往上升。前面咱们说他善于钻营拍马屁，我给您举个例子，在一次逃难的过程中，永历皇帝、皇后、太后乘坐的车辆全都遗失了，皇帝又不会骑马，只能腿着赶路。身为武官的马吉祥本来是有马也会骑马的，可是他本着领导走路我怎么能骑马的原则，非要下来扶着皇帝一起步行。等到了驻地，皇帝休息了，他也不歇着，跑前跑后的安排警卫工作，甚至是亲自守夜，格外殷勤。此外，在伴随朝廷一路流亡的过程里，马吉祥也把他溜须拍马的技巧发挥到了极致。他发现这宫廷里就属太后说话好使，自然的他就对太后格外阿谀奉承，同时他也没忘了关照好皇帝。这一来二去的，太后和永历皇帝越来越倚重他，马吉祥这官也是跟着往上升，成了锦衣卫的最高首领指挥使，还得到了太子少保和文安侯的头衔。眼瞅着马吉祥权势越来越大，当时甚至有种说法，皇帝和太后的旨意都出自吉祥之手。面对这种情况，难道朝廷上下就没有人会弹劾他吗？当然有。永历朝廷里有位在当时和后世都深受尊重的大臣，名叫瞿世嗣，他就曾经公开给皇帝上书，希望皇帝亲贤臣，远小人。谁是小人呢？这不就说你马吉祥的吗？

此外，还有一些官员也联合起来弹劾他擅权乱政，功劳不足以封侯。然而，面对这么多弹劾的奏章，马吉祥直接找太后去了。他跪下就哭，再三强调自己冤枉。结果，太后直接找到皇帝，让皇帝出面把文武百官骂了一顿。后世有人总结南明永历朝廷的政局，发现这朝廷不大，控制的地盘也很小。然而，朝廷里面的党派则是超过了明朝的鼎盛时期。而这些党争好多都是出自马吉祥之手，这家伙纵容同党卖官鬻爵，挑拨党派斗争，甚至还谋杀大臣以夺取兵权。一个北京街头的市井流氓，竟能将朝廷操弄于股掌之间。依着我说呀，这永历的朝廷不亡才真是有鬼了。当然了，马吉祥的伎俩也不是只有拍马屁这一项，这家伙还有着很敏锐的政治嗅觉。您比方说，张献忠有个养子叫孙可望，在张献忠被清军击败后，他收拢残部投奔了永历朝，自己则是成了权倾一时的大军阀。马吉祥看到孙可望势力做大，马上意识到这人可以投靠，于是他开始积极巴结。比如说，马吉祥知道孙可望的人生梦想就是当皇帝，可这会儿朝廷有皇帝啊，那怎么办呢？自然是暗中联络，找人劝皇帝把位置禅让给孙可望。万幸的是，当时南明虽然势力弱小，但是好歹还是有一批忠臣义士表示了坚决的反对，这出禅让的闹剧才没能最后上演。另一方面，永历皇帝被孙可望捏在手里也有点受不了了，就偷偷给领兵在外的大将李定国送信，让他带兵回来救自己。马吉祥得到了风声，立马向孙可望报了信儿。得知此事的孙可望是勃然大怒，皇帝他是不敢杀，但是周围替皇帝跑腿传信儿的他可没放过，弄了个假传圣旨的罪名，把包括大学士、兵部官员、皇帝贴身太监在内的18个人通通处死。后人把这次事件称作是18先生之狱。尽管马吉祥通风报信，但是皇帝召唤李定国的旨意还是送到了。永历8年，李定国率领大军前往贵阳擒王，半路成功击溃了孙可望的部队，把包括永历皇帝在内的整个朝廷接到了昆明。在抵达昆明的第一时间，李定国就派人把马吉祥和他全家都抓了起来，准备直接把他凌迟处死。故事讲到这儿，估计有人会觉得马吉祥的人生就到此为止了吧？那您可猜错了，他不仅没死，之后反而官复原职了，这是什么情况呢？当时负责看守马吉祥的是李定国的部将靳同武。史书记载，马吉祥虽然身在大牢，但是凭借一张嘴，居然哄得靳同武无比开心。等到李定国的幕僚们来看望靳同武时，马吉祥居然对他们也是大献殷勤，以至于这帮人回去见到李定国，居然一个个都开始说马吉祥的好话，说的也无非就是马大人是被冤枉的，那些禅让篡位的事儿跟他没关系。也是，虽然马吉祥一直在背后活动，但你真要是想找他违法犯罪的证据，似乎也没有那么清晰。总之，李定国老被人吹耳边风，好奇心就被勾了起来，决定亲自见见马吉祥。马吉祥一进门就跪倒在李定国面前，张嘴就是一套漂亮的场面话：“王爷，您再造江山，功高千古，我马吉祥能见您一面，死都值了。”就这么一顿天花乱坠的吹捧，李定国听的是心花怒放，还真觉得自己是冤枉马吉祥了，于是当场让人释放了他。而这马吉祥也不含糊，他出狱以后

继续积极巴结李定国的幕僚们，让他们推荐自己官复原职。没过多久，这家伙居然还真就重掌了大权。马吉祥这一手起死回生的本事实在让人不服不行，这也变相证明了此时的南明朝政已经荒诞到了什么程度。那么马吉祥的人生结局到底如何呢？他是否能笑到最后呢？永历十三年，南下的清军攻陷了昆明，带头的不是旁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吴三桂。此时的永历朝廷陷入一个难题，还能往哪儿跑？有人提议去四川，永历皇帝也支持这个想法。可是马吉祥这会儿又跳了出来，他担心四川当地也有从事反清斗争的军阀，如果朝廷去了那儿，那李定国的权力很可能被分割，自己刚找到这个新靠山，不就又靠不住了吗？虽然马吉祥对自己的讨好功力有信心，也可以继续巴结别人，但那不是还得花功夫吗？于是他大力向李定国建议，为了大王您的利益，咱们也不能去四川，那去哪儿呢？去缅甸。李定国最终还真就同意了马吉祥的建议。就这样，马吉祥收拢残部，护送朝廷进入缅甸。可是打从进入缅甸开始，他们就被缅甸军队包围了。当时的缅王要求他们必须放下武器才能入境，无奈之下的南明君臣只好乖乖地交出了所有武器装备，等于是刚进缅甸就被人解除了武装。到了这个时候，这个小朝廷已经离散摊子不远了，随行的文武官员是四散而去，有的掉头北上投降了清朝，有的选择了归隐山林，还有一部分去投奔了仍然在进行抵抗作战的李定国，剩下愿意陪着永历皇帝的是真没几个了。可是说来凑巧，在留下的陪伴皇帝的人中居然还有马吉祥。直到这一年的七月，面对吴三桂大军的紧逼，缅王决定向清朝投降称臣。在投降之前，他自然急需处理掉永历君臣，于是缅王设下圈套，号称要和永历皇帝举行结盟仪式，先邀请南明的大臣们前往准备，包括马吉祥在内的一批人就这么掉进了缅王的圈套，最终全部惨遭杀害。之后缅王又俘虏了永历皇帝，转交给了吴三桂。到此时为止，明朝最后一点残存的抵抗势力也彻底灭亡了。几百年来，人们一直困惑于一个问题，以马吉祥这种算计了一辈子的人，当永历皇帝进入缅甸以后，他为什么没有跑路去投奔他人呢？后世的人们给出了几种猜测。一种认为，这家伙最后啊是想赌一把，毕竟他之前面临靠山倒台时每次都赌对了，这回呢也是，如果能保护好皇帝跟缅王结盟，在中缅边境继续割据下去，那他马吉祥还可以是一人之下千百人之上的权臣。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确实没得选了，作为永历朝廷里的重臣，清朝人点名要他的脑袋，国内残存的抗清势力基本都靠不住，马吉祥不跟在皇帝身边也是真的没地方可去了。不管怎样，马吉祥最终还是死了，死在了异国的土地上。作为锦衣卫的最后一任指挥使，随着他的死去，这个组织也就彻底消失在了历史之中。回看他这一辈子，他的每一次选择总能精准地站在对他最有利的位置上，而最讽刺的是，一个一辈子只认利益的人，居然或自觉或被迫地陪着他的皇帝走到了路的尽头。至于锦衣卫组织，从洪武十五年建立到最终消亡，前后将近300年，给这个组织画上句号的人偏偏是马吉祥这么一号人。您说他到底算是个奸臣，还是算个为大明朝陪葬的殉难者呢？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勇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

0: 但从钯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钯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1: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就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金陵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0: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2: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依宪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

0: 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三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两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三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3: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2: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1: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零分新闻。
3: 市委书记李新春深入红洪县调研产业升级、项目建设、文旅融合、安全生产等工作。
4: 一城相逢，收心蓄力迎开学，暖心护航助成长。
3: 红洪大槐树景区举办丙午年中元节祭祖大典，传承非遗根祖文化。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8月26日，市委书记李新春深入洪洞县调研产业升级、项目建设、文旅融合、安全生产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锚定目标，聚力攻坚，因地制宜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激活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贡献更大力量。市领导张润泽、张静伟、黄云参加。山西宏信超级电容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是洪洞引进的一家自主创新企业，主营超级电容器单体、储能模组、储能系统设备研发、生产与销售。李新春实地查看储能软包超级电容产线项目建设进度，了解企业发展规划、产品优势、原料供应、技术研发、场景应用、安全生产等情况，希望企业坚持创新驱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稳住现有规模的基础上不断拓宽市场，丰富应用场景。要求市县两级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当好企业发展的坚强后盾，助力企业做大做强。12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以 AI 技术加 AI 漫剧、仿真人短剧内容为核心驱动的新型文化传媒企业。李新春现场观摩企业爆款短视频、精品漫剧作品，详细了解 AI 漫剧数字文创平台运营、市场拓展、人才引进和 AI 技术应用等情况，勉励企业要对标行业精品，明确主攻方向，在剧本利益、人物塑造、情节架构、场景构建等方面下功夫，注重线上线下联动，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提升技术水平和创作质量，努力推出更多有影响力的爆款作品。在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李新春详细了解景区游客中心运行、配套设施完善、文旅消费、安全管理等情况，实地查看如梦大槐树文旅演艺项目施工进展。他指出，洪洞大槐树一直被视为根当成家，是海内外亿万移民后裔寻根祭祖的圣地。要持续提升景区品质，丰富多元业态，把文旅演艺项目作为景区点睛之笔来打造，从剧本策划、角色排练到舞台呈现精心打磨，充分运用现代化声光电技术，打造视觉与听觉的双重冲击，增强观众代入感和情感共鸣，确保演出高品质、热度可持续。要提升景区绿化水平，树种选取要与整体建筑风貌相协调，做到层次分明、疏密有度、错落有致、色彩丰富，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要加强日常管理，抓好环境卫生整治，及时排查消除各类风险隐患，为游客营造干净整洁、文明和谐、安全有序的旅游环境。在建贤里华人老家特色文化街区，李新春结合沙盘听取了街区业态规划、区位划分、运营招商等情况介绍，走进优家潮玩文创集合店、小米等入驻商户，实地了解经营状况。他强调，要把业态培育放在首位，精准引入具有代表性的特色美食，严格把控质量，丰富消费多样性，增强游客体验感，坚决防止低水平同质竞争。要坚持精细化管理、全要素服务，树立店小二理念，探索一业一策、一铺一架的灵活租金模式，吸引更多商户入。

0: 住，以优质业态聚拢人气，激发活力，全力将特色街区打造成为城市发展新名片，区域消费新地标。
1: 8月26日，市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八次全体会议，传达学习省委政法委有关会议精神，审议通过临汾市。

0: 做好涉媒领域行刑衔接工作，抓实制度学习贯彻，健全信息互通、案件移送、会商研判工作模式，打通部门协作堵点，真正把行刑衔接制度优势转化为办案治理实效。要抓实道路交通综合整治，狠抓穿村过镇路段隐患整改，深化酒驾醉驾综合治理，补齐设施短板，强化警示宣传教育，全力防范遏制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要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和实体化运行，常态化下沉指导，优化完善运行机制，加大宣传引导，提升工作质效，切实推动各级综治中心规范高效运转。要持续推动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法治化，扛牢主体责任，加强协调联动，强化督导督办，加快案件实质性处置，推动控增量减存量。
1: 8月26日，全市常态化帮扶工作推进会召开，副市长乔飞鸿出席。会上，市农业农村局通报了全市常态化帮扶工作情况，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永和县、古县、隰县、蒲县分别发言。乔飞鸿强调，各级各相关部门务必提高政治站位，认清形势任务，把准政策要求，全面落实中央省市部署要求，全力抓好常态化帮扶工作，坚决巩固好、拓展好、发展好来之不易的脱贫攻坚成果，务必紧盯重点难点，严格对标对表，在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产业帮扶、就业帮扶、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异地搬迁后续扶持等方面下功夫，全面查漏补缺，确保帮扶成效。务必层层压实党政领导责任，强化统筹协同，发挥行业部门作用，用好用足制度机制，挖掘总结典型经验，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向全市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0: 8月25日，临汾市科学技术协会组织开展2026年临汾市公民科学素质知识大赛，比赛设个人必答、小组抢答、风险挑战等环节，考题紧贴临汾产业发展实际与群众日常生活，内容涵盖科学家精神、前沿科技成果、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比赛还穿插观众互动答题，调动现场群众参与热情，实现以赛代学、以赛促普。通过比赛，创新科普形式进一步夯实临汾全民科学素质建设根基，倡导人人热爱科学，崇尚创新。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1: 开学季如约而至，疫情相逢聚焦青少年身心调试与成长需求，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全方位护航广大中小学生以阳光自信、饱满昂扬的精神状态迎接新学期。义城县妇联携手文昌社区开展心向暖阳、快乐返校、家庭教育亲子实践主题活动，专业心理教师围绕开学前后学生普遍存在的作息紊乱、情绪浮躁、学习懈怠、亲子沟通受阻等共性问题，为家长和孩子送去实用可落地的开学收心攻略。同时，活动设置趣味有能的充电站，大家走进图书馆，在静谧浓厚的书香氛围中查漏补缺、预习新知、品读好书，以展新风貌迎接开学。学生柴子颖：
4: 这里书籍齐全，学习氛围安静浓厚，能够帮助我快速的收心，摆脱假期的松懈，以饱满良好的状态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1: 襄汾县图书馆馆员张恩荣：
5: 我们将持续发挥公共文化阵地服务作用，让书香助力学子成长，赋能新风文明。
0: 为深入践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营造全民运动健康向上的良好社会风尚，侯马吉县举办特色赛事，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体育生活，厚植全民健身氛围。2026年侯马市侯马盟书杯第八届 HMBA 篮球夏季联赛日前开赛，本次比赛为期11天，共有13支球队同台竞技。

0: 场上，球员们全力以赴，快速突破，默契传球，强硬防守轮番上演，每一个冲刺跳跃，每一回篮下对抗都尽显拼搏姿态，娴熟流畅的配合进攻，引得台下观众阵阵欢呼喝彩，呐喊声此起彼伏，赛场处处洋溢着热血活力。在2026年全民健身健康中国全国现役足球赛极限基层赛即全县五人制足球比赛赛场上，参赛球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在绿茵场上全力奔跑，默契配合，奋勇争先，一次次急速冲刺，一次次顽强拼抢，一次次精妙配合，充分展现了队员们团结协作、永不言弃、奋勇拼搏的新时代体育精神。赛场边掌声阵阵，喝彩不断，热烈浓厚的竞技氛围让广大群众近距离感受足球运动的独特魅力。吉县桑俄牡丹园足球队队员尹宇鹏：
1: 赛场上我们相互鼓励，一同坚持，不仅切磋了球技，也收获了友谊。后续我们会总结本场比赛的得失，加强训练，继续发扬团结拼搏的体育精神。
0: 大宁县足球队队员许卓凯：
2: 我们收获了友谊，也学习到了宝贵的经验，在以后我们会继续加强学习交流的机会，积累足球经验，发扬体育精神。
3: 请听一组资讯快报。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近日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为了应对夏季用电高峰，我省紧扣能源保供相关要求，统筹抓实迎峰度夏援煤保供各项工作。数据显示，7月份我省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上大学的时候，亚楠和舍友去食堂吃饭，只见旁边桌子上的一个帅哥走过来，对着室友说道：
8: 美女你好，我们是市场营销专业的，我们老师交给我们一个任务，要到5个人的手机号，你能把你的手机号发给我们吗？
6: 于是舍友把手机号给了他，一旁的亚楠就问：哎，不是说5个人的手机号吗？为什么不要我的呢？
8: 结果帅哥看了亚楠一眼说：啊，不好意思，已经够了。
6: 大头走在街上，又一次被人叫住问路：
9: 小伙子，红旗广场怎么走呀？
8: 换做以前，大头肯定会指一条相反的路，然后沾沾自喜，感觉自己像占了便宜一样。
6: 但是现在大头已经过了那段幼稚的年纪，于是耐心地告诉对方：
8: 哦，前面过2个红绿灯，在第2个十字路口左转，再走50米，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个步行

0: 街。
1: 哦，那就到了吗？
0: 那里人多，你可以问问他们怎么走。上高中的时候，大头住校，总想溜出去到网吧上网。有一次，大头刚在一个昏暗的角落里爬上墙头，突然听到有人大喊一声：“干什么的？”
2: 原来是被保安发现了。大头骑在墙头上，怯生生地问：“
3: 我能进去找个人吗？”“
0: 不行，出去。”
2: 然后大头滑下了墙头，大摇大摆地去了网吧。
0: 老王向老婆要零花钱，老婆在纸上写了一大堆的数据，然后跟老王说：“
1: 老公，你看啊，每个月供房、供车、柴米油盐、水电、煤气、孩子的花销，就你那点工资，你觉得还有富裕吗？”“
0: 那你的工资呢？”“
1: 我的工资关你什么事儿啊？”
2: 今天大头带着狗狗下楼买东西，店里一个小女孩盯着狗狗看了很久，忍不住对他说：“叔叔，能摸一摸你家的狗狗吗？”“
0: 叫哥哥。”“
1: 哦，叔叔，能摸一下你家的哥哥吗？”
2: 老王和老婆结婚十几年，两个人感情还算和睦，只有一点老王对老婆不太满意，就是他煮的面条太烂了。“
0: 哎呀，都告诉你多少回了，不要把面条煮那么烂，只煮五分钟就好喽。”
2: 可是第二天早晨起来，桌上放的依然是一碗软烂的面条，老王忍无可忍，今天亲自煮了一碗面，只煮了五分钟，面条刚刚好，他赶忙去叫还睡在床上的老婆：“
0: 快起床，快起床，今天非要让你看看面条怎么煮才不会烂。”
2: 老婆在床上伸了个懒腰，不紧不慢地说：“不，我今天非要让你看看一碗煮好的面条是怎么放烂的。”
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一天，老婆向铁柱抱怨道：“
1: 以前你都叫人家小心肝的，现在怎么不叫了？是不是不爱我了？”
0: 铁柱看了一眼老婆发福的身材，小声地说：“就你现在这个造型，小心肝是不可能了，要不叫你小脂肪肝吧。”看了以前的照片，大头得出了一个结论：老姐出生的时候，爸爸妈妈第一胎没什么经验，习惯了小心翼翼，不敢有一丝怠慢。拍合照的时候，姐姐那是稳稳地坐在了正中央。
2: 而到大头出生以后，爸妈有经验了，知道不管怎么小心护着，小病小灾总是难免的，所以照片里的大头一个人趴在地上撅着腚舔着地板。
0: 老王单位有个女下属，30多了依然单身。一天半夜，老王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
5: 你还我青春。”
0: 老婆当时就傻眼了，对着熟睡的老王就是一顿暴打：“
2: 你赶紧给我解释清楚啊，到底怎么回事，要不然咱们没完。”
0: 经过老王一夜的解释，事情总算是平息了下来。原来那个女下属之前相亲请假，老王没批准，
2: 从此以后这个人每次请假老王都不敢不批了。
0: 铁柱出差坐火车，车上广播突然响了起来：“
2: 16号车厢一位旅客突发急症晕倒了，现在紧急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
0: 话音刚落，坐铁柱旁边一位大姐毅然决然地站起来：“
2: 兄弟，帮我看一下东西，我去看一下。”
0: 半个小时之后，大姐回来了。铁柱问：“请问您是医生还是护士呢？”
2: 大姐擦了擦汗说道：“哦，我是看热闹的。”
0: 王美丽带着男朋友回来见家长，老妈和男生聊了半天家常，看样子是过关了。然后老妈扭着头问旁边的老弟：“
6: 你姐对象你觉得怎么样啊？有什么意见吗？”
0: 老弟啃着鸡爪子说：“我就是过来蹭顿饭，我没有发言权。”
2: 老妈大喊道：“美丽她爸快出来！”
0: 只见系着围裙的美丽老爸从厨房走了出来：“我就一厨子，专业不对口，我也不发表意见。”
2: 老王去儿子房间辅导作业，进去不到几分钟，一声怒吼伴随着儿子的哭声传

0: 来，然后老王气呼呼的从儿子房间出来，边走边说：“
1: 朽木不可雕也。”
0: 这个时候儿子也出来了，并且一脸委屈。老王的媳妇儿赶紧上前安慰道：“没事没事，不着急，咱慢慢学。”
1: 儿子边擦眼泪边说：“爸爸也不会做，他说给我1块钱，让我明天早点去学校抄同学的，还让我不要告诉您，我不答应他就吼我。”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今天上午7:30，距离首都200公里的北郡境内发生了原因不明的剧烈地震。内政部已要求国民卫队通知所有船只和沿海居住人员做好海啸防御。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朋友总是会跟我说，你这个人就是心太软，心太软的人快乐是不容易的，别人伤害他或者他伤害别人，都让他在心里病一场，脑海里呢也会出现天马行空的想法，会想如果生命只停留在这一秒就好了。于是我闭上了双眼，这样就看不见讨厌的一切。

灵山石见鹿，海蓝石见鲸，梦醒时希望遇见那个新的你，无论是哪个你，

和我直接交流。我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坐火车的时候我很喜欢选择靠窗的位置，没有别的原因，我只是单纯的喜欢透过窗去看一下车窗外的世界，看飞驰而过的麦田，看池塘的荷花，看天空飞翔的小鸟，看着外面一闪而过的情景，就会去幻想那些地方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丢火车，火车日记。

那个在田埂上坐着的人心里在想些什么，那个背着书包走在回家路上的孩子今天又有什么样让人烦恼的事情，那个站在铁轨外看着火车的人是不是也在想着坐上一趟火车去远方。毕竟火车经过的是风景，也是千千万万人的生活。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

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韩寒在《我所理解的生活》里写过，人生不是攀爬高山，深潜海沟，他只是在一张标配的单人床上睡出你的身形，两袖清风的来世上走一遭。平凡如我们，其实最需要的是牵挂。

岁月带跑了青春，最终也会带走关于青春的感慨。那些无法诉说的情愫，在一首歌谣里得以邂逅，开启一场心灵深处无声的对话。李伯宁，直到终点。

有故事的人听民谣吧，你的故事在歌声里终被触及，没有故事的人也听民谣吧，你的心情在歌曲里将被编织成专属的故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那些扬言要陪你走完一生的人，总是走到半途就不见了。大概人都是这样，毫无征兆地说爱你，然后又悄无声息地离开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

0: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来继续锁定为你送出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来到我们今天第29期榜单的揭晓现场，我是 DJ 郭鹏。好了，经过了又一周的激烈的收听和投票，全新的榜单排名已经诞生了，希莲娜依高、容祖儿以及银河快递的新歌集中上榜。来，话不多说，我们立刻从第20位开始揭晓华语金曲星光会 Top 20即将揭榜。第20位，薛之谦《媚人》。从早年的认真的雪到伤感情歌，从怪咖聚焦讨好型人格，再到如今《媚人》剖析社会人性，薛之谦的创作一直在升维，他不再执着于情爱的遗憾，转而去观察大众生存的百态，好听的同时又能够让人静下心来去反省自我。听懂歌词的听众大部分在生活当中都做过短暂妥协的媚人，这也是这首新歌可以快速引发大范围共鸣的根本原因。上期榜单位列第五名，本期滑落到第20位。
7: 氛围在这片档次的人被不沉

局星光会。第十九位，王婉之，爱人错过。王婉之呢，在音乐综艺《国乐无双》的第九期当中带来了《爱人错过》的唱跳首秀，编曲呢是本次改编的印象当中，王婉之应该一直都是内敛、安静、唱抒情港乐的才女，这一次呢主动突破了舒适区。印象当中，王婉之应该一直都是内敛、安静、唱抒情港乐的才女，这一次呢主动突破了舒适区。也勇敢地尝试了一下唱跳，本身就是一次蜕变。上期第20名，本期上升一位，来到了第19位。

第十七位来自于蔡健雅《不愿醒的梦》，本期仍然稳在第十七位。蔡健雅献唱的《野狗骨头》的主题曲，有的旋律呢，第一次听可能会觉得平淡无奇，但是反复几次，很容易在歌词当中看见自己放不下的执念。这也是这一首 OST 出圈连续再榜5期的关键原因吧。

第十六位墨菲定律乐团 Redberry， 从约会在星期天晚上的都市爵士到国风的抒情，再到这一首迷幻，墨菲定律一直在不断的拓宽曲风的边界。这首歌曲呢，回溯了1992年的夏日往事，也是构建了一段过期的恋情。墨菲定律的音乐也并没有追逐当下快餐式的流行，而是一直在坚守独立音乐的文艺质感。上期第八名，本期滑落到第十六位。

0: 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 ？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 第十五位来自于张艺兴，北京的雨。排在第十五位的呢是张艺兴2026年全新专辑当中的作品《北京的雨》。恰逢北京最近盛夏雨季上线，所以呢现在的天气再加上这样的一首歌曲，氛围感瞬间拉满，有没有哈？前两周都在榜单的前十位，本期首次落入到中后段。

华语金曲星光回第14位，斯丹曼簇带来的《云的落款》。作为中国好声音的年度亚军，他的歌声当中永远藏着独属于高原的辽阔与干净。这首歌曲6月底上线，歌词的画面感非常强，蓝天、流云、屋檐、晚风，温柔又治愈，上期第18名，本期来到第14位。

剧星光会。第十三位来自于万妮达 Bad Boy。 万妮达在舞台上首唱的作品 Bad Boy 是她在2026歌手的喜榜赛当中改编自张惠妹经典的高燃舞台，最后呢是以极具个人态度的说唱改编，超强的舞台掌控力，拿下了当期的全场票数第一，登上了榜单的位置。那这一次呢，她也凸显出了万妮达自己酷飒张扬自信的这样一些风格，也重新定义了经典，把老歌唱出了自己全新的先锋。

0: 星光辉。
1: 第十二位，黄子弘凡，如果宇宙有答案，这是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的官方推广曲，歌词串联起了影片跨越65年的时空对话，从先辈用算盘来清算星河，到如今令人奔赴深空探索，一代代人追问的同样一个问题，如果宇宙有答案，也许真正的答案不在于终点，而是在于代代不息的追寻、坚守和传承，也送给每一个在生活当中

坚持求索不曾放弃的普通人。黄子弘凡清亮通透的少年声线也非常适合这一首作品的浪漫和宏大。上期的第10名，本期滑落到第12位。

军工会。第十一位来自袁娅维 Glow in my arms， 本期的空降的第十一位袁娅维的 Glow in my arms， 这首歌曲呢是人气手游《光与夜之恋》的五周年纪念曲，已经上线了，立刻在玩家社区当中刷屏出圈。而袁娅维唱出了游戏的浪漫世界观和人物羁绊的故事，也被玩家夸赞适配度真的拉满，故事感也爆棚啊！全新战马来体会一下。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上世纪的20-30年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军阀混战，日军侵华，南京则处于这一切的风口浪尖之上，各路人物在这里都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生。而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关注到的一本小说讲述的就是那段时期刻骨铭心的故事。这本小说便是由上海九九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携手策划出版的，来自作家叶兆言的长篇小说《刻骨铭心》。这是一部以男人们为主角的群像小说，正气之作，书写男人家国情。

怀兄弟情谊，描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风云变幻裂变时代的痛与爱，比叶兆言的夜泊秦淮更大气阳刚，正气磅礴，堪称叶兆言新历史小说纲鼎之作。据叶兆言透露，刻骨铭心其创作初衷是写一部以男人们为主的小说，这是一部群像小说，书中有名有姓的人物有数十个之多，男性主角就有好几个，邵鹏、西岩、外国人阿瑟丹尼尔、王大可等等，这些男性人物确实描写得异常精彩，令人过目不忘。每个人几乎都有一个对应的女主角，都演绎了酸甜苦辣的人生故事，他们在裂变时代的爱情、婚姻、信仰、道路彼此纠缠交错，在二三十年代的乱世中，他们浮浮沉沉，经历家国兴衰，个人生活起伏，但书中两位主要的男主人公邵鹏、闫熙颠扑不破的兄弟情令人至为感动。两人虽出身不同，后来选择的信仰和人生道路各异，但兄弟情谊却从未因为个人境遇、外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而是一如既往延续终生。书中成功地描写了革命者邵鹏从一个富家子弟成长为一个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的革命者的人生轨迹，在当时血雨腥风、日军压境的残酷现实面前，对真理的追求也就更加艰难。邵鹏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对早期地下革命者当时艰难生存处境的生动描写，使整部小说充满了正义之气。据九九读书人总经理黄玉海介绍，刻骨铭心初稿于2017年首发于中山杂志，后来叶兆言又对书稿做了潜心润饰的修改，并增加了在南京的阿瑟丹尼尔等章节段落约一万字，浓墨重写了日军侵华时南京城的惨烈氛围，具有浓重的家国情怀。刻骨铭心虽有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背景，然而其意却不再写历史，而是写人，人的生活、情感、命运、痛与爱、失意或欢欣。读完刻骨铭心，你会感觉到个体在大时代背景下终究是小人物，他们的青春、热血、得意、失意、爱情、兄弟情、痛苦、悲伤也终究落在纸页上，化为清泪。从夜泊秦淮到刻骨铭心一脉相承，只是刻骨铭心所蕴含的情感能量和浓度远远超过了叶兆言之前的中篇和长篇作品。上世纪九十年代，叶兆言创作的夜泊秦淮成为其新历史小说最耀眼之作。叶兆言说，当时计划写五篇，用了测字先生伎俩，从每篇末一字中勉强凑成金木水火土数字，但遗憾的是缺了一篇桃叶渡，写了好几次写不出，五行之中缺了水。时隔25年，叶兆言再续秦淮笔法，在上一部长篇很久以来暌违4年之后，推出新的长篇小说力作《刻骨铭心》，堪称其新历史小说纲鼎之作。小说第二章1926年的大明照相馆，其中第一小节的故事就主要发生在桃叶渡，与夜泊秦淮遥相呼应，也圆了所谓五行缺水的遗憾。近年来，中国当代原创文学佳作频出，不仅在国内对读者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不少输出版权到国外，中国作家、中国故事在国际上影响力逐渐提高。刻骨铭心无疑是2018年中国原创文学杰出的硕果，是潜心写作30多年的叶兆言为读者送上的一份大礼。作为著名教育家叶圣陶之孙，叶兆言从小在祖父身边耳濡目染，阅读了不少经典名著，打下了坚实的文字功底，家学渊源深厚。上世纪80年代，叶兆言与余华、苏童等一起登上文坛，他们以独特的小说叙述方式开创了

文坛新局面，被评论界冠以先锋派的称号。其后30年，叶兆言勤奋笔耕不辍，创作小说、随笔等作品数百万字。据黄玉海介绍，2017年底2018年初，九九读书人携手人民文学出版社集结出版了叶兆言长篇小说系列，包括《苏珊的微笑》、《后裔》、《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花煞》、《花影》、《走进夜晚》、《死水》等。早在2012年至2016年间，九九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出版了叶兆言中篇小说系列8卷，包括《夜泊情怀》、《日本鬼子来了》等，短篇小说编年3卷，《雪地传说》、《我们去找一盏灯》、《左轮357》，比较完整地梳理了叶兆言30余年的创作脉络。那么关于小说刻骨铭心，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里。记得叶兆言说过，小说不是历史，而是有时候小说就是历史，比历史课本更真实。相信你会在叶兆言的这本名为刻骨铭心的小说里读到一片历史的天空。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我们每个人都有家，都知道有家存在的地方就是心灵的归宿。可是家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又该如何对待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龙应台的一篇散文《家是什么》。他在文中说道，你告诉我什么是家，我就可以告诉你什么是永恒。所以这篇文章又有了另外一个标题，什么是家，什么是永恒。当作为被人呵护的儿女时，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早上赶车时，有人催你喝热腾腾的豆浆，天若下雨，他坚持要你带伞。周末上街时，一家几口人可以挤在一辆摩托车上招摇过市。放学回来时，距离门外几米就听见锅铲轻快的声音，闻到一阵一阵的饭菜香。晚上一顶大蚊帐，灯一黑就是甜蜜的空间，在松软的被褥里笑闹踢打。朦胧的时候，窗外悠悠的栀子花香飘进半睡半醒的眼睫里，帐里帐外都是一个温暖而安心的世界，那是家。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人一个一个走掉，通常走得很远很久，在很长的岁月里，只有一年一度，屋里头的灯光特别灿亮，人生特别喧哗，进出杂沓数日，然后又归于沉寂。留在里面没走的人，体态渐孱弱，步履渐蹒跚，屋内越来越静，听得见墙上时钟滴答的声音。栀子花还开着，只是在黄昏的阳光里看它，怎么看都觉得凄清。然后其中一个人也走了，剩下的那一个从暗暗的窗帘里往窗外看，有一天仿佛看见来了一辆车，是来接自己的。他可能自己锁了门，慢慢走出去，

可能坐在轮椅中被推出去，也可能是一张白布盖着被抬出去。和人做终身伴侣时，两个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家。曾经是异乡大学一间简单的公寓，和其他一两家共用一个厨房，窗外飘着陌生的冷雪，可是卧房里伴侣的手温暖无比。后来是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跟着一个又一个新的工作，一个又一个重新来过的家。几件重要的家具总是在运输的路上，其他的就在每一个新的城市里一点一点添加或丢弃。墙上不敢挂什么真正和记忆终生不渝的东西，因为墙是暂时的，在暂时里只有假设性的永久和不敢放心的永恒。家也就是两个人刚好暂时落脚的地方。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有些没多久就散了，因为人会变，生活会变，家也跟着变质。渴望安定时，很多人进入一个家；渴望自由时，很多人又逃离一个家。渴望安定的人，也许会遇见的是一个渴望自由的人；寻找自由的人，也许爱上的是一个寻找安定的人。家，一不小心就变成一个没有温暖，只有压迫的地方。外面的世界固然荒凉，但是家却可能更寒冷。一个人固然寂寞，两个人孤灯下无言相对，却可以更寂寞。很多人在散了之后就开始终身流浪，也有很多人在一段时间之后就有了儿女。一有儿女，家就是儿女在的地方。天还没亮就起来做早点，把热腾腾的豆浆放上餐桌，一定要亲眼看着他喝下才安心。天若下雨，少年总不愿意拿伞，因为拿伞有损形象，于是你苦口婆心几经哀求地请他带伞。他已经走出门，你又赶上去把烫手的点心塞进他的书包里。周末你骑摩托车去市场，把女儿贴在身后，虽然挤，但是女儿的体温和迎风的笑声甜蜜可爱。从上午就开始盘算晚餐的食谱，黄昏时你一边炒菜一边听着门外的声音，期待孩子回到自己身边。晚上你把滚热的牛奶搁在书桌上，孩子从作业堆里抬头看你一眼，不说话，只是笑了一下。你觉得好像突然闻到栀子花悠悠的香气。孩子在哪里，哪里就是家。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你告诉我什么是家，我就可以告诉你什么是永恒。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便是来自作家龙应台的散文《家是什么》。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家是社会的最小组成单位，是我们每个人最早汲取生活养料的地方。歌颂家的名言名句很多，那么家是什么？家庭不单是身体的住所，也是心灵的寄托处。作家萧伯纳说，家是世界上唯一隐藏人类缺点与失败的地方，它同时也蕴藏着甜蜜的爱。因为家人之间的爱，才会将彼此的缺点坦诚相待。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家这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作家龙应台用最质朴的文字告诉我们他自己内心深处最真切的感受，那就是当我们作为儿女时，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当我们与人结发共度终生的时候，两个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当我们为人父母后，儿女在的地方就是家所在的地方。我是一凡，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目前汽车有很多很有科技感的配置，比如电子手刹、全 LED 大灯、抬头显示系统等等。当然并不是每一样配置都令消费者满意，其中就有让人又爱又恨的自动启停功能。喜欢的人呢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啊一上车就把它给关了。那么自动启停功能是一项高科技必需品还是鸡肋呢？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提起自动启停这个功能，听起来好像非常高科技，其实呢这个功能最早可以追溯到二战前的1930年代，当时作为混动的雏形被发明出来，一直到1980年左右才开始在某些汽车上装配启停系统。简单来说，自动启停就是一套能自动控制发动机熄火点火的系统。当车辆因为暂时停车或行走在拥堵路段时，驾驶员踩下制动踏板，这时候系统就自动检测。当发动机没有空转和没有挂挡的时候，防锁定系统的车轮转速传感器显示为零，电子电池传感器显示有足够的能量进行下一次启动。满足这三个条件后，发动机自动停止转动。当信号灯变绿色后，驾驶员踩下油门踏板，随即就能停止自动启停的工作，并快速地启动发动机，车辆便快速启动。

我们知道只要车子不熄火，原地怠速也会消耗不少油，这些油啊被白白消耗掉，非常浪费，也不利于节能减排。但是有了自动启停这个功能后就大不一样了，车子在等待红绿灯或需要短暂停车的时候，只需深踩一脚油门，发动机就会自动进入休眠状态，需要继续行驶的时候松开刹车或者转动一下方向盘，发动机立刻苏醒过来，重新进入行驶状态。当发动机处于休眠状态时，发动机消耗的汽油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以达到汽油减排的目的。而且发动机进入休眠状态后，也减少了停车时发动机怠速抖动带来的不适感，整个过程更加舒适。所以自动启停在刚推出来的时候，一般只有高档车才有配备，得到了很多车主的好评。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自动启停能不能降低油耗，实现省油呢？在理论上讲是毫无疑问的。当自动启停起作用后，汽车短暂停留时，让发动机处于熄火状态，从严格意义上讲还是在工作的，只是皮带轮停止，转速也降下来，并不是让发动机完全停止工作，但燃油量非常小。从官方测试的报告来看啊，搭载了自动启停装置的汽车与同型号的普通汽车相比，油耗降低了 10% 左右，尤其是在城市拥堵路段，自动启停的优势更大。如果按照百公里油耗9升的家用车去计算的话，一年一万公里使用自动启停功能会节省出大约72升左右的燃油，越拥堵排量越大，效果越明显。

除了实现节油之外，自动启停还能在减少排放上有所贡献。据实验表明，搭载自动启停系统后，百公里可减少 15.1 克的二氧化碳排放。但是也有的车主表示，自动启停功能由于频繁的启动，有一种强烈的顿挫感等不好的驾驶体验，对某些配件也会有损耗。而且在特定情况下使用自动启停还会伤害发动机，所以不少人一上车就关掉了这个功能。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的自动启停功能，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

虽然发动机自动启停技术呢非常实用，但是在有些情况是不能使用的。除了刚才介绍的不能在涉水路面使用，低速泊车时也不要用，因为汽车倒档的时候会关闭发动机，但是经过反复来回好几次，发动机就会反复打开，关闭几次缩短使用寿命。再就是上坡时也不要用，如果是在比较陡的坡道上，当发动机自动启停反应慢了半秒，车辆很有可能会有溜坡下滑的危险，所以也要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

0: 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今夜思雨时在播出，正在播出。
1: 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我们今天晚上聊负能量。有一篇文章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自于傅书的文章啊，名字叫做低层次的人他就是自带负能量。这人的层次啊，不是由社会阶层和财富决定的，也不是由地域和出生的背景决定的，那是什么呢？决定一个人层次的是他们的经验、阅历、眼界、价值观、格局、支配时间的方式以及人生的趣味，缺一不可。由于有了不同的层次，于是呢，便有了不同的圈子。那每个圈子里的人呢，都带着那个圈子里独特的群体特征。群体的叠加，使得每个圈子都自带各种各样的能量场。如果呢，想要自己的人生啊，充满阳光，那就请远离你身边的负能量场，远离你身边那些打引号的低层次的圈子。举个例子啊，阿木跟先生刚结婚的那几年，由于照顾双亲的原因，搬到了城市的郊区与老人同住，那是一座二线城市的城郊，村子呢还算富有，村里年轻人啊过的都是居住有洋楼、出入有轿车、通话有智能手机的生活。经济生活呀与城市没有什么两样，那村里的人呢也热情好客，可是阿木却始终无法融入到村里的圈子。阿木说，我从来不以财富阶层来给人贴标签，可是有些圈子即使你努力去适应，你也依然无法融入，强制的融入呢只会让彼此都无比的尴尬。村里的很多人喜欢晚上啊，带着孩子去别人家里串门，家长里短的，一待便是一两个小时，也没什么具体的事儿，就是评论各家那些闲言碎语，消耗打发时间。阿木呢，到了晚上啊，需要全心陪伴孩子，或者考虑工作的事情，或者看书、写写文章。对阿木来说，晚上这段时间是很宝贵的，是用来让自己增值或者充分休息的。如果自己的时间被长时间被没有价值的东西和事情占用，他就会觉得别扭甚至是恼火。并且阿木认为，长时间的占用别人的时间，那同样也是件非常不礼貌的事儿。所以呢，他从来不会带着孩子去东家西家串门，时间长了也鲜有人会到他家串门，他自然乐得清静。他有时候也会同村里的年轻人聊天，但是后来他发现一聊天他就头皮发麻，五官颠覆。阿木不明白，本应该是年纪轻轻奋斗的时刻，却每天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谁家谁家添了件新衣裳，谁家的公公婆婆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儿，谁家的老公挣了多少钱，全把精力浪费在了别人家的日常生活琐碎当中。他还不明白，明明是最好的年纪，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抱怨，永远都在抱怨自己的家庭不幸福，抱怨自己的工作太苦，抱怨自己的男人赚得少，抱怨自己没有什么好命。阿木啊，不爱背后谈论别人的生活，他也不喜欢怨天尤人的生活方式，再加上对他们的价值观确实不敢苟同，因此也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往往一交流气氛便跌至冰点，尴尬至极。所以呢，大部分的时间阿木都待在家里读书写字。于是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阿木都过着这样的生活，既能穿着高级套装，化着精致的妆容出席各种的正式场合，用流利的英文大方得体地介绍自己，亦能不施粉黛粗布衣裳素手羹汤，隐匿在一堆穿着昂贵却不得体涂着劣质化妆品的人群中，仿佛低到了尘埃里。

村里人眼里啊，阿木是个另类。那在他的眼里，那个圈子已然也是一个融不进去的群体。计较与家长里短不一定不是充满了烟火气息的幸福，关注着国际动态不一定不是充满了杞人忧天的忧虑。所以呢，圈子无所谓高低，只是认知和生活方式不同而已。当你到过更高的地方，看过了更远的世界，你就会更关注自身的成长，而不会斤斤计较于那些家长里短的琐碎。很多时候，层次不高的人越容易放弃自己，他们很难以成长，不够努力，不会改变，抱怨是他们批判世界的方式。

刚那首歌来自于周蕙演唱的《寂寞城市》，也希望各位在你所生活的城市里不寂寞。如果你晚上有想说话的地方，来这里找我。那今天晚上我们来聊的是负能量。其实我今天有很多的文章要跟各位分享，大道理讲太多了呢，不如用一篇文章细细的把我们今晚的话题慢慢的讲述给各位。有句话叫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如果你身边这个人，假设他是你的朋友啊，或者是同事，再进一步说，你千挑万选选了一爱人，他天天在你身边抱怨，再或者说当你懂事之后，你发现父母抱怨的习惯依然没有改变，于是你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父母的生活的环境和城市，来到另外一个地方打拼。除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其实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远离父母带给你的生活压力和气场。其实有很多同样经历的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夜私语时跟我聊过这个问题，说哎，我这样是不是不孝呢？其实我们在下周或者找个时间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说以自己的方式选择离开父母的生活圈是不是不孝。其实没有那么不孝或者孝，就是怎么舒服，与长辈怎么相处的舒服，才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希望你的身边呢，没有那么多的负能量和那么多负能量的人，让你永远生活在阳光里，每天早上醒来微笑着面对初升的太阳。下半段还有很多精彩的片段与您分享，希望您从中受益。下半段我们再见。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夜深人静，心事与谁说？欢迎你继续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思雨时。为什么我们老说要保持一个阳光的心态，远离负能量，远离那些负能量的人？因为道理我们都知道，负能量会让我们产生很多负面的情绪，因而影响一件事的进展，比如说拖延症，甚至是厌恶你现在的工作、学习，甚至环境，还有自己。反正就这么说，有了负能量，一切都变得很灰色。什么叫道理我们都懂，比如说有篇文章叫做《我为什么叫你远离负能量的人》，里面就写了非常多的道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一起听听这段话。和喜欢炫耀的人在一起，你也会慢慢变得虚荣；和经常质疑你的人在一起，你也会慢慢的开始不相信自己；和满身负能量的人在一起，你也会变得消极、低沉、悲观。昨天啊，我屏蔽了一个微信的好友，我和他是初中的同班同学，毕业后联系的很少。后来啊，在一次同学聚会上啊，恰巧碰到了，于是加了微信，又联络了起来。之后他是几乎每天都找我聊天，内容却无一例外的抱怨工作上的各种不顺。一开始我会耐心地安慰他，甚至有同病相怜之感，毕竟我也是刚刚踏入职场不久，理解他的种种难处。但是我渐渐发现，他时常是从自己的利益角度考虑和看待问题的，然后去数落对方的不是。他口中的受委屈并不全都是他是受害者。于是慢慢的，我就不再像之前一样了，什么事儿都给予他同理心和安慰。这不，当他又一次在大半夜一个语音聊天打过来，依然是抱怨工作，我对他的耐心彻底耗尽，随后屏蔽了他的朋友圈。这我也有自己的事儿，我不可能全天24小时随时奉陪，同时他无止境地对我散播着负能量，也把我的好情绪掠走得一干二净。他自己讲得很嗨，却完全不考虑他人的感受。这是一种有毒的朋友，是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没错，朋友们，负能量就是有毒，而这种负能量爆棚的人呢，会让你觉得生命是灰色的。当这种灰色变成一种生活态度时，其他人往往爱莫能助，毕竟谁也没有那么多正能量拿来挥霍。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身边开始出现了一堆很会的人。这些人呢，都有差不多一样的毛病，每天早上起不来，挣扎着去上班，周末说好回家看父母，却因为一个突如其来的事情给打乱了，加班只能吃外卖，从沙县料理到兰州拉面，再到称霸外卖界的黄焖鸡，每天和餐饮界三大巨头打交道，身心俱疲。并不是说他们吃的低端，而是他们没有别的选择。朋友圈也不例外，尤其是五月以来，朋友圈各种五月病综合症患者，看看一句比一句更晦涩，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啊，还没卖麻辣烫赚得多。多么负能量的一句话，
最近啊，心情不好，做什么事都不顺，好烦，好像是水逆。在一个阳光很好的早上，打开朋友圈，想看看朋友们的动态，结果一看到如此消极的话，一天的好心情全没了。所以呢，对于这类人，能屏蔽就屏蔽，这不是冷漠，是自我保护。

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欢迎你来到今夜思雨时。那人都有情绪失控的时候，负能量来了怎么办？怎么办？别胡乱翻开那些负能量。没有觉知和沉溺的人，建议别在欠缺吸尘工具的情况下乱翻那些记忆的尘土，最后治病的可不是尘土本身，而是翻土的鲁莽和愚昧。有位作家叫素黑，在他写的一本书名为《用自己的方式爱自己》里有一篇文章，

他是这么写的。有朋友跟我说呀，苏黑，我很羡慕你能看破很多，懂很多道理，不被情绪影响。我就是做不到，经常想起了负了我的人，害过我的事。我想放下不管了，不过看过很多书，听过很多老师的讲座，说要拔起负能量的恶根，要勇敢地面对内在的黑暗面，才能不虚伪不逃避。那真的必须这样吗？苏黑回答说，你错了，我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我跟你一样，经常被负面的情绪记忆打扰，有时候呢还会被困扰良久难以解脱，我也是个凡人。然后素黑啊就分享了一段近来坐飞机的小故事。大家都坐过飞机吧？没关系，没有的以后也许您会坐。是这么一种情况啊，飞机座位本来就很狭小，对吧？人人不一定都坐商务舱，经济舱确实不是很宽敞。坐在身旁的人呢还不幸是一个目中无人的家伙。怎么个目中无人呢？就是他不时地会越过我的位置，碰到我的手脚时却毫无知觉，逃避接触我的眼神，不时靠到几乎贴在我脸上的距离，大声地和附近的朋友说话，还会突然无声地跨过我走出去接手。好好好，我理解他们没有这个意识，对肢体碰撞和打扰别人欠缺最基本的概念。那一般坐飞机得好几个小时，那剩下的旅程还是得我和他打引号亲近的度过。那你和一个面黑且怒火上升，不知何时爆发暴力的人在这种失利的情况下交恶，绝对不明智。最初呢主动地给那个人眼神和表情的暗示，甚至开口先对他说不好意思，表示他已经打扰到了我。可是那个人毫无反应的时候，我的第二重体验便是自发闷气。再有修养也会在心里憋闷地想，怎么就遇上这么个素质的邻座呢？你看此时负面情绪已经涌现了，那在负面情绪涌现的时刻，觉醒很重要。当你正在助长负能量的时候，受罪的只会是你而不是别人。那想起夏天来临之后，家里的厨房忽然多了几只苍蝇，怎么赶也赶不走，老是喜欢粘在饭菜上，怎么办？当你真的没办法去赶走这只惹人讨厌又无法沟通的苍蝇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盖好饭菜啊，再去调教心情。没必要为了无知又挥之不去的苍蝇扰乱了自己的情绪。就这样，我决定把身旁没素质的乘客当成自己的亲人，他碰到我就当是自家小孩一样吧，闭目养神听音乐总好了吧，总有旅程结束的时候，宽容一点吧。调教好共处的气氛，也真的能够平静的心平气和的过好剩下的旅程。所以啊亲爱的朋友，人人都有负能量，有的呢是因为外在不可抗力的因素，也有情感记忆的负面后遗症。有些负能量呢是可以通过修养自己来处理好的，有些却需要学习清理和重整身心的自疗方法，不能光靠所谓的打引号的勇敢来翻开内在深藏的黑暗面。若是不懂得正确的方法，后果可能很危险。负面情绪太多来自于很多的负面的记忆，不像由苍蝇乱飞惹来的麻烦那么简单和容易处理。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失恋之后留下来的伤痛记忆，被攻击之后伤了身体，缠绕于心头的不甘与委屈，被冤枉后没机会为自己平反的冤屈，欲望翻腾。

无法满足的难以自控，暗藏多时的感情或秘密郁闷成疾，等等等等，这些都有可能是负能量的源头。有些人呢，会通过像阅读、上课、做治疗等方式，定期的清理自己的负能量积累。有些人会不时的把旧账、旧伤翻出来，沉溺在痛苦的感觉里而不自觉。有些人呢，会经常执迷于不幸的经历的记忆里，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回放，舍不得离开痛苦所诱发的隐性享受。有些人呢，则时时刻刻处于提心吊胆的状态里，负念一旦出现，久久无法挥去。这些都是负能量活在我们身上的种种印记啊，像病毒或者细菌一样，跟我们身体同时居住在一起。那听到这儿，好朋友一定会问，那怎么办呢？有没有一种最好的处理方法呢？没有，因为不同的负能量源头和惯性也有不同的处理方法。那提醒大家啊，定期主动的清理肯定是最好的，但需要正确和恰当的方法，才不至于把旧病变得复杂甚至恶化。没有觉知和沉溺的人，建议别在欠缺吸尘工具的情况下去乱翻开记忆的尘土，最后治病的可不是尘土本身，而是翻土的鲁莽和愚昧。大家可以做的是平时装备好自己，学习管理和平衡负面情绪的方法，跟突发或者再来的新旧负面记忆和平共存。要做到，首先要学会转移思绪和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体。也希望今天这期关于负能量的节目，能让大家洗去身上的尘埃，定期清理身上的垃圾，把它丢进废纸篓，永远的删除。我们的身体就像电脑的系统一样，永远的顺畅，不卡顿，永远有效率。好了，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啊，对您说声晚安。

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 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

0: 事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 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泥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

0: 员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两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1: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0: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2: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病例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0: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一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3: 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打通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4: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6: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2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7: 前面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6: 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7: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6: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界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 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5: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8: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10: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9: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11: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那么，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
5: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8: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8: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书记李新春深入红洪县调研产业升级、项目建设、文旅融合、安全生产等工作。
4: 一城相逢，收心蓄力迎开学，暖心护航助成长。
3: 红洪大槐树景区举办丙午年中元节祭祖大典，传承非遗根祖文化。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8月26日，市委书记李新春深入洪洞县调研产业升级、项目建设、文旅融合、安全生产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锚定目标，聚力攻坚，因地制宜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激活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贡献更大力量。市领导张润泽、张静伟、黄云参加。山西宏信超级电容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是洪洞引进的一家自主创新企业，主营超级电容器单体、储能模组、储能系统设备研发、生产与销售。李新春实地查看储能软包超级电容产线项目建设进度，了解企业发展规划、产品优势、原料供应、技术研发、场景应用、安全生产等情况，希望企业坚持

0: 创新驱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稳住现有规模的基础上，不断拓宽市场，丰富应用场景。要求市县两级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当好企业发展的坚强后盾，助力企业做大做强。12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以 AI 技术加 AI 漫剧、仿真人短剧内容为核心驱动的新型文化传媒企业。李新春现场观摩企业爆款短视频、精品漫剧作品，详细了解 AI 漫剧数字文创平台运营、市场拓展、人才引进和 AI 技术应用等情况，勉励企业要对标行业精品，明确主攻方向，在剧本立意、人物塑造、情节架构、场景构建等方面下功夫，注重线上线下联动，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提升技术水平和创作质量，努力推出更多有影响力的爆款作品。在红桐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李新春详细了解景区游客中心运行、配套设施完善、文旅消费、安全管理等情况，实地查看如梦大槐树文旅演绎项目施工进展。他指出，红桐大槐树一直被视为根当成家，是海内外亿万移民后裔寻根祭祖的圣地。要持续提升景区品质，丰富多元业态，把文旅演绎项目充分运用现代化声光电技术，打造视觉与听觉的双重冲击，增强观众，充分运用现代化声光电技术，打造视觉与听觉的双重冲击，增强观众代入感和情感共鸣，确保演出高品质，热度可持续。要提升景区绿化水平，树种选取要与整体建筑风貌相协调，做到层次分明、疏密有度、错落有致、色彩丰富，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要加强日常管理，抓好环境卫生整治，及时排查消除各类风险隐患，为游客营造干净整洁、文明和谐、安全有序的旅游环境。在建贤里华人老家特色文化街区，李新春结合沙盘听取了街区业态规划、区位划分、运营招商等情况介绍，走进优家潮玩文创集合店、小米等入驻商户，实地了解经营状况。他强调，要把业态培育放在首位，精准引入具有代表性的特色美食，严格把控质量，丰富消费多样性，增强游客体验感，坚决防止低水平同质竞争。要坚持精细化管理、全要素服务，树立店小二理念，探索一业一策、一铺一架的灵活租金模式，吸引更多商户入驻，以优质业态聚拢人气，激发活力，全力将特色街区打造成为城市发展新名片、区域消费新地标。
1: 8月26日，市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八次全体会议，传达学习省委政法委有关会议精神，审议通过临汾市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听取重点工作汇报，分析研判当前形势，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主持，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张希亮，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苏兴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董新宇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用好工作专班，加密调度频次，拧紧责任链条，严把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确保打深、打透、打彻底。要做好涉媒领域行刑衔接工作，抓实制度学习贯彻，健全信息互通、案件移送、会商研判工作模式，打通部门协作堵点，真正把行刑衔接制度优势转化为办案治理实效。要抓实道路交通综合整治，狠抓穿村过镇路段隐患整改，深化酒驾醉驾综合治理，补齐设施短板，强化警示宣传教育，全力防范遏制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要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和实体化运行，常态化下沉指导，优化完善运行机制，加大宣传引导，提升工作质效，切实推动各级综治中心规范高效运转。要持续推动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法制化，扛牢主体责任，加强协调联动，强化督导督办，加快案件实质性处置，

0: 推动控增量减存量。
1: 8月26日，全市常态化帮扶工作推进会召开，副市长乔飞鸿出席。会上，市农业农村局通报了全市常态化帮扶工作情况，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永和县、古县、隰县、蒲县分别发言。乔飞鸿强调，各级各相关部门务必提高政治站位，认清形势任务，把准政策要求，全面落实中央省市部署要求，全力抓好常态化帮扶工作，坚决巩固好、拓展好、发展好来之不易的脱贫攻坚成果，务必紧盯重点难点，严格对标对表，在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产业帮扶、就业帮扶、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异地搬迁后续扶持等方面下功夫，全面查漏补缺，确保帮扶成效。务必层层压实党政领导责任，强化统筹协同，发挥行业部门作用，用好用足制度机制，挖掘总结典型经验，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向全市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0: 8月25日，临汾市科学技术协会组织开展2026年临汾市公民科学素质知识大赛。比赛设个人必答、小组抢答、风险挑战等环节，考题紧贴临汾产业发展实际与群众日常生活，内容涵盖科学家精神、前沿科技成果、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比赛还穿插观众互动。

0: 赛场边掌声阵阵，喝彩不断，热烈浓厚的竞技氛围让广大群众近距离感受足球运动的独特魅力。吉县桑俄牡丹园足球队队员尹宇鹏：
1: 赛场上我们相互鼓励，一同坚持，不仅切磋了球技，也收获了友谊。后续我们会总结本场比赛的得失，加强训练，继续发扬团结拼搏的体育精神。
0: 大宁县足球队队员许卓凯：
2: 我们收获了友谊，也学习到了宝贵的经验，在以后我们会继续加强学习交流的机会，积累足球经验，发扬体育精神。
3: 今天一组资讯快报。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近日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为了应对夏季用电高峰，我省紧扣能源保供相关要求，统筹抓实迎峰度夏原煤保供各项工作。数据显示，七月份我省归上原煤产量6893.3万吨。
0: 8月27日，农历7月15，红桐大槐树丙午年中元节祭祖大典在景区祭祖广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槐树移民后裔代表、各界嘉宾、媒体朋友，在山西红桐大槐树下共同祭拜移民先祖，共叙同根同源之情。本次大典以根怀传孝礼、敬祖兴中华为主题，遵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槐树祭祖习俗的传统遗承规制，承载着移民后裔对先祖的敬畏与追思，充分展现传统祭祀文化的庄重底蕴与时代风貌。整场仪式流程严谨，氛围肃穆，充分彰显了慎终追远、崇德报本的中华传统美德。
3: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